0: 详询1-00-99。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

0: 城区19到15度，盖州20到15度，大石桥20到15度，鲅鱼圈20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3: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2: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4: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2: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1: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2: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8:09了，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
1: 动听组合，听懂生活。
0: 还是来看一看啊，周一的早高峰通常呢会比以往要稍微的这个
1: 忙碌一点，
0: 忙碌一点，通行压力会大一点。比方说现在就是在这个光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口，现在南向北，是从这个丰禾万达小区西门这一带南向北，这是一个红色的拥挤。然后呢，光华路和中心街的交汇口西向东的方向，就是在雷锋小学门前。现在呢，这个车辆呢也是排起了长队啊，这整条街目前也是一个缓行加拥挤。
1: 我们再来通过视频画面呢，关注到的是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渤海大街东西双向车辆是在缓慢行进当中，车流量呢的确是比较大的。除了这个路口之外呢，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依然是比较繁忙。虽然呢车流比较密集，但是好在呢都是平稳有序的行进当中。像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此时此刻的辽河大街上。现在辽河大街在聚银君悦酒店楼下，以及呢包括我们的辽河大剧院门前，车辆呢都是在缓慢的行进当中，车辆是比较密集的状态。所以呢，如果说哈自己的通行路线还可以选择绕行的话，不妨绕行一下。如果咱们已经堵在这儿了，没有办法，那咱们就放平心态，千万千万不要太过于着急。
0: 嗯，今天这个小天呢也挺好的，清清爽爽的啊，也不晒也不热，所以呢大家就像婷婷讲那个心态方面啊，可以
1: 和缓一点，
0: 对，可以保证和缓一点啊。另外呢，现在盼盼路和这个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口长途客运站门前，现在是东西双向啊都是拥挤加上缓行。另外呢，刚才也有我们的听友讲，今天这个是星期一，钢铁有大集，我们来看看工农路到钢铁市场这一带。哎，目前还挺好啊，工农路包括沈营线钢铁市场周边目前都是一个绿色畅通。

0: 城市的南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现在呢，学府路和智泉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其实呢在这个路口哈，学府路南向北的方向其实还可以，但是呢智泉街目前在这个路口东西双向都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主要呢车流量是集中在了南湖公寓水岸春城小区附近这块。另外现在学府路和清华大街的交汇路口目前呢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比较繁忙。另外现在市府路和清华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是北向南的方向哈，车流量呢比较集中一点儿。那么目前现在市府路南向北的方向在立丰小区这块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就比较忙碌了，红色拥挤伴随着断断续续的深红色的严重拥堵，即将走到这个路口的朋友咱们也是哈，做好心理预期，通过路口的时候可得多一点耐心。
1: 嗯，今天呢也是5月18号518世界博物馆日啊，刚才呢我们在8点之前也给大家介绍了，今天呢咱们营口博物馆也有2场公益活动，
0: 对，
1: 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参加一下。另外我们也聊到了，就是现在很多家长啊也特别注重孩子在这个旅行或者是游玩当中的这个对于知识的吸收和一些实际操作的体验，但拒绝呢发来一个他的亲身经历，他觉得有些时候吧家长也不要给孩子过多的压力。他说有一次呢拒绝自己呢是带着孩子去沈阳的一个景点玩，他看见啊就身边有一个家长就跟孩子讲，好像他们是看一个这个小影片吧，4D 的影片啊，旁边的一个家长就跟孩子讲说，你们要从这个影片当中学习到哪些知识和情节呢？
0: 哦，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高啊？
1: 拒绝讲，我当时就在旁边，我就没好意思反驳他。你说就一个4D VR 的小故事能学习到什么呢？
0: 也许吧，多多少少也能捕捉到一点，但如果目的性太强的话，其实要求有点过高了。
1: 就是目的性太强，就是怎么讲，就可以让孩子学，就玩中学，学中玩，但是吧，就家长还是要讲一定的方式和方法，
0: 对，
1: 是吧？我记得以前在哪儿
0: 拒绝提到的这个地方哈，其实我也去过，
1: 是吧？
0: 他呢去到那里呢，其实并不是很适合于这个高年级的孩子。
1: 他说那个家长是不是就你呀？
0: 当然不是我了，你对我有偏见啊。这个地方呢里面的小孩子啊基本上年龄都是相对来说吧比较小，甚至呢很少能够看到小学高年级以上的小朋友。那你看这个年龄段比较小的话，其实更多的是给予他们一个小小的启蒙，希望呢这个有关于科学方面的小种子能在他们的心里面种下，等到以后呢才能够发芽开花结果，甚至是长成大树。如果说你在刚开始的时候就给小朋友这么大的压力，那你说他是不是就会有这个逆反的情绪了呢？
1: 对，就我以前在哪儿看到过一句话说的也挺好的，就是好像就是对于孩子的成长这件事儿吧，就是就好像一个小树苗的生长，你家长呢其实只负责每天浇水施肥，至于人家往上怎么长，什么节奏长，长成一种什么样的姿态，那这就是孩子自己的事情。
0: 对，
1: 你每天人为的去干预他，你说你今天应该啊这么长一下，明天应该那么长一下，其实反而会打乱孩子自己的这个
0: 生长节奏。
1: 对，就好像小的时候，包括很多80、90后也都有这样的体验。明明吧，就是学校也好啊，或者家长带着孩子去看场电影，是挺高兴的一个事儿。
0: 对。
1: 但看电影开始或者过程当中，家长就会跟讲，
0: 回来就让你写那个观后感。
1: 观后感吧。
0: 压力好大呀。
1: 是吧？顿时看电影的兴致全无，
0: 一下就不轻松了，不能完全沉浸式的去体验这部电影。
1: 所以呢，家长在。
0: 但我们小的时候作为小树还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小树不修不直溜啊，听过吧？
1: 对对对，
0: 好好的成长没有问题哈，都是愿意用心去浇灌的，但如果说一旦长歪了，那家长也是有责任去给他修直溜的。
1: 对，就是反正教育吧还是要讲究一些科学的方式方法。
0: 对啊，
1: 好在呢其实现在的家长你看也都受过很好的教育，
0: 科学育儿。
1: 对。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条啊，这是有关于营口市车管所办理相关业务的一个通告。因为营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已经更名为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现在呢我支队啊，这是营口市交通

0: 总支队发的通告啊，他说现在呢，我支队将会对交管12123 APP 内相关名称以及电子印章来进行维护。现在呢，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首先呢，就是维护时间，大家就记好了，是从2026年5月19号，就从明天开始，一直到2026年6月19号，会这个系统维护的时间会有一个月的时间。
1: 对
0: 啊，
1: 影响的业务呢，就是在维护的期间哈、啊，通过交管12123 APP 网上下载的机动车注销证明书是没有电子印章的、
0: 嗯，
1: 没有办法直接用于需要加盖公章的场景。
0: 对。还有呢，就是如果您需要带有印章的机动车注销证明书，也可以选择两种方式去办理。首先呢，第一种就是可以持没有印章的电子版的或者是纸质版的这个机动车注销证明书，前往属地的车辆管理所去现场补盖这样一个印章。另外呢，也可以直接的前往属地的车辆管理所现场申领带有印章的机动车注销证明书。啊，这也是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啊发布的这样一条通告。
1: 北京时间的8:17，继续来为各位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效率。现在呢，辽河大街目前在辽河大剧院门前这块通行效率呢是有明显的提升啊，车流量呢是减小了不少，现在这块通行的效率还是很不错的。不过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渤海大街东西双向是依然忙碌，那么在市府路南北双向，在这个路口通行的效率很棒，两组左右的信号周期是没有问题，可以通过的。
0: 现在看一下段坊路，在欢欣店农贸市场周边，现在呢这个地方东向西还有北向南这两个方向啊是有一定的缓行。然后在建设小区门前东新路这一带啊，也是南向北还有东向西这两个方向目前是红色的拥挤。然后呢，东新路再往北走，东新路和建设街的交汇口，就是在祥和小区门前，目前南向北拥挤的路线也是挺长的。
1: 另外现在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哈，现在渤海大街西向东的方向车辆呢在汉园小区门前这块呈现的是黄色缓行，但是呢现在清华路北向南的方向奥林市场门前这块是十分的忙碌，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呈现了整条段路呢都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建议各位，如果您现在准备从渤海大街往新兴大街方向的朋友，咱们可以适当选择绕行一下与它平行的这个启文路啊，或者是清华路，甚至是镜湖西路，目前这一段呢它的通行效率都是要优于在奥林市场门前的这一段清华路的。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现在镜湖西路，目前呢镜湖西路在镜湖公园西门这块方向呢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有一点点多哈，红色拥挤的线路呢是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会影响您，需要您耐心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虽然呢今天的天气呢相对而言是比较清凉一点，但是毕竟到了夏天了，天气会越来越热啊，在这里提醒大家，天热了车里有些东西是千万不能放。
1: 对、
0: 啊、比方说近日呢在江苏无锡有一个男子就将罐装的发泡剂遗留在车里面，这个车辆呢经过太阳的暴晒之后啊，温度是急剧的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了爆炸，泡沫布满了整个车厢，
1: 太危险了。
0: 有些朋友可能也在网上也看到这个现场的图片或者视频了，你觉得这个后期得怎么清理呢？
1: 这个车清洗的难度
0: 啊
1: 简直是无法想象。
0: 对呀、啊，
1: 都不是说可以想见，而是想象不出来。
0: 我估计把这个清洗干净了就基本上得花一半车的车一半的价钱差不多。
1: 哎呦那真是哈、啊、付出的有点太多了。
0: 关键是他发现的时候这个泡沫呢早已经是结块硬化了啊，
1: 都不是说拿水能一冲就冲掉的状态了。
0: 对对，而且这个车内的按键呢也都被牢牢的封印，就被凝固住了啊，车内的一些按钮都操作不了了，清理难度极大。所幸呢事发的时候这个驾驶员没有
1: 在车
0: 里面，车
1: 内
0: 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啊。
1: 夏天到了哈，我们在夏天之前呢车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物品，觉得说我天冷的时候放在车里也许没有说很大的这个影响，但是呢现在已经来到了夏季了，这个气温呢随之升高必然是我们天气的这主旋律了。

0: 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哈、跟大家伙唠一唠，在高温之下，车里面的有些物品是很危险的。咱们来听一听，想一想自己车里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赶快清理一下。
1: 对，首先呢，就是罐装的喷雾是不能放在车里的。
0: 对，
1: 消防员做过实验啊，就将这个几瓶罐装的喷雾放置在车内的仪表盘上。大约在25分钟之后，这个罐体突然爆炸啊！这个挡风玻璃被炸出了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啊，
0: 这个冲击力好强啊！
1: 对，
0: 罐装的喷雾呢，首先能想到的可能天热之后了，有一些朋友想要出门的时候。做这个防晒，就是车里面会想要放一个这个防晒喷雾哈，在补防晒。其实这个东西呢，咱们随身携带就好，千万不要放在车里。
1: 对，就特别爱美的女士呢，可以把它放在自己随身的小包里。
0: 哎，对。可能大伙儿想的是，我放在小包里，它不该热也热吗？但是这个热呀，跟在车辆在高温之下密闭的那个环境当中产生的这热量和温度，那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1: 大家就有这样体验，特别在夏天的时候，炎炎盛夏，咱们车在外边停一段时间，你刚打开车门，根本就进不去。
0: 进不去啊，
1: 对，
0: 肯定进不去。
1: 这个车门得打开，放一段空气，然后才能。勉勉强强吧，人能坐进去。车里边
0: 坐进去之后就感觉，哎呦，这个有点烫屁股啊，就是再烙一烙后腰。
1: 对，车里边感觉比外边要热很多。
0: 对，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罐装喷雾之外呢，像打火机呀、香水甚至是矿泉水瓶这些物品放置在车内，如果说室外的气温一旦达到35度的时候，室内。车里面这个室内的气温很快就能够超过70度，朋友们，关闭车门就需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放置在车里面的像打火机啊、香水还有矿泉水瓶这样的物品，就很容易发生膨胀和爆炸。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就习惯将这样的物品随手就放在前面的那个，就是操作台上面了。
1: 对。
0: 你这样的话，阳光直射，它的危险系数更高，容易爆炸的产生的这个时间哈，它就会缩短。
1: 对，就咱这么讲吧，就是有的时候前一段时间，比方说在冬天啊、春天啊，温度啊比较低，然后光照也不是那么强，可能您觉得放在车里好像没啥影响。
0: 对呀、
1: 但是现在天热了，就是我们说家里的衣柜说要需要清理清理，我们的车里边的很多东西也要清理清理。
0: 对
1: 啊。在下面说这个就是充电宝也不能放在车里啊，因为充电宝本身呢不具有稳定性，如果把它放在车内啊，一旦受到阳光的暴晒，就容易引起内部的起火，这也很危险啊。有些朋友可能车里扔个充电宝，觉得充电挺方便的，是吧？
0: 是。
1: 夏天这么做就很危险了，
0: 非常的危险哈！车里面千万千万不能放充电宝。还有呢，就是液态的香水，有一些朋友很喜欢闻一些香香的气味嘛。那车里面放一个香水，会觉得也是都是图一个方便。但是呢，香水在高温密闭的条件之下，它是会加速挥发的。如果遇到了热源或者是明火，是非常非常非常容易燃烧的。进而呢，就会引发我们车辆的起火。总而言之，都是很危险，不能放在车里。
1: 关键车里的香水香氛这事儿吧，反正我个人的体验啊，就是。再好闻的香味在车里边，如果你天天去闻的话，好像
0: 有点腻了，
1: 也会就是闻到不想闻，
0: 有点熏得慌了。
1: 所以我觉得车里的味道就是还是最好，就是清新自然的这种感觉，
0: 那是
1: 就挺好啊。还有呢，就是车里的一些像什么矿泉水瓶啊、水晶球啊、眼镜等等啊，不能放置啊，因为这类的器具呢具有凸透镜的效果啊，如果放置在阳光直射的地方，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这个光线。长时间就容易可能会引燃车内的一些可燃的物品，像我们小的时候好像都做过这个实验，
0: 做过
1: 放大镜，然后把太阳光聚焦在一个点上，是吧？那如果你车里有矿泉水瓶、水晶球或者眼镜等这些东西，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你想想，
0: 有些朋友会想说，谁的车里会有水晶球呢？咱千万别犟这个事儿哈。有些朋友是喜欢在车里面整一些这个
1: 内饰，
0: 哎，对，内饰上面它就会有这样的小小的装饰。
1: 对，
0: 你平时的时候不注意，你真要关键的时候，我们这爱车哈，在高温之下停放的时间过长，真的就是会有造成危险的这个可能性。咱谁也不能去赌那个可能性，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把车里面不该放在车里的东西，赶快的给它清理好，保护好我们自己和爱车的安全。
1: 另外呢，也给大家介绍几招吧。如果说啊，不慎发现车辆里边着起来了，我们该如何扑救呢？首先呢，叫小火快灭啊。将当出现了这种轻微的烟雾啊，或者是小部位起火的时候，可以用车载的灭火器呀、毛毯还有沙子快速的覆盖，迅速的扑灭。

0: 燃，避免火势的扩大。也建议大家呢将车载灭火器啊放置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比方说呢左前门的储物格，或者是副驾驶手套箱，也可以呢用这个灭火器固定装置将其固定在座椅下。如果把灭火器放置在后备箱，也一定要固定牢靠，防止滚动，确保呢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的取用。
1: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小火快灭，那中火怎么办呢？中火就是需要阻挡。如果说这火苗啊从车辆的缝隙当中已经开始窜出来了，咱们千万不要直接的就打开引擎，首先呢是掀开一小条缝来喷灭火剂，确认没有烟之后再清理，避免氧气突然涌入引发爆燃。这其实操作起来都是挺危险的。如果说不知道的话，也许有些朋友觉得说，哎，我这车冒烟了，我车里面正好啊还有这灭火器，我就哗的一下我给打开了，那这个时候呢很多的氧气就突然之间涌入进去了，就很容易发生爆炸的危险。
0: 对，另外呢就是大火的情况，
1: 大火就不用说了，
0: 如果说火势凶猛且无法控制，人员应该尽快远离车辆，
1: 就快逃，
0: 然后呢再拨打火警电话119来求助，要一定要确保我们的人身安全。
1: 对，
0: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想，哎呀，我车里有什么什么，赶紧
1: 贵重物品、
0: 这个时候什么都没有，生命重要、
1: 是的。
0: 所以呢跟大家分享了上面这样一条内容之后啊，也希望大家还是趁着今天天气比较凉快，赶快
1: 清理一下，
0: 清理一下，看车里有没有危险物品，
1: 对，
0: 清一清啊。
1: 同时呢也检查好自己车里面的这个车载的灭火器哈，究竟它是不是一个可以使用的、它里面还有没有这个可以灭火的一些内容物了，
0: 如它过没过期，
1: 对、如果说没有的话，咱们就尽快的更换一下哈，保障好自己车辆在高温即将到来的高温天气之下的安全，很有必要。
0: 来看一下，这是建设街啊、建设街的通行呢现在依然是在辽河大厦宾馆门前东向西向东的方向，建设街一直到盼盼路啊，整条街呢还是一个拥挤加缓行。然后目前呢渤海大街、金牛山大街通行效率感觉还可以啊，然后新兴大街呢只是在新兴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口，就电子文化商城门前这个路口呢是东向西的方向有一小段红色的拥挤。
1: 刚才我们提到的说这清华路哈，在奥林市场门前那块比较繁忙，现在呢从百度地图大数据反馈给我们的颜色来看，虽然不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了，但是呢在北向南的方向，清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以及和体育场南街的交汇路口这儿依然是红色拥挤加上黄色缓行。另外现在镜湖西路呢北向南的方向，在镜湖公园的西门附近这块也是车流量比较集中的，建议大家伙呢可以适当选择绕行与之平行的启文路上进行通行。另外现在辽河大街繁忙了一早上的辽河大街呢现在已经是完全见亮了，车流量呢没有是一个非常畅通的这么一个情况。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通行的效率也很不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5: 城南。

0: 贵宾热线380-8888。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0: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FM95.1
1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

0: 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2: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1: 上峰早高峰。
2: 我们的口号是
1: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2: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1: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2: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3: 加油，努力的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38了，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人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我是蒋东。
1: 我是婷婷。
0: 刚才啊，我看有听友好像对咱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今天是世界博物馆日啊，咱们营口博物馆有一个活动大家都很感兴趣。
1: 对，刚才呢有听友哈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2834700当中呢打来电话进行咨询。
0: 嗯，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看来很多朋友现在对文博呀对于历史文化都非常感兴趣，就是在今天啊是国际博物馆日，然后呢营口博物馆呢也是筹备了2场公益文化活动。这个第一场活动呢就是公开讲堂文物里的营口记忆啊，这个活动呢是由这个博物馆的专业讲解员倾情的讲解啊，精选馆内的近代的历史展还有古代文明展的一些代表性的馆藏珍品，从这个文物的历史背景、精湛的工艺、文化价值一直到背后鲜为人知的出土故事，哎，全方位的去做一个深度的解读。这活动时间呢是这个今天上午5月18号上午的9:30到10:00，哎，就是
1: 9:30一会儿，
0: 对，快到了，所以这大家想参与的现在
1: 可以出门了，
0: 听完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出发了。
1: 嗯，活动的地点哈、就是在营口市博物馆1楼的宣教活动培训室，不需要预约，到了这博物馆之后呢就可以免费的参与了，现场入座，不过呢名额是有限的，坐满就为止了。第二场活动呢是从今天上午的10:00开始，活动的地点是在营口市博物馆的展厅，那么会有专业的讲解员进行带队导览，在那里呢我们可以听讲解员哈、来细致的为大家伙来讲解咱们营口金牛山文化还有近代东北通商口岸等本土的特色历史，同时呢也会紧扣我们营口博物馆的馆藏的文物，会生动的为各位讲解营口地域的发展故事。
0: 嗯，
1: 活动的方式呢也是不需要预约，上午10:00之前只需要您前往博物馆展厅入口处集合，准时的参与讲解就可以了。
0: 这两场活动是紧挨着的。
1: 对，
0: 9:30是第一场活动，是这个文物里的营口记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公开讲座结束之后呢接下来就是第二场，所以呢如果说您9:30之前到博物馆的话呢就可以这两场活动都能够参与下来啊，
1: 而且两场活动都参与的朋友哈、还会有一个福利。
0: 对，
1: 就是呢可以前往营口市博物馆的服务台免费的领取博物馆的印章打卡手册一本，同时在现场还能够加盖5枚精美的特色文创印章，给自己今天参与活动留下一个美好的纪念。
0: 对，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就在今天上午的9:30啊，营口市博物馆有两场非常值得关注的这样两场文博活动啊，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去可以参与一下。也刚才说到这个打卡手章啊，打卡印章手册，我觉得现在呢很多博物馆其实都有自己的这个文创产品啊。
1: 对，
0: 也希望呢咱们营口市博物馆将来也能够推出一些特别让人惊艳的文创，是吧？
1: 就我冰箱上贴满了咱们营口市博物馆的冰箱贴。
0: 对
1: 啊，时不时的也得挪动一下啊，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不然的话会影响这个冰箱的使用寿命。
0: 对，但是说到博物馆参观这事儿啊，包括今天这活动我觉得挺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这个讲解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就是我有这样的体会啊，就到包括咱们本地的包括外地的很多博物馆，就如果你提前不了解这个博物馆包括相关文物的一些历史文化，就是
1: 自己走马观花的看，
0: 走马观花去看，其实说白也就看个热闹啊，知道这个博物馆我来了，我打卡了，我拍照了。

0: 泛泛的看了一下，哪怕是我们在这个导览上面哈，这个相关的文字也是通读了一遍，但是呢，真正能够留下记忆的内容其实并不太多。
1: 对，
0: 不过如果说有讲解的话，人家是声情并茂的讲解，不仅仅是展板上的那些文字，同时呢，还会融入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用很生动形象的方式来为我们介绍营口的历史。听过讲解之后，跟我们自己看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是经过人家讲解员的讲解之后吧，就感觉
0: 我能记住更多。
1: 对，就感觉一件件文物仿佛活起来了。
0: 哎，对，
1: 就是它背后有文化，有故事，是吧？
0: 对，
1: 这样的话呢，收获会更大啊。
0: 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8:43哈，我们还是来为各位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刚刚呢，我们的听友小宋他走到了工农路3线和4线之间那儿，他说呢，目前这一块哈是有一起事故的。占据的一排半的车道吧，是两辆轿车，应该是发生了剐蹭的事故。
1: 再来看一下，就是建设街啊，今天这一大早上还是比较拥挤的。现在是从花园小区，然后到盼盼路啊，西向东的方向，还是一段黄色的缓行。
0: 再次提示各位啊，现在工农路3线和4线之间呢是有一起剐蹭的事故，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做好这个心理预期，多多注意瞭望，减速慢行。
1: 对，
0: 同时呢也感谢我们的听友小宋跟我们分享了路面上的最新情况，谢谢你。
1: 你特别今天是阴天嘛，所以呢大家开车的时候得格外的去注意观察瞭望，
0: 对，
1: 视线可能会受到影响啊，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保持安全的距离。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来一首周杰伦、杨瑞旦为我们带来的《爱的飞行日记》。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还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1: 这是动听的朋友

0: 北京时间呢是8:49了，欢迎继续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刚才呢我们在这个8:30之后啊，给大家介绍了说天热了啊，车内呢有些物品，像什么这个喷雾啊，什么这些
1: 眼镜啊，矿泉水瓶啊，
0: 充电宝，这些危险物品是不能放的。
1: 对、
0: 除了车内的危险物品不能放置之外呢，我们在平时驾驶员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还应该关注一件事儿，就是看看自己的这个车呀，它是准驾几座的，就最多能带几个人，别超载，超载也很危险。
1: 是的、超载是很危险、但你说这个车既然都已经是我的车了，我能不知道这车它何载几人吗？
0: 对呀、
1: 最近你别说哈、在浙江的台州，真的就是有一辆驾啊、有一辆车的这个司机师傅，他就不知道自己的车是几座的。
0: 嗯，
1: 听起来觉得像有点天方夜谭，
0: 他就有点想当然了，是这样啊、
1: 对，
0: 就是在上个月4月25号啊，浙江台州的交警呢，在沈海高速临海北收费站执勤，就发现一辆微型的小车内人头攒动，就感觉还挺热闹，这车里边啊，
1: 这热闹可得打引号啊。
0: 疑似超员，于是呢就示意这个驾驶人叶某靠边停车接受检查。经过查这个警方核查呢，这个车呢核载4人，实际载客是5人，超员25%。
1: 就你见到这个情景之后哈、叶某的反应那才让人大吃一惊呢。
0: 嗯，
1: 叶某当时就很惊讶呀，同时他还很尴尬，来了这么一句啊，我的车只有4个座吗？只能坐4个人吗？这句话一出，让大家伙都是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接你的话好。
0: 原来呢他一直没有留意到自己的车辆有几个座位，潜意识一直以为车子嘛一般来讲都是5座的。
1: 那你那小车、你坐5个人，后面的人挤不挤你看不出来呀。
0: 直到被警方查到，他才意识到这辆车已经开了好多年了，
1: 还开了多年啊，
0: 才知道只能是准驾，就是核载4人啊。交警呢对叶某进行了安全教育，要求联系其他车辆转运超员人员，并且对其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20%以上未达50%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这可一点都不冤啊！你自己买车的时候，你办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的时候，就总。

0: 而言之，方方面面你都不应该不知道自己的车辆究竟是几座的汽车。
1: 对，
0: 可能有一些女士哈，现在呢很喜欢开着这个小一点的、节能一点的新能源的小车上路。
1: 嗯，
0: 那么像这样的小车呢，咱们一定你在买之前你就要详细的去了解好，它究竟是能够坐四个人的还是能够坐五个人的。有些朋友开的那小车它就是能坐四个人的，但偏偏就以为说我买了一辆车了，这车就是坐五个人的，想当然那肯定是不行了。
1: 对，这个车辆超员超载啊，它不仅仅是说我车多带一个人多带点重量这么简单。
0: 嗯，
1: 车辆一旦超载的话呢，我之前看过相关的介绍，它是很危险的。就你这个车超重之后，就是每一个车辆能载几个人，就是跟这个车辆的安全性，人家厂家在出厂的时候都是设定好的。
0: 对，
1: 就在这个人数范围之内，这个车辆行驶是相对安全的。如果你这个车辆超员超重了，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方说遇到一些危险情况，需要来个紧急刹车，但是呢，因为你这个车超员了，
0: 车身就不稳了，
1: 车身不稳可能刹不住，或者说是在一个转弯处，正常来讲，你这个车能拐过去，在一个很危险的小弯。但如果你这个车超员了，可能就会发生侧翻的风险。
0: 对
1: 啊，这个超员这事儿呢，还是大家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的。
0: 是的、
1: 啊、
0: 我们在日常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车辆的座位数，还有行驶证上注明的载人数、
1: 嗯、
0: 这个都是很必要很关键的，而且也都是常识啊。
1: 对，
0: 我们都已经能够开车上路了，你这点常识没有吗？挺吓人啊。
1: 对，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强化啊车辆驾驶的安全意识啊，每一天呢都能够在路上平平安安的驾驶。来看一下路况吧，现在在青花大街南湖公园的正门这一带，目前东向西的方向连续两个路口，从南湖公园到市府路啊，东向西现在呢都是一个红色的拥挤。
0: 小北来了，他说哎，这个我也没注意过哈、啊嗯、我的车究竟是几座的，你赶紧去看一眼呐！
1: 可以看一看啊，车辆呢一般都有这个像车辆的使用说明书啊，
0: 对，还有行驶证，
1: 行驶证，对。
0: 小新他说了，最简单的方法，你就是看你车上有几根安全带呗。你有四根安全带，那就是只能坐四个人。
1: 对。
0: 哎，这个方法挺一目了然啊。总而言之吧，路面上的通行的安全呢，是需要各个方面的细节，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努力。咱们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或者是骑车的时候，行走的时候，都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哈。所有的安全的细节，咱们都是要做到位。
1: 对。
0: 北京时间8:55，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各个市区内主要的街路呢，整体上来看通行的效率都很不错。早高峰的威力呢，目前已经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退去了。
1: 嗯，
0: 那我们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咱也是哈，路面上通行效率好了，咱们这个车速呢也是要保持好。
1: 对，
0: 多注意瞭望，不要加塞儿，不要抢行、
1: 嗯、
0: 保持好自己的车速以及和前车的距离。
1: 还有现在呢，就是因为今天钢铁市场有大集，所以在沈阳线啊，通往钢铁市场的这个路段，现在西向东是有点断断续续的黄色的缓行，还好啊，这个缓行的路线也不太长。嗯，
0: 那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呢是新的一周的开始的第一天，在这里祝福大家伙哈、啊，今天呢都能有一份好的心情，也预祝各位在这一周咱们都能够顺顺利利。
1: 好的，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明天见了，拜拜。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

0: 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五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七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4-5级，20时前后转3-4级。营口城区19-15度，盖州20-15度，大石桥20-15度，鲅鱼圈20-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4-5级，20时前后转3-4级。营口城区19-15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0-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是951平安小精灵。阴天了，心情不美丽，但驾车可不要受到影响。阴天视线不清，驾驶在不熟悉的高速路或环路，很容易忽视路牌标志建筑，错过出入口、导向匝道。遇到此类情况，建议继续行驶，再寻机掉头找回正确道路，而不要临时停车或尝试倒车。阴天视线不好，但交通法规并不因下雨而暂停使用，变线或超车后，车辆一定要回到车道内。出现刮蹭事故时，车身不在车道内的车辆会承担事故的责任。如果没有判断车道的把握，跟随前车是个值得推荐的办法。如果前挡风玻璃有双气，则需开冷气，并将冷气吹向前挡风玻璃。如果后挡风玻璃有双气，则要打开后挡风玻璃加热器，以免看不清后面的车辆。 FM95.1 愿为您支撑起太阳，开启你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re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路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北京时间9:11，问候各位上午时光快乐，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我是一萌。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一个崭新的周一。今天呢天色不是特别好，希望各位不要被天色影响，都有一份好心情。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嘎连手》，我刚才看了一下啊，这首歌算是最近非常火的这个在热歌榜的榜首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说到这个嘎连手，它是西北地区非常有特色的方言词汇，也是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一首歌。在方言当中呢，这个嘎呀意思就是小，连手呢就是指伙伴，所以经常我们用这样的称呼去称呼心仪的对象，或者是关系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哈。刚才这首歌是由魔力丝儿赵俊演唱的。

0: 爱是一本书，来自陈奕迅。这首歌呢是融合了台湾的情歌元素和 R&B 的风格，通过这种旋律的设计展现了作曲人陈匡荣的这种独特的创作特质，而且陈奕迅的嗓音表现和这种节奏型国语作品适配度还是非常高的。
1: 今天在做什么？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刘凤瑶《大话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一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

0: 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0: 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我是951平安小精灵。阴天了，心情不美丽，但驾车可不要受到影响。阴天视线不清，驾驶在不熟悉的高速路或环路，很容易忽视路牌标志建筑，错过出入口、导向匝道。遇到此类情况，建议继续行驶，再寻机掉头找回正确道路，而不要临时停车或尝试倒车。阴天视线不好，但交通法规并不因下雨而暂停使用，变线或超车后，车辆一定要回到车道内。出现刮蹭事故时，车身不在车道内的车辆会承担事故的责任。如果没有判断车道的把握，跟随前车是个值得推荐的办法。如果前挡风玻璃有双气，则需开冷气，并将冷气吹向前挡风玻璃。如果后挡风玻璃有双气，则要打开后挡风玻璃加热器，以免看不清后面的车辆。FM95.1 愿为您支撑起太阳，开启你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0: 收听九五幺，
10: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9:41，九五幺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我是一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金亮亮的梦》。

0: 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九五幺爱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刚才呢，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歌是来自于王铮亮的《慢慢来》。确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得慢慢来。就像有一些歌手，他的歌曲呢，在之前可能不被大家所熟知，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锤炼和沉淀之后，好像也跻身成为乐坛当中非常重要地位的人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沉淀了很久之后走到大家视野当中的焦麦琪，今天也想见到你。

失去就是这样了，来自郁可唯。郁可唯现在呢也是很会用音乐讲故事的女歌手了，音色也好，唱功也好，而且不张扬低调啊，非常难能可贵。9:58，马上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前，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来自李圣杰，手放开。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2分，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19到15度，盖州20到15度，大石桥20到

0: 15度，外渔圈20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19到15度，盖州20到15度，大石桥20到15度，鲅鱼圈20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3: 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根据国际驾驶安全调查显示，雨天驾车的交通事故率比平常高出大约5倍，所以在这样的雨天行车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涉水深度超过前保险杠，行车时应该多警惕。检查时如果发现空滤潮湿或者进水，应该赶快停车检查，避免发动机进水。如果涉水深度超过发动机舱盖，建议不要再行驶，立即熄火停车，否则容易发生气门顶。如果过水时熄火，千万不要尝试再打火启动，不要高速过水沟水坑，这样会产生飞溅，导致实际涉水深度加大，容易造成发动机进水。见到积水处不要左闪右避，左闪右避反而容易使后面司机误解，造成意外。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由于雨天汽车的刹车距离会加长，所以行车时应该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如果雨刮器的扫水能力下降，雨天行车观察路面情况将很困难。雨刮器最好1年1换，夜雨阴天行车及时打开夜间行车灯，夜晚行车视野性较差，为了防止后面的车追尾，应该及时开启夜间行车灯。 FM 9.1愿祝您一路畅通，开启你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九五幺爱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各位上午好，我是伊萌。通过我们的监控探头看呢，路面现在已经变得这个潮湿了啊，已经是下起了小雨，但是雨量并不算特别大，所以在路面上出行的各位一定要小心慢行。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歌，来自陈嘉桦，想念自己。

来自陈嘉桦，想念自己。确实在我们的青春年代，他也为我们贡献了很多的好歌。想念那段躲在教室后排偷偷听花都开好了的自己吗？以为长大之后就能够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这样的愿望你实现了吗？继续来听歌，又到天黑，来自告五人。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靓颖的《从心》啊，这首歌呢是在2023年正式发行的，而且收录在她的同名专辑《从心》当中，是电影《最后的真相》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呢，在上映的首周票房就已经达到了3316万。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能够感受到这部电影在讲些什么。是讲述了律师丁义峰因为揭发自家律所黑幕而被行业律师集体封杀，蛰伏多年之后重出江湖，在正义和名利之间做出选择的这样的故事。

百岁。10:25，今天的9:51爱音乐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今天是周一，现在外面呢稍微还是飘着点小雨的啊，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行车的安全。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生所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

0: 嗨，你们好。
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西市区打好内贸组合拳，开拓外贸新空间；
5: 延时服务暖民心，文明实践不打样；老边区欢欣社区开启全时段服务新模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今年以来，西市区坚持内贸外贸双轮驱动的工作思路，一手抓内贸流通扩消费育主体，一手抓外贸出口送政策拓市场，打出稳增长组合拳，在消费促进、外贸外资等领域取得阶段性成果。一季度，西市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5%，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近日，西市区商务局走进辖区多个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专题调研与政策指导，引导企业布局新赛道。在营口新丰铝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企业当前货物贸易现状、跨境电商发展规划与实际诉求，针对企业在跨境电商运营、平台拓展、品牌出海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提出量身定制的建议，同时解读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以及外贸相关扶持政策，这些与企业今年发展规划不谋而合。营口新丰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殷爱华：
8: 2020年呢，我们这个新丰铝业啊，主要是立足于我们新产品四D木纹，我们想通过这个跨境电商啊，再向海外去开拓一下市场。今天也是给我详细的介绍了咱们辽宁省对跨境电商的政策支持，我得到很多的了解和启发，也使我对这个未来做这个跨境电商啊，有了更多的信心和希望。
7: 今年以来，西市区聚焦企业需求，精准施策，助力企业走出去。针对外贸企业面临的订单不足、成本上涨等问题，西市区商务局全面开展送政策进企业专项服务活动，将出口退税、展会支持等惠企政策汇编成册，点对点送到企业手中，并进行详细解读，提升企业开拓市场的精准度。同时建立重点企业台账，鼓励传统外贸企业触网升级，培育壮大跨境电商主体。在内贸方面，西市区以激发消费潜力、培育线上企业为重点，持续释放内需活力，积极谋划消费新场景，办好乐购西市、会享美好等活动20余场，有效激活市场活力，把实惠送到群众身边。西市区迎春爱国农贸市场店店长张学工：
9: 活动筹备及开展期间呢，西市区商务局在活动方案策划、宣传推广等方面给予了我们诸多宝贵的指导和大力的支持，同时就各项促销相关政策呢，为我们提供了全面且细致的业务讲解与专业指导。
7: 西市区商务局局长李雪：
10: 一季度我们统筹开展多场次促消费主题活动，汇聚本地特产、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家居家电等多元品类，推动商超加餐饮加文旅业态深度融合、联动引流，同步引导广大商户推出限时折扣、满额赠礼等惠民举措，有力拉动辖区消费回暖升温，市场持续向好。
7: 西市区狠抓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培育工作，指导企业规范财务，推动符合条件企业达额入统，不断壮大市场主体规模，为内贸增长积蓄后劲。今后，西市区商务局将继续优化服务、创新举措，持续推动内贸提质扩容、外贸稳进提质，努力实现内外贸融合发展新格局。西市区商务局局长李雪：
10: 我们将建立常态化企业走访机制，搭建成长型商贸企业动态监测培育库，严格落实一企一策精准帮服务，聚焦企业走出去发展需求，将展会作为

0: 企业拓展市场的重要载体，全力保障企业拓展国内外市场，同时纵深推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模式，为跨境电商产业储蓄新生力量，夯实发展根基，积蓄长远动能。
1: 在钢铁企业里，高炉是生产线心脏，炉长则是心脏守护者。在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炼铁部，区域长龚向华扎根高炉一线19年，守高炉、攻难关、经济以带队伍，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深耕，保障高炉长期稳定、高效、低耗、清洁生产。凭着实干实绩，他荣获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在钢铁生产一线书写着产业工人的初心与担当。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2006年，龚向华从东北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毕业，怀揣着专业理想与冶金情怀，他一头扎进高炉生产一线，从最基层的瓦斯工作起，一步步成长为高炉生产的行家里手。没有捷径，唯有实干。龚向华沉下心钻研操作要领，日积月累，他练就了精准判断炉况、灵活把控操作的过硬本领，也沉淀出独属于自己的工作心得。高炉一线工况复杂多变，突发状况时常发生，每一次突发异常，他都冲在最前面，沉着应对，冷静处置，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炼铁部一高炉区域值班长高子明：
3: 今年年初的时候，高炉受外部环境条件制约影响，导致下部炉前出现了轻微节后现象，处理异常炉况时可能会导致封口灌扎，会造成较大损失。龚向华炉长在处理的时候果断细腻，在保证处理好的同时避免了衍生事故，保证高炉稳定顺行。有龚向华炉长在身边，无论出现了什么突发状况或者是异常炉况，我们都会很踏实。
2: 采访当天，高炉疾控室内一派忙碌，设备指示灯不停闪烁，工作电话往来不断。龚向华目光始终紧盯屏幕上的运行参数，在高炉生产作业日报上认真记录着风量、风压、氧量等关键数据，并不时拿起电话对接工况，协调现场生产事宜。龚向华总说，高炉生产靠的是大家齐心协力，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各个班组内部渐渐形成了比学赶超、团结协作的好风气。对待年轻职工，他从不藏私，把多年摸索的操作经验、处置技巧毫无保留地悉心传授。多年来，他带出的徒弟里大多已成长为岗位能手，成为企业生产的中坚力量。行业在转型升级，技术在不断更新，龚向华深知唯有创新突破才能跟上发展的步伐。他把创新思路融入生产实操，用技术手段破解生产难题，以精益求精的管理推动高炉生产提质增效。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炼铁部一高炉区域区域长龚向华：
4: 从业近20载，我大部分时间都坚守在高炉岗位，也曾在技术室从事原料管理工作，一步步积累经验，打磨专业的技能。我带领团队完善管理制度，精心把控某一个操作环节，全力优化炉况调剂，最终实现了炉钢活跃、气流稳定、料层分布合理的良好态势。在2024年实现了3项核心指标突破历史记录的同时，2025年我们在7月份实现了月产日均产量双双破纪录，全月日均产量突破1万吨，交出了亮眼的生产答卷。
2: 钢铁生产全年24小时连续运转，不分昼夜，没有停歇。越是春节、五一这样的阖家团圆日，龚向华越是坚守岗位，守护高炉平稳运行。十几年里，每逢节假日，龚向华总是主动留下职守，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时光，扎根生产一线。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炼铁部一高炉区域区域长龚向华：
4: 未来我会继续发扬工匠精神，扎根高炉，坚守一线，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全力以赴守护高炉生产，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5: 傍晚时分，老边区路南镇欢欣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灯火通明，热闹非凡。社区妇联舞蹈团的居民每天都会在这里准时排练节目。

0: 灵动的身影为夜晚的文明阵地注入满满活力。作为全市首个推行延时服务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欢欣社区创新服务模式实现阵地全时段开放，让文明服务全天候在线，切实打通服务居民最后一公里。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走进欢欣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日间这里是居民休闲娱乐、读书聊天的好去处，很多中老年居民在此相聚交流，放松身心。近期社区依托实践站打造全时段服务体系，精准推出延时服务，每天傍晚6:30至8:00常态化对外开放，满足居民夜间文化生活需求。
2: 这个管跟上两点管不一样，没有那个本能拉管出，直接就是基本步，1、2、3、4、5、6反着转，1、2、3。
1: 每到夜间延时时段，社区舞蹈团都会准时集结，伴着旋律认真排练。除排练外，社区还定期开设多元特色课堂，内容涵盖智能手机使用、养生护理等多个领域，多元服务覆盖不同年龄群体，全方位贴合居民日常需求。老边区路南镇欢欣社区居民张庆波：
3: 现在咱们舞蹈团晚上也有排练的场地，大家每天晚上聚在这里一起跳舞锻炼，强身健体。社区还会定期给咱们安排免费课堂，这个时间我们不管是跳舞还是上课都不耽误照顾家里。社区这个延时服务对于咱们来说真是服务到心坎上了。
1: 欢欣社区以延时服务为突破口，打破传统阵地固定开放的时间壁垒，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从定时开放向全时运转转变，优化服务供给。老边区路南镇欢欣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傲雪：
4: 我们这种全时段开放的服务模式，能够兼顾上班族、老年人、青少年等不同群体时间安排，精准满足大家的文化生活需求。下一步，欢欣社区将持续深耕延时服务特色，不断拓展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进一步完善全时段便民服务体系，努力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打造成聚人气、暖民心、有温度的居民幸福家园。
5: 连日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百吨王货车为重点的严重超限超载违法行为百日专项整治行动，切实维护公路设施安全，规范道路运输秩序，防范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5月4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市公安交警部门在305国道庄西线设立临时检测点位，对来往货车进行超限超载检查。在检查过程中，查获了一辆涉嫌超限超载的大货车。据了解，这辆满载沙石的大货车行驶至盖州方向路段时，执法队员通过现场检查驾驶员相关证件，初步判定该车涉嫌超限超载，随即将其引导至超限检测站做进一步检查。根据过磅检测结果，该车总质量为67.9吨，超过49吨的承重标准，超限率达38.61%，属于违法超限超载运输，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整治活动期间，市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采取现场执法和科技治超相结合模式，系统梳理车辆行驶轨迹和运行规律，科学调整路警联合治超工作计划，强化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布控车辆，并将系统数据接入公安交警大数据网络，实现违法行为非现场处罚。行动期间累计抓拍超限比例大于50%的货运车辆3779台次。同时，利用超限检测站分道抓拍系统，处罚冲关闯卡车辆130余台次，有效震慑冲关闯卡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2085人次，执法车辆479台次，查处百吨王车辆15台次，查扣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车辆377台次，卸载分装货物12737.9吨，严厉打击了超限超载运输违法行为。此外，执法队员通过政策宣讲、案例警示、现场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大力宣传治超法律法规和百吨王的危害。行动以来，累计发放宣传资料2100余份。 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0: 法队副队长孙威。
1: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是消除道路安全隐患，防范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必然举措，也是保护公路桥梁基础设施、延长路桥使用年限的重要手段，更是打造平安交通秩序、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筑牢行业安全底线的核心任务。我们将坚决持续推进，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做到零容忍、全覆盖。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口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9: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2: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

0: 北京时间11:03，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杨迪。那我们现在放的这首背景音乐呢，是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主角》。那说到这个主角呢，大家知道这部电视剧里呢是秦海璐也演了主角啊，他是本色出演，因为小时候在我们营口市戏曲学校学了童子功，学了倒马旦，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在电视剧里看到他精彩的表现。那么在今天的九五幺爱生活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走进营口市戏曲学校。我们首先呢介绍一下此刻坐在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营口市戏曲学校文化课教研室主任葛斌，葛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您。营口市戏曲学校综合高中班班主任教学名师杨红。
2: 好，
0: 杨老师
2: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您杨老师啊。这位呢是戏曲学校综合高中班班主任教学名师邢逸如。邢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营口市高级中学语文老师，戏曲学校综合高中班语文老师教学名师于桂春。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0: 欢迎几位老师做客直播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带大家走进了解营口市戏曲学校。首先呢，我们请葛主任来介绍一下。
1: 好的。营口市戏曲学校呢，始建于1981年，是营口市教育局直属公办的正县级事业单位，而且呢，是这个我们为数不多的以戏曲为核心特色的公立艺术学校。办学底蕴深厚，资质正规。2025年呢，我们学校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营口市教育局2025年5号文件，2025年营口市高中阶段各类学校招生考试工作实施意见正式获批，我校成为首批营口市综合高中建设试点学校，开启了创办综合高中的崭新篇章。
0: 它的培养目标也是相对比较明确的，是吧？
1: 是的。我们学校呢，以独特的办学理念和鲜明的育人特色，在高中阶段教育独树一帜。学校以培养新世纪文化艺术人才为核心使命，秉承崇德尚义、独学有礼的校训，致力于广大学子提供了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特色的综合高中教育。
0: 那么在师资力量，咱们也来了解一下。
1: 我们学校的这个师资力量呢非常的雄厚。我们文化课呢聘请了营口高中、市三高中、市二高中的教学骨干教师，包括市教师进修学院的教研员到我们学校任教。他们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深厚的学识呢，为我们的学校学生的成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可以说近几年来营口市戏曲学校在不断的创新办学模式啊，比如说跟大家来回顾一下。
1: 是的，我们在2021年，就与营口市第三高级中学合办创立了直普融通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那这一举措呢，不仅提升了学校的知名度，更为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升学途径。2024年首届学生高考的升学率达到了100%，本科上线率达到81%。那么2025届毕业生总数达到了223人。其中有196人参加高考，本科及专科上线率为上线人有194人，升学率高达98%，本科上线率达60%。这充分了展示了这个学校的办学实力，这就是多年的直普融通经验为我们的综合高中奠定了坚实的这个办学基础。
0: 今年咱们也有一个综合高中的招生计划，对吧？
1: 是的。
0: 那我们先带大家了解一下。
1: 今年呢，我们学校呢，招生计划是300人，这个范围呢是在市直和老边区，我们招生250人，计划在鲅鱼圈区招生50人。
0: 那我们这个录取批次是？

0: 过一段时间呢，就是中考的学生就要报这个志愿了。我们学校的批次呢是在第七批次，这个是按照成绩和志愿由市统一局的市教育局统一录取的。
1: 是不是大家也更关心一下，就是这个课程的设置？
0: 我们的课程设置呢是和普通高中一样的，就是所有的必修学科，语文、数学、英语、历史、政治、地理，包括物理、化学、生物这九科。
1: 那他的这个学籍与认证方面呢？
0: 我们综合高中呢，就是实实在在的普通高中，他注册的是普通高中的学籍。毕业的时候呢，之前要参加辽宁省学业水平考试，合格以后颁发普通高中的毕业证书。
1: 那我们在管理方面采取的是哪种模式呢？
0: 我们的管理呢是全封闭的管理，学生可住校，可走读，根据学生的这个实际情况。
1: 那就是家长们可能还会更关心他的升学通道，比如说除了现在咱们参加高考，还有其他的吗？
0: 可以，除了参加高考，我们也可以参加艺考，也可以参加这个高等学校的单独招生升学考试，也就是所说的单招。
1: 那咱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到我们营口市戏曲学校，它这个学费的标准会是什么样的呢？
0: 学费标准和普通高中是一样的，就是每学期600元。
1: 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刚才听您说是有精品班啊，精品班是怎么回事？
0: 精品班呢，就是面向有一定的这个艺术特长啊，而且文化课呢可能稍微低一点的学生，或者是说你想学艺术，即使是零基础，只要有兴趣的话，利用3年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实现自己的大学梦。因为有艺术的加持呢，对文化课的要求呢就没有那么普通那个高考那么高了啊，它会比普通高考能低100分左右。2025年辽宁省历史类本科线是437分，而艺术类本科线是327分，就是差距了100分。根据这个当年的一分一段表，我们可以看到这100分就可以拉出了大概有12000人左右，这个是相当可观的。所以说如果有一定艺术的梦想的话，有这样的孩子的话，他选择精品班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刚才您说了是从2025年我们
0: 招生的第一届
1: 哈，那第一届现在来说马上就要上高二了啊。
0: 对的，
1: 孩子们的学习怎么样，什么情况呢？我们请两位班主任老师来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请杨老师介绍一下。杨老师您好。
2: 好，你好，主持人好。
1: 杨老师，你们班有多少个学生？
2: 30名学生。
1: 就是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2: 现在呢，学生重入学呢，我们应该讲这些学生在全市他的中考的排名都是很不理想的，但是经过这将近一年的我们师生的共同努力呢，我们现在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的积极性以及学习成绩都大幅提升。这些有些孩子呢到我们学校，在初中学习状态很不理想，成绩也很不理想，有一些甚至是休学1-2个月甚至半年的孩子，但是呢到我们这儿之后呢，就是找到了自信，也看到了希望，因为他们觉得在这儿我又有了考大学的机会，所以他们看到了希望。我经常对他们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在这儿，你们的机会跟别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好好学，现在都不晚，你想考清华北大现在都是可以的，你都跟别人是一样的。我说机会是自己创造的，所以原来呢在初中阶段有很多躺平不学的孩子，反而在这儿他看到了希望，因为在这儿我们老师也鼓励他。我们班有一个孩子哈，该上课一点也不学，而且呢经常趴着，你让他干什么他都不干，但是我们一直在鼓励他，我们老师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一直在鼓励他，跟家长也沟通，然后这个孩子现在就开始上课注意听讲了，能听课了，而且就像阿房宫赋那种大的又长又难的课文很卖力气的在背。前天晚上到我跟前儿说，老师我给你背一遍，背的我都很吃惊，我说这个孩子我都没想到他能把这篇这么长的课文又难背得这么好，滚瓜烂熟，我觉得这个孩子变了，我就给他

0: 我就又表扬了他，然后我说你最近变化非常的大。那有一些孩子，他比如说他就是在某方面他很不自信，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就是单词一个都不背，刚来他就说老师我背单词我是根本记不住的。我说你背你的能力就在增强，他现在呢考单词都能打到，就是每次考30个单词都能打满了。他就是我多下功夫慢慢背，他就肯努力了。他其实是他看到了希望，他看到了我可以。我们班还有一个孩子初中不学习，家长说初中不拿学习当回事儿，一个男孩子。然后有一次他考试没考好，他就哭了。他回家之后他妈给我打电话说我孩子在初中根本不拿学习当回事儿，没为学习掉过一滴眼泪。他说他现在他没考好他能哭，这孩子在乎学习了，说我没想到他能有这么大变化。现在呢就这个我说没考好哭的这孩子，这次考试已经是班级第9了，学校在学校名次也比较靠前，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就是看到孩子们的变化，其实除了家长啊就是很高兴，这都不用说了，发自内心的，再就是和家长一样的老师，
0: 对，非常开心。
1: 您接管这个就第一届，作为第一届的这个第一批班主任，是不是当时接手这个班主任的时候心里也做好了这种比如说情绪上管理上的一个挑战呢？
0: 是，其实当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也做了很多的思想斗争，因为明知道这是非常大的压力，学生基础管理各方面都提出很高的挑战。但是呢我们既然走上了这个岗位，我和邢一如老师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把班级带好，所以我们不停地在付出，包括每一天每一节课查课，然后发现问题去与学生沟通与家长沟通，然后时间上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不计报酬的付出，很晚有的时候才离开学校。
1: 而且回家之后会经常接到电话对吗？因为这个家长这个时候你想中学当孩子就已经有了这个青春期的迹象，所以说学习啊也管控不了，所以现在就是把更多的这种希望啊这种主心骨啊都放在了您身上，是不是您晚上回家也经常会接到家长跟您的就是各种情绪上的沟通和孩子学习方面的沟通呢？
0: 我们跟家长之间的沟通呢，现在家长都是很高兴了，就是我们班有一个孩子，他家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他说我闺女啊在初中非常逆反，他说我根本管不了他，他说在初中的时候给我气的都拿他毫无办法，他说没想到到西校这孩子学习了，而且呢这孩子这次呢又入了团，家长就非常高兴给我打电话说，他说我没想到我闺女还能有希望，没想到她还能考大学，而且这个孩子在我们老师，因为这孩子是一中来的，他的基础还比较好，但是他就是学习习惯呢跟家长之间的沟通啊或者手机啊等等就是自我这个管理方面不太好。经过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老师也是，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学生，在我们老师眼里我们真是一个都不放弃，我们就是不停地在他身上做工作鼓励他。现在这个孩子已经进入年级前20了，家长高兴，非常高兴。
1: 也就是说老师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能发光，所以就一直在期待一直在鼓励他们。
0: 对，
1: 孩子们也是一样，就得到了这种鼓励之后他的反馈就觉得我可以，原来我可以呀。
0: 对，
1: 所以也想问一问啊，就是邢老师，邢老师你们俩也会沟通吧？有的时候因为同在一个班啊，你们班的小孩怎么样，是不是也像咱们杨老师这班也会有相似的地方？

0: 是这样的。其实刚才杨老师说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一直就是在回想快有这一年的时间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变化啊。我刚才哎呀看到他们这种大部分同学都有这么巨大的变化，其实我心里还是很感动，而且很有成就感的啊。就是我回想到去年就是刚入学的那天，刚入学之前嘛，其实我也有这种心理准备，就是知道这个分会很低，就是只知道分很低，但是不知道他们初中的什么状态啊。就是开学那天我在接待家长和学生的时候啊，就是很多家长啊都想跟我聊点什么，但是很忙，很多家长聊的就是比较少，就是说老师，我们这个孩子啊基础比较差，您一定帮我照顾他啊，一定帮我让他有点进步啊，好不容易考上了。我说好好好。但是有一个家长啊，就是他是从一开始就等到我那个接待结束啊，他一直在我边上。我说这位家长你还有什么事儿吗？我说你可以说，老师你先忙，我忙完了之后然后再找你。忙完了之后啊，我就跟他去聊天。这个家长他就是对他家的孩子是期望值是特别的高啊，但是这个孩子肯定是没有达到他这个期望啊。他给我介绍了一下他这个初中的状态，老师我家这个孩子啊，这个初中啊这三年我是很努力，但是孩子最后这个结果就是说考到咱们学校，我们确实对这个结果已经是很出乎意料了。这个结果呢就是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我觉得我家孩子好像还没有做好这种准备，就是这个假期我怎么让他学点他都不学，说这个初中上课就是说是老师介绍的就是上课睡觉这个孩子很聪明，他家长说我承认我家孩子真的很聪明，但是他也真的很不努力啊。老师我真的很就是寄予希望来到营口市戏曲学校啊。
1: 有的时候觉得哈，家长比孩子还更让人心疼，
0: 对，
1: 是吗？
0: 听到他家长这句话啊，其实我是两种感觉啊。第一种感觉，我那种怎么说焦虑啊，更严重了，但是同时也感到我就是接到这份工作以及接到这个班这种责任更大了这个班就是这个入学之后啊，我其实也是更关注一下这个孩子吧就是在军训的时候他就表现出来有一些小瑕疵行为上但是因为我知道他初中是这样的，所以我的一个在这个班主任工作当中，我的核心其实是德育加这个学习，但是你看我是把德育放在前面的因为他这个学习已经是这样，所以我想的是那我就先从德育开始从他的小问题上我是更多的是以这种就是发现他的优点然后去大肆的表扬他的优点，然后至于他的缺点我们先点出来让他知道，然后我也是在正式上课之后，上了两天之后，我就会找他下课呀，走廊里碰见呀，不会说就是非得要直接找他，他会感觉到很尴尬走廊里碰见他之后，我说怎么样呀？他说，就那样吧，就这样吧。我说，怎么着就这样呢？我说咱们得有信心呢。我说你看，老师看你这两天做的就挺好的呀，你做的上课做的挺直啊。老师那不刚开学吗就是这样我说刚开学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说你觉得你这种做是一种装，我说其实装也是一种开始，我说不要觉得装是一种坏的习惯，我说装着装着就形成一种习惯，我说你听老师的，第一步那我们就先装着去做好。
1: 这老师这话多接地气，
0: 我说
1: 是不是
0: 你先装你上课一定要坐直，既然你这个坐直已经做好了，那你这种装的下一步是什么？你会觉得我为什么这么做呢？我做的这么直是要干什么呢？下步你就会把笔拿起来，那你下一步你就把笔拿起来。那你这个装，我说你现在才两天，你感觉不到你的变化，我说你装一个月，行不行？行，我试试，就这样。这样的话，就是从他的这个装模作样。到第三个月的时候，
1: 有模有样，
0: 他就到了这种像模像样的这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像模像样。第二次考试吧，第一次考试考了全班倒数第二，第二次考试是20。像模像样的阶段，就是能主动的去学习了。然后接下来这个阶段，我就是开始，因为他这种巨大的变化，

0: 就是表扬。这种表扬一个是当面表扬他，一个是跟家长沟通。我说博文妈妈，我说你平时回去我给你发的这些文字你要跟他说我说从你们家长的嘴里去转述老师对他的表扬，他会更信任然后他说好好好。我还告诉他一个办法，我说如果哪天哪一周我没有联系你，我说那你周末也表扬他，你就说老师说了你又有什么进步然后这次考试吧，就是这个五月的月考，这个孩子考了我们第五名，他自己现在是非常的有信心的真的他是让我真的很有成就感的一个学生吧这也是他来到信校以后他自己也是认识到，老师我真的来对了我现在在这里也找到我自己的这种就是说立足点，我知道我要干什么，我知道我想去追求什么，我也知道我父母对我的期望值很高，我也要为了我父母对我的这种期望，我还要继续的去努力，所以现在对他来讲的话他是很有动力吧
1: 我觉得就是他也可以是全班的一个榜样
0: 对，
1: 就是有点带面，可能每个班级都有这样的小孩
0: 对对对就是也是我日常在教学当中就把他每天都在班里就是举例子这样的，反过来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就是鼓舞吧
1: 我觉得这个两个老师讲完之后，我就想到了有一篇文章叫看见，说你只看到了孩子，你看你开始注意他你没看见他，你看到他的行为你才开始注意他，最后你看他行为背后的需求你才是看见了他。需求是什么？就是每个小孩都好期待老师对我的肯定和表扬
0: 对，
1: 不然的话你说我怎么进步我已经被就是各种语言各种高压的期待的面目全非了。现在我觉得孩子们在这里就是进行一个情绪上和学习能力上的慢慢修复，原本它是可以的，所以特别感谢我们营口戏校的老师们对孩子的这种心理上的关爱，我觉得这份精神食粮特别的重要那么接下来呢，咱们也请葛主任说一下，就像像除了就是老师给予他们这种无条件的爱，然后一直在鼓励他们前行，你像在教学方面呀，我们除了有本校的老师，像其他的这个师资力量我们还有一些吗
2: 是的我们学校呢文化课老师呢，除了我们本校的老师之外呢，还高薪聘请了就是营口高中包括市上高中二高中的这个教学骨干教师到我们学校任教
1: 像今天走进直播间呢，就是来自咱们营口市高级中学我们的语文老师戏曲学校综合高中班语文老师教学名师于桂春于老师。于老师，我想问一下，您看您是之前在营口市高级中学这个教孩子们语文，那现在呢就是来到我们戏校教这些小孩的语文，起初会不会有一种就是课堂上跟他们互动也好比如说这种各方面的理解能力，就是在您的这个感觉上比如说有一点小落差孩子可能还是不太一样，起步不一样，那现在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3: 主持人好那个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呢，很
4: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刚开始到这个学校来的时候吧，确实是感觉到孩子们这个基础真的是比较薄弱，当时也有心理准备，但是这种心理准备吧没有那么准备的充分，所以刚开始那个和孩子们上课的时候就感觉他们基础真的是太差了，就差到当时我就觉得不知道该从什么入手给他们，
1: 让您上课感觉到累
4: 对特别特别累，就是心累就是有觉得那种就是浑身是劲使不上的那种感觉，这是刚开始的时候，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到现在，因为我来到这学校也有这么几年了感觉呢孩子们的变化真的是非常大，这都是因为咱们戏校的这个管理非常到位针对我们现在这帮孩子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我们在教学上呢也是有针对性的对他们进行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可以说是很特殊的一种教学，
1: 分层教育吗
4: 对我们是分层教育而且呢不仅如此我们在这个课堂上是坚持慢节奏重基础多重复不盲目的去赶进度知识点呢要讲解的就是可能比之前的像一高中还有什么其他学校的那个要讲的比较更细致例题呢我们也争取就是努力的就是从更基础的方面让孩子们反复的巩固 啊，确保呢基础薄弱的学生呢也能够听懂，这可以说真正的做到了因材施教啊，这是在教学上。
1: 实际上在课堂上，如果孩子们就是他的兴趣被激发之后，应该说那种渴望的眼神也能够唤醒我们老师对他们的无限的爱吧。
4: 啊，对对对，就这帮孩子吧，他们除了就是基础可能差一点，但他们的这个智商啊还有他们的情商都非常非常的高啊，他们的这个学习能力其实也是非常的强，只是在小学或者初中啊没有完全的被激发出来，他只是差到这一点，就是学习习惯上。所以到了咱们学校以后呢，经过这个就是课堂上的一种针对性吧，可以说，所以这帮孩子现在呢，我在上课的时候就不是之前的那个样子了哈，就是现在呢可以这么说，就他们听的状态都非常非常的好，就那种求知欲望可能是我在一高中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到的，就这种求知欲望是特别特别的强。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讲课的时候呢也是针对这样的学生给他们设置一些个小的问题呀，你比如说对于这个学困生啊，我们在课堂上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个比较小的一些个有意思的有兴趣的活动啊。对于这个学优生呢，我们可以给他们就是拔高一点的设置一些个问题什么的。所以他们现在呢就每个学生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在每一节课上真的是都有所收获啊，用我们一句话就说每天进步一点点啊，那么他们的成绩就会很大的。
1: 三年之后同样也可以金榜题名，是吧？
4: 那一定的，那一定的。
1: 是的，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也是大家共同的目标。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6: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7: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8: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7: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8: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7: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8: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8: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9: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9: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立减100元。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9: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10: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 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11:34，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951爱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杨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您走进营口市戏曲学校，介绍一下此刻坐在直播间的四位嘉宾。来自营口市戏曲学校文化课教研室主任葛斌主任，戏曲学校综合高中班班主任教学名师杨红杨老师，戏曲学校综合高中班班主任教学名师邢义如邢老师，营口市高级中学语文老师，戏曲学校综合高中班语文老师教学名师于桂春于老师，欢迎几位嘉宾。那刚才呢，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来了解了一下营口市戏曲学校，同时呢也了解到2025年我们是第一次招收是综合班的这个高中生，而且是孩子们在这一年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请葛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咱们营口市戏曲学校要搬新家了，是吧？嗯，
3: 是的。这个我们现在的老校区呢，相对说呢有点场地狭小，这个功能呢也不完善，所以为了我们升格这个高中综合高中的办学模式，扩大办学规模，优化呢育人环境，我们这个启动了新校区的这个规划项目。它是也是一个重点的一个文理教育的配套工程。
2: 那首先咱先说一说这新校区在什么地址呢？
3: 新校区呢，它位于营口市老边区营东新城的这个核心片区，在营口市老边区政府的这个旁边。
2: 这个环境很好，很安静啊。
3: 是的是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区位这个环境非常优越，交通便利，而且配套设施完善，远离这个城市的喧嚣。
2: 对，
3: 确实适合学生的静心求学。
2: 另外呢，它和营口市第一高级中学离得也很近，这都是有点这个校区连片啊。
3: 是的，这个我们未来的这个规划呢，就是搬到新校址以后，我们要在市教育局的这个安排下指导下，我们要进行这个校际联合，这个教育资源共享。
2: 真好。那么我们的这个硬件设施怎么样？
3: 我们硬件设施呢，现在这个建筑规模呢，我们要容纳1500名学生在校生，要解决比方说有这个教学区，有这个文化运动区，有这个休闲区这样之类的。就是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新校区要建设成全地区最好的这个学校。
2: 好，咱们一定努力啊！我们也相信，就是有更多的孩子会走进营口市戏曲学校。那像我们这个艺术专业实训区，这算我们学校的核心优势板块吗？
3: 是的。我刚才说了，就是我们除了这个文化教学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就适合我们学校学艺术的孩子，所以对于他们这个成长呢，我们也是下了大的功夫，就是在我们的新校区也给他们单独组织承建了一些这样的设施。
2: 那像文体运动区有多大？操场一般是什么样的设施？
3: 我们建设的这个新校区呢，要建设的是标准化的这个400米的这个塑胶跑道运动场，包括风雨操场，包括我们室内的活动室，包括篮球场，我们都有。
2: 那咱们说这个还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赛道，说有两个赛道是吧？新校区全面落地之后呢，综合高中这个办学模式是一个，那其他方面呢？
3: 除了综合高中之外，我们就是艺术赛道了。这艺术赛道呢，我们学校成立40多年来了，这个办学经验呢非常丰富。这个呢，

0: 积累了深厚的经验，所以我们在继续的基础上呢，我们要继续深耕戏曲啊、舞蹈、音乐表演呐、之类的，还有美术这样的特色专业，让学生呢有文化课加持，有艺术课的加持，这样的话我们参加艺考就给我们造成了有更大的一生优势。
1: 嗯，那咱们也再了解一下，就是开设的一些专业与课程体系都有哪些？
0: 嗯，新校区呢继续延续我们这老校区的这个特色教育，我们完善这个学科和专业的布局，构建呢这个普通高中加艺术特色的这个双向的课程体系，就是我们有综合高中啊、也有我们艺术的这个学习。
1: 嗯，像文化课程还有特色艺术课程，其实大家这个也比较关注，但是更关注的还是这个师资。
0: 师资呢，就是我们要汇聚我们一大批的这个文化课骨干教师，除了我们学校的资深教师之外，我们还要和市高中，我们就要进行深度的融合，就是把我们的师资进行共享，因为我们离市高中就营口高中就非常非常的近了，
1: 非常近了哈。那么学籍资质与升学的优势有哪些呢？
0: 学籍我们完全的就是高中的学籍。虽然叫综合高中，但是它和普通高中是完全一样的学籍，一样的收费，一样的管理，所有的这个课程设置也是按照国家这个普通高中教学标准来完成的。
1: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校区整体的办学方向是什么样的？
0: 我们这个办学方向呢，就是要以艺术融合和普通高中进行改革的一个重点载体，我们把硬件做到我们最先进的现代化，我们把的功能布局呢做成最好的专业化，我们把办学模式做到丰富多元化，使我们的升学途径呢变成了多样化，既保留我们办学40多年的特色啊，也同时也补齐了我们普通高中这个文化课教学短板，实现了这个文化升学和艺术升学的这个双向赋能，要打造成一个具有独具特色，有一定的办学规模，同时那个潜力非常突出的这个现代化的综合高中。
1: 就是在我们选课分班的这一方面，你像什么理科班呀、文科班呀，那可能还有这个艺术生啊，像这个分班我们是怎么分的？
0: 我们这个按照这个市教育局的这个统一安排呢，我们高一入学之前呢，先给学生进行摸底，就是他在文科和理科上他有一个倾向啊，然后我们到了高一的第一学期的期末啊，要根据学生的意愿和他的这个发展的方向，然后我们组织讲座给学生进行一个指导，看他以后的今后的发展目标是什么，然后指导他们进行选课。
1: 这样呢，孩子们就是学到了自己喜欢的科目啊，也成了他的优势了。
0: 是的。
1: 经过老师和主任的介绍呢，我们大家对营口市戏曲学校有了很多的了解。他以前就觉得到戏校是学专业，对吧？
0: 是的。
1: 但是现在呢，我们是综合高中，也欢迎大家。这样吧，我们就是热情的欢迎，就是能够应该说是有缘分走进我们学校的孩子们哈，咱们对他们发出一份邀请吧，好吗？
0: 好的。同学们，马上呢，我们就要面临中考。也要在我们的志愿上进行填报，营口西校综合高中呢是大家非常不错的选择，不是说我们其他学校去不起，而是营口西校的综合高中呢更有性价比，我们有优秀的师资，我们有非常优美的校园环境，我们有非常就是对我们有爱心的这个老师的加持，所以走进营口市戏曲学校的综合高中是你非常不错的选择。
1: 说得真好啊。老师您讲。
2: 我就说一句哈，
1: 好，
2: 就是来到营口戏校你一定不会后悔，
1: 这句话写得更好了，说到心里去了哈。杨老师，
3: 我用学生的一句话来说，说营口戏校的老师非常的亲切，我们每个营口戏校的老师对待学生都真的像阳光一样的温暖，所以欢迎你们到戏校来，我们老师会以阳光的温暖来尊重每一位学生，好，欢迎你们到营口戏校来。
1: 老师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邢老师，
4: 欢迎各位即将毕业的初三学子们报考营口市戏曲学校，在有爱的集体当中扬帆起航，圆梦大学。
1: 谢谢您。那最后我们请这个葛主任把营口市戏曲学校的咱们招生电话，然后介绍一下，这样我们的家长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以前期先咨询一下。
0: 我们学校的招生电话是2219

0: 1258。
1: 嗯，22191158。那最后呢，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听了老师们的讲述，我们也想说，也欢迎大家走进营口市戏曲学校。孩子们，请相信自己，你能够，一定能够活成一束光，然后把别人照亮。好，谢谢各位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0: 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1: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都有它停泊的港口。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红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

0: 文艺广播。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稀饭，
1: 培体
2: 米粉，
1: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3: 报告具体位置，他在渤海大街与石浦路交汇口。
4: 等等，带着一双筷子。
5: 躲地路口，实施拦截。
6: 哎，
4: 你是谁？
7: Oh no！ 他是个美食情报员。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音广播，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真的是非常开心啊！因为其实呢，咱们的城市虽然是下雨了，但其实我反而会觉得说，给咱们的这个好天气啊，带来了一丝清凉，
1: 非常的凉快了，凉爽了一些。而且呢，我也相信啊，像是上周周天啊，大家在我们营口娱乐的同时，会发现现在这天啊，真是热起来了，结果这小雨一下反而有一种诗意朦胧的美。所以说呢，在我们今天也是星期一，大家工作日的第一天呢，也是给咱们比较燥热的心里面降下了一丝丝的温度。那同样呢，虽然说今天是工作日的第一天，但是我相信啊，大家肯定是沉浸在我们上周末出去游玩的时光意犹未尽。那么我们今天中午呢，12点到1点，接着通过我们电台，通过声音带大家去云游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真的是太棒了。所以依照惯例，邀请到了宏泰旅行社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啊。子涵姐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超级多的一个精彩的路线进行大放送。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欢迎子涵姐啊。子涵姐今天来乐呵呵的，特别的兴致冲冲，跟我们分享了许多的事情。而且呢，也是跟大家提前分享一下吧，放个小钩子，子涵姐是不是上周出去考察了个新路线呢？
2: 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特别喜欢赶海挖海鲜。其实营口地区呢，对于整个赶海和挖海鲜呢，一直都是一个空缺的板块。
1: 对的，
2: 因为各家旅行社从来都没发过，所以我就觉得想更丰富的满足更多的旅游人的需求。那么在这周呢，我也是在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用了3天的时间去了一趟海岛，把所有的海岛摸了一遍，让大家真正能了解到什么海岛更适合自己。
1: 是的，因为确实大家再往我们南边走一走，就大连那边其实一堆海岛。
0: 对，
1: 大家可能在挑选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现说，哎，这个岛挺好，那个岛也挺好，但是我时间就这么多，究竟是哪个海岛可以让我首先有一个海景房，再有一点能像是让我们体验到海边生活的一个娱乐。而且特别重要的一点，去海边是一定要吃海鲜的。
2: 是的，那么我的总结呢，总共呢在这一次的周末我一共去了5个海岛，让大家去选择和参考。
0: 这么多的海岛啊，那我想问问子涵姐都有啥区别呢？
2: 太多区别了。不知道大家对于大连的海岛呢，像我们周边城市可能想选择一个在岛上入住，感受一些那种特别惬意休闲时光，大家会选择第一时间呢脑袋里面想到的是哪个海岛。那么在这周末呢，我去了5个海岛。第一个呢就是蚂蚁岛，第二个呢是

0: 牡蛎岛也是石城岛，第三个是大小长山岛以及广鹿岛和獐子岛。那么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么多岛是吧？
1: 对，我可能更多的就是听大连有个叫做蹦锤岛，对吗？听的会多一点点。
0: 是的，那么我在整个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真的是亲自到了当地一个一个岛去考察了一番。如果大家想选择酒店设施比较完善一些，但是呢这个价钱呢比较充足的情况，可以首选的是一个蚂蚁岛。因为蚂蚁岛呢有发现王国的度假酒店就在蚂蚁岛上，相对来说它整体的酒店环境呢会比较完善一些。那么另外如果大家想要赶海吃海鲜呢，那大家可以选择什么石城岛，也就是牡蛎岛。我这一周呢我是在石城岛牡蛎岛住了一宿，可以说是完全颠覆了我对整个海岛的印象和想象。
2: 怎么个颠覆法呢？
0: 你们知道海岛一般情况下是不是都是觉得吃的不太好，住的不太好，而且价钱比较高，
2: 对
0: 吧？对
2: 的。
1: 因为它毕竟来说哈，可能离咱们的一个城市远一点，那物资可能运输费用肯定要游客来承担啦。
0: 是的。那么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还想把海鲜吃到爽，而且呢想要去挖海鲜，海鲜的种类还特别多的，那么你们可以选择石城岛，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牡蛎岛。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相对来说船的车程时间会少一些，因为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带孩子出行或者带老人出行想要选择周末两日游，但是呢又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岛情况呢，可以完全跟着我的脚步一起去找。因为我也是带着孩子带着老人去了一趟牡蛎岛，坐船只需要22分钟时间就能到达上岸。那么到了以后呢会直接由我们的酒店的车辆给我们接到酒店，车程时间呢大概就是8分钟时间。
2: 那这个确实十分贴心的。而且22分钟的一个我们坐船的时间，大家可能出过海岛的都会知道，算是很短的。并且呢在整体的过程当中，对于可能容易晕船的人士朋友们来讲是特别友好的。
0: 是的，在船上呢我可以说是看到了成千上，我感觉差不多得有几百只的这个海鸥。对，可多了。然后大家就拿着这个香肠在喂，满头顶上全都
2: 是海鸥。
0: 对，能清楚的看到海鸥，有哪个海鸥只有一条腿，就是特别的清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大约也就是只有10点钟上了第一艘船，然后10点半的时候就下船了。那么到达我们酒店的时间呢，10点40分钟我们就已经到达酒店开始休息了。
2: 那所以说呢整体的一个旅程时间，特别对于咱们老人包括说小朋友们来讲是比较友好的。
0: 是的，
2: 他不会把很多时间都花费在我来回的折腾过程当中。
0: 对，
2: 而是说我上岛了可以来首先看看海景，去度假一番了。
0: 是的，而营口到我们整个这个码头的距离呢只需要2个小时10分钟。
2: 哎，那加一块就不到3个小时。
0: 对，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孩子也比较适合老人。那么另外呢我们到达了酒店之后呢，看了一下整个我们所代理的酒店的环境，而这些酒店呢都是宏泰旅行社独家代理的。你们在网上是查不到这些酒店的一个信息的。对，
2: 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可以打破咱们一个信息壁垒的方式。而且呢这就像咱们之前所提到过的，子涵姐在制定行程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每个酒店都已经走到了。
0: 是的，那么对于这个酒店呢是在2年前刚刚装修完的，也就是说整体的酒店环境设施是非常好的。那么到达酒店呢我们看到了酒店的环境，首先呢有一个大约10米长10到15米吧差不多长的一个游泳池。
2: 哎呀，就这游泳池我就这一天一宿我都不用出屋，我都不用出酒店，我就在游泳池里玩就差不多了。
0: 是的，而且呢我们这个是真正的海边，而且呢是在海边的中间的位置住的这个酒店，相对来说出门呢你就能看到整个岩石去可以挖这个海鲜，
2: 那就是属于海景房是吗？
0: 完全100%的海景房。
1: 哎，那我其实还想问一下子涵姐啊，因为其实呢我也刷到了一些咱们当地的好朋友们发的一些社交平台，可能会在这个退潮的时候啊，他们来到了像是咱们的一些
2: 海边
1: 啊，或者上海广场之类，可以挖一挖。但像刚才这套海岛的路线，到时候会不会受一个潮汐的影响？像是可能这个水多了，咱们还能抓到海鲜了吗？
0: 其实对于这个赶潮呢我也是精心的研究了一番。因为毕竟上岛了嘛，也是想给大家更多的一些细致的服务，不想让大家可能每一次出行呢是因为攻略没做到位而影响到了近期这个出发的一个计划。
1: 对，
0: 那么对于整个这个潮水呢是分为大潮小潮和中潮，每一天都有这个时间。那么说到这个时间点呢，就是每一天它根据这个时间是不同的，一般情况下一天往后推30分钟。那么像我们星期六的时候到达了牡蛎岛，当天呢 呢基本上是从我们10:40不

0: 就开始到了岛上嘛、
1: 嗯、
0: 先说一下这个岛哈，就如同世外桃源一样，
1: 哎呀
0: 真的就是这个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它的物质相对来说也很丰富，然后整个环岛的过程当中你又觉得这个岛很大，但是在海边的过程当中你又仿佛只有海和天，再就剩下自己、哦、
1: 所以说呢这是属于咱们海边人的一种世外桃源了。
0: 对，
1: 就首先在上面首先会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像是一些水呀电呐包括说智能化一应俱全，
0: 是的，而且呢就是到了岛上之后呢不仅是我说到的这个游泳池，整个酒店呢其实大家可能有海岛经验的都知道、嗯、一般情况下都是以民宿为主，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住的是度假酒店，是整个石城岛上面标准最高的，没有之一，它是最高标准、嗯、
1: 那我刚刚也是看到了早上姐给我发这个酒店的图片，确实是自己带一个大院两层小楼、嗯、而且像是咱们各种各样的一些海景房都是会有的，不管一楼二楼这个采光空间肯定是没得说的，都是比较好的，
0: 是的，
1: 而且呢还有一点刚刚已经提到说上海岛，那这个饭的问题咋解决呀，
0: 那由我来慢慢给你讲。
1: 嗯，
0: 那么到了酒店之后呢，刚刚说到这个游泳池，酒店不仅只有这些设施，还有什么二楼的观景台，
1: 对的，
0: 以及呢还有这个儿童游乐场是一个具体那个整体的一个环节、
1: 嗯、
0: 那么这个游乐场也是非常大的，有小滑梯呀、啊、包括小龙洞啊，大家小朋友都可以在一起去嬉戏玩耍，另外呢酒店还给安排了两个小型的自行车、
1: 啊、
0: 孩子们可以大人在前面蹬，小朋友坐在后面去
1: 玩，
0: 对，也有小朋友呢两个小朋友可以一起蹬，因为这个自行车比较小，是属于孩子游玩的一个小器械、
1: 嗯、
0: 那么在酒店的门口呢就是我们整个海洋与沙滩了，沙滩呢会有秋千，而且呢还有凉亭以及呢篝火，非常非常的全，
1: 那、
0: 我觉得完全颠覆了我对传统的这个沙滩呢以及赶海的印象，还有酒店的标准，
1: 没错，现在也是越来越现代化了，并且刚刚经过子涵姐的描述会觉得如果带着小朋友去的话真的是一次十分满足而且十分知足的亲子之旅，
0: 是的，
1: 同样呢也是可以让小朋友真正的面朝大海感受大自然，
0: 是的，那么中午呢说到这个团餐的问题，给大家安排的酒店的团餐我觉得是真的是物有所值，
1: 怎么个物有所值法，
0: 那么先说一下中午吃的餐啊，首先第一道菜是生蚝，这个生蚝有多大，大家完全把这个手掌伸出来带手指头的，那么要比这个手掌带手指的距离还要大，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子涵姐，大家都会知道有的生蚝它就虽然是壳比较大但是肉多不多取决于它肥不肥，
0: 我觉得会比我们的脸都大，
1: 哎呀
0: 特别特别大，因为小朋友吃到嘴里面的时候那完全把整个嘴巴都塞进去了，这个生蚝真是一口海洋的味道，
1: 嗯，
0: 所以除了第一道菜呢我们这个蒜蓉粉丝的这个那个生蚝，第二道菜呢就是虾，这个虾有多大呢，还是把我们的手伸出来，比我们的手指加手掌还要大，
1: 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而且我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在海边，所以说对于海鲜的价钱我们是有一定了解的，跟我们手掌差不多大的一个虾大家基本上都会知道是多少钱了，
0: 是的，那么第三道菜呢就是鲍鱼、
1: 嗯、
0: 这个鲍鱼呢完全就是跟我们手掌一样大、
1: 嗯、
0: 非常非常大，还有呢就是扇贝，以及呢我们做的这个鸡翅，还有素菜，我们素菜呢像有这个辣椒啊中间灌的馅儿，然后进行煎的油豆角炒肉，以及呢我们这个嘎啦白炒肉，那么在素菜的过程当中呢给大家准备了是四道，海鲜呢准备了四道，除外呢还准备了贴心的小水果草莓，
1: 那这个听起来就像是我们来到海边来了一场海鲜自助，
2: 对，
0: 是的，
2: 然后其实呢我越听哈越心动，越听越想去，
1: 是的，
2: 但是也是替大家伙问出两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就肯定是价格了，如果说你让我一天哈就是花挺多钱的我想去但是舍不得，第二方面就时间方面了，那咱们的这个发团大概隔多久会去发一次呢，
0: 那目前呢选择是大家可以选择这个公司团建，那么可以 VIP 定制、嗯、那么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呢只是中间的一个正餐、
1: 嗯、
0: 下午的时间呢我们大约是在吃完饭以后也就是12点左右就开始下海了，大家来听一听啊都吃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海鲜，
1: 首先来听一听，
0: 对，首先第一个海参，
1: 海参，
0: 对，我们真正是在海里面捡到了海参，还有八爪鱼、海螺以及呢香螺，还有玻璃牛、
1: 嗯、
0: 还有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这个海嘴嘴，说是这 这个玻璃牛其实还不是像玻璃牛，它比玻璃牛大很多。这个到底是什么品种我还真是忘问了，但确实是很鲜美。
1: 嗯，
0: 那么除外呢还有什么东西啊，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啊，看到了抓到了刺甲红。
1: 赤甲红就咱们传说中的飞蟹差不多那种感觉。
0: 对对对，而且这个八爪鱼真的是非常非常稀奇，它是完全在石头里面。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对于赶海没有什么印象，这是我特意学了一趟，就是希望大家去了之后呢完全把这个赶海呀玩

0: 要尽兴。其实很多海滩呢，它产出来的海鲜是不同的。
1: 对的，
0: 例如湿地呢，它可能是有一些贝类的比较多，像例如蛏子呀，以及这个月牙贝呀，或者蚬子比较多。那么我们当天的时候呢，到达码头的时间呢，它这个码头附近的沙滩就会有我以上说的这个贝类。那么到了我们岛上呢，坐船差不多25分钟的时间到达我们酒店。那么岩石边上呢，就有很多很多海鲜。首先它落潮之后完全都不用费劲，而且呢，这个岛相对来说人比较少，所以大家对于海鲜的欲望真的是可以沉浸式的去捡海鲜。
1: 是的，那所以呢，这么一听啊，首先人比较少，只能说明一件事，它环境包括说它的商业化并没有那么被开发。
0: 是的，
1: 也算是一个小众的一个目的地。再有一点呢，刚刚也是提到了，说海鲜呢可以在海边去捡，包括说大家如果想要需要的话可以出海。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比如说我们报了这次团，我把这些海鲜给捡回来了，酒店会不会说这是我家门前的得给钱呢？
0: 不会，因为我这一次出发我捡了15斤海鲜。
1: 15斤海鲜？
0: 对，
1: 都带回来了。
0: 都带回来了。
1: 哎呀，
0: 对，就光刺甲红就差不多得捡了20-30个、然后除外呢还有海星、海星就捡了6个、然后海参也捡了5-6个。
1: 那这个确实是，
0: 对，我就觉得完全都把团费都挣回来了。
1: 没错，
2: 还真是哈。回家了以后给好朋友啊，给同事啊，各种分一分，大家一定是可以分享这一份共同的喜悦啊。所以在节目中呢，子涵姐和大家分享了一趟这个全新的路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给宏泰旅行社打个电话问一问了。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宏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那么刚刚说到下午赶海的一个环节，我觉得团里面还有一个大哥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他可能是专业赶海，他赶到的海鲜会更多一些。那么到了海的中央呢，他就是不停的去翻石头，包括我们酒店呢也会有人带着大家，就是整个这个石头看什么情况，把这个石头翻起来之后，你会突然之间发到螃蟹窝或者是八爪鱼窝，然后他这个海鲜呢不停的走，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完全可以拿这个皮手套，穿上这个皮手套，把这个海鲜全部都放到桶里面。
1: 这可真是一抓抓一窝，得着人家老窝了。
0: 是的，
1: 这个成就感肯定是十分足的。所以呢，刚才安姐是跟我们分享了这次关于海岛，咱们大连海岛之行。那我想问一下，咱们暂定的时间，就我们整体的团期是时长多少呢？
0: 团期一般情况下安排的是2天的时间。那么另外呢，刚刚说到这个海岛只是其中的一个海岛。有一些公司团建呢，可能是有预算的，大概是500-600块钱或者700-800块钱，以及呢1000块钱左右。那么对于不同的酒店标准呢，以及不同的海岛标准，我们也会给大家制定一个合理的安排的这个行程，让大家可以选择。这次其实呢，我觉得更稀奇的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东西哈，它有点像什么呢？不瞒大家笑话哈，我当时发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以为是蛏子没长熟，
1: 是因为是小蛏子，
2: 个儿挺小的，
0: 对，就像2-3个大手指盖这么大，然后它上面会有一条白色的像肉一样，我就以为是蛏子没长熟，然后当时呢，因为很多这个渔民嘛，正在这个海滩去挖，可能有好多人觉得这个牙上面可能不太会喜欢挖上面的海鲜，捡上面的海鲜。我们想选择沙滩上面活动，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岛给我带来的兴趣就是什么呢？挖这个叫豆芽，这个豆芽贝。你们听过吗？
1: 豆芽贝
2: 没听过，然后也没有吃过，
1: 更没有见过，
2: 是啥样的？
0: 用另一种话来说叫海瓜子儿，中国人的小零食。
1: 所以说这个海瓜子儿啊，真的是一个当地的特色。
0: 对，
1: 并且你不去这个地方你都不知道，
0: 对，
1: 听都没听过。
0: 其实这个东西还不便宜呢，挖一斤基本上在20块钱他们收购的价钱，但是市场要卖的话就得卖到30-40块钱一斤。
1: 那这个海瓜子儿就刚刚所提到这个售价啊，在我们这个海滩上是随便捡的吗？
0: 随便捡，而且一点都不费劲，你只需要带一个小锹就可以把它全部都撅出来，之后你看到海瓜籽你就放到桶里就可以了。因为我后来第一天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么贵，就那天又赶了一遍大潮，然后就知道这东西很贵。其实我只用了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嘛，就挖到了将近3斤，多了，
2: 真挺多的。
1: 是的，
2: 主要是没有渠道啊，要是有渠道
0: 沙滩上有收购的，真有收购的，
1: 给他卖了
2: 直接就可以倒手卖出去吗？
0: 是的。
2: 哎呀，那我感觉大家只要这个卖力的干呢，一下子人均就降下来了。
1: 没错，而且

0: 我觉得这次行程啊，咱就带个引号了，不光是出去玩的旅程，更是哎海鲜爱好者回本之旅。
1: 是的，就是这个，我觉得整体哈，海参呢也好啊，还是说赤甲红啊，包括这个大海螺，海螺真的非常大，就一个手你都抓的感觉都有点费劲的那种。还有小的，还有就是什么呢？因为它叫牡蛎岛嘛，所以当地的这个牡蛎也非常多，都在这个崖头这个石头上。那么这个崖头石头上呢，你完全就可以拿一个小钩子给它勾开，现吃到嘴巴里面。真的是非常限量，
0: 那这个真的是海的味道，我们知道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这次的行程啊，刚刚咱姐也是给我们提前预热了一下，确实这个周六周天收获很多，并且呢，在我们营口这样的一个夏季的话，如果现在当下这个季节，咱们去赶好不冷不热的，太阳还不晒，正好。
1: 对，如果大家想要公事团建，或者呢是想带孩子出行、带老人出行，选择上岛，想要去品尝更当多的这个海鲜呢，以及赶海的体验。但是由于自己确实不太懂这个东西，想选择一个无论到哪个岛上都能看到很多海鲜不费劲儿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推荐大家的石城岛。那么说到这儿呢，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当天第一天晚上都吃到了什么吧。
0: 来听一听，
1: 首先第一个飞蟹。
0: 飞蟹，
1: 对，这个大小的飞蟹呢，在我家门口，因为我们宏泰旅行社不就在美景华府吗？
2: 对，
1: 那跟前有两个大超市，我们在这两个大超市经常能看到这个大小哈，甚至说没有我吃到的大，要在160块钱一斤
0: 哦。
1: 而我们这个团餐当中，每一个人都给安排了一个飞蟹。
0: 那我有一个问题，这个飞蟹是我们当天下午自己捞的，还是酒店给准备的？
1: 酒店给准备的。
0: 那确实哦，但真的是有一句话说得好，想要吃到当地的一个特色，包括是大家想要吃尽兴的话，一定来到当地去。
1: 对，而且呢，你看啊，我们吃到这个海参。这那个海参真的特别大哈，我们几个人呢，他们基本上是有10人一桌、4个人一桌，或者一家三口、一家两口的都有，那么都可以进行这个安排。我们不仅吃到了这个飞蟹，而且呢在市面价值呢是160块钱以上一斤的，我们还吃到大型的海参。这个海参我不知道，有很多人可能经常吃海参都吃到刺儿多的才是好的吧。
0: 对的，
1: 对，我们吃到这个海参全是刺儿。
0: 所以说呢，大家经常爱吃海参的朋友们啊，自己心里就会有个数了。那同样呢，也是刚刚通过子涵姐的分享跟大家科普了一下，咱们正常吃海参呢，一定要选择那种刺儿多的。
1: 对，
0: 那也是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来，这次酒店提供的晚上团餐品质挺高的呀。
1: 是的，而且呢，这只是说了两样海鲜，对吧？第三样皮皮虾，而且个个都是母着。
0: 哎，
2: 其实呢，就是头段时间啊，家旭吃这个咱们的虾爬子啊，也就是皮皮虾，真是吃美了。但是又去了生鲜超市，发现呢，有的海鲜市场因为封海了，所以可能吃不太着。另外呢，就会发现说，即使买到了哈，
1: 不肥，
2: 它这个虾爬子变绿了，是怎么回事？说因为已经把这个母的甩完籽了。
0: 哦，对。
2: 所以其实蒸完了以后，它也没有膏状的那个美味了，所以口感很差。那刚才咱姐说的这个皮皮虾，它是公的呀，还是？说这个肉质还是依旧很鲜美呢，
1: 特别鲜美，因为我真的是完全感觉到了在海边去吃这些海鲜的优势了。这个大皮皮虾有多大呢？差不多这么大，就是差不多你把手张开之后这个距离，
0: 跟我们手掌差不多。
1: 对，特别特别大，
2: 对，
1: 而且个个都是母着，特别肥。
0: 哎呀，
1: 你把这个头拧下来之后，你完全就能看到这个肉。
0: 我决定了，以后想要吃海鲜的时候，特别是今年，我一定要报一次他们家这个团。我就哪怕我外面一些景点我都不去了，我就为了晚上这一顿饭。
1: 是的，那么说到这只是第三个海鲜哈，第四个海鲜我们当地的鱼，这个鱼也很大，那么一桌那个肉啊，那个鲜美劲儿啊，真的老肥了。然后还有什么呢？我们还吃到了当地的炒排骨
0: 啊，
1: 那这个肉啊，那个鲜美劲儿啊，真的老肥了。然后还有什么呢？我们还吃到了当地的炒排骨
0: 啊，
1: 那这个鸡蛋炒韭菜，还有什么呢？地瓜丸，它这个地瓜丸是完全手工的，里面会放一些紫薯，然后还有一些黏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给它打成这个丸子的状态，给它炸出来，老甜了。
0: 哎呀，这个确实是会有许多当地特色，
2: 真的是太棒了。
0: 没错，
2: 其实呢，这个直播。

0: 高，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报告具体位置，他在博爱大街与石浦路交汇口。
1: 等等，带着一双筷子。
3: 躲地路口，实施拦截。
1: 哎，你是谁？
4: 哦 no， 他是个美食情报员。
5: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6: 稀饭，
5: 枸杞，
4: 米粉，
5: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7: 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
8: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9: 他
8: 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节目是玩转樱桃，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那下半段呢，也是继续和大家分享关于旅行的话题哈。上半段呢，可能更加定制于咱们省内啊，轻松出行，非常的轻松加愉快了，好开心啊！而且其实我相信啊，大家虽然说啊，住在樱桃看海的机会很多，但是赶海或者是住在海岛上的经历可能没有那么多啊。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子涵姐马上要开启的这一条新的路线。
1: 是的，而且呢刚刚上半场跟我们分享的，我真的是把咱们直播间三个人都给唠嗨了，像是里面大樱桃，包括说咱们飞蟹、赤霞红等等，真的是无限量的吃，只要咱们海鲜能够捞多少，剩下全是我们都给它带回来。所以说呢，这一次咱们的赶海之旅，包括说海鲜爱好者括号咱回本之旅，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赶紧把名给报起来。那么下半场呢，依旧是跟大家分享出去玩的事情，先让子涵姐跟大家再次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欢迎子涵姐啊，真的是子涵姐每次来都会有惊喜，总是会让我们觉得可能路线就这些的时候，又开发出了一条全新的路线啊。所以说呢，刚刚上半场分享呢是在咱们周边，就在咱们辽宁省内再往南走的大连。那我想问一下，最近在我们周边也就是两三天左右的时间，有没有哪些更多的目的地呢？
2: 有的。那么对于很多的路线呢，红泰旅行社呢一直在不断的去实地考察，因为想服务好更多的游客朋友们，让大家能够出去玩的好。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六月份呢，也是即将迎来的暑假的一个时间，很多孩子们想要出行放松放松一番，那么可以跟着红泰旅行社一起出发。在今年的六月份呢，也就是中考结束以后，红泰旅行社推出了整体的长白山的行程，以及呢草原的最后一批收官之举的自赞。那么很多人呢可能在之前的时候草原没有报上名，那么今年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发草原。因为草原呢确实有很多人都已经去过了嘛，所以大家一直觉得草原每一次打开广播呢都是草原，那么大家确实已经去差不多了，我们也就开始不断的推出新的路线了。那么草原呢在今年最后一批，如果大家想要出发呢，也可以提前来联系红泰旅行社，也只有一车，这一车收满了以后呢，红泰旅行社对于整体的草原的路线就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大家想选择更多其他的草原呢，也是可以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对于我们夏天呢，大家想要选择一个避暑胜地吧，可能是想要选择凉快一些，是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选择长白山延吉方向，或者呢贵州方向，以及新疆方向、大西北方向，在今年的夏天呢，都有独立团的班期，可以让大家去选择和参考。
0: 没错。然后其实呢，刚才子涵姐说到了咱们的这个出发内蒙古乌拉盖的行程啊，确实从我最开始接触咱们红泰旅行社，第一次跟着一起出差选择的就是乌拉盖啊，非常的精彩，也是很漂亮。相信大家呢其实也是比较向往一望无际的草原，而且其实看到了这个美丽的风景呢，这蓝天啊、白云呐、还有这个非常悠哉悠哉的这个小牛小羊，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解压。与此同时啊，其实我们现在像刚才子涵姐说的，一直在致力于给大家开启一些非常完善的，并且也是大家可能没有玩过的行程哈。从去年开始呢，我了解到了咱们的长白山啊加延吉的路线也是非常的精彩。那其实周末的时候哈，家是特种兵了一下，去了一趟南京，然后其实呢跟其他的一个网约车的这个其他的乘客两个人聊天，他说听你的口音好像是东北人吧，我说对啊，确实是咱们。

0: 辽宁的老铁，我说如果你有机会，欢迎你来辽宁玩。他说哎呀，其实辽宁我挺想玩的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延吉长白山方向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去看一看，但是感觉有点远。我说你有时间啊，真的值得来逛一逛。那你其实呢，像刚才潇潇包括是子涵呢，我们也是聊了很多嘛，就会发现说呢，大家喜欢的目的地可能都不太一样，但共通的地方就是大家其实都想说哎，花更少的钱玩到更好的一个地方，然后享受更好的一个标准。那其实呢，咱们的长白山啊，还有这个内蒙古乌拉盖，我也是看了一下，一共玩4天的一个具体的行程，玩的是一站接一站的啊，绝对不会让大家觉得好干瘪呀，或者去那儿走马观花。每一天这个时间呢，也做到了劳逸结合啊，吃的不错，住的也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哎，1000块钱刚刚出头，真的咱们自己恐怕都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如果自己去坐这大巴车，可能拼呢是比较辛苦嘛。如果说坐高铁呢，因为往返的一个价格加上住宿费，可能1000多块钱都打不住了。嗯，
1: 是的。那么对于今年呢，我们整体的安排呢也是安排了很多的路线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首先呢，第一条路线就是6月25号出发的长白山延吉，那么大家呢可以从远方而来赴大家这个长白山一面。那么整体的温度呢，长白山达到了20度，气温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
0: 嗯，
1: 像我们整体的森林湖泊呀，简直太美了。那么我们宏泰旅行社呢，对于每次的行程也是拒绝购物店的，拒绝进这个土特产超市。宏泰旅行社呢，对于长白山的门票呢，也是一个保票的状态。那么很多人都知道，长白山的门票实在是太难抢了，有好多人呢都想要去上长白山，但是每一次呢都没有合理的做这个攻略。一到景区的时候，发现原来长白山景区不是你们想进就能进的。那么每一次呢，他会根据一个天气的安排呢有所的一个调整，也会呢提前放票。那么宏泰旅行社呢，不用大家去顾虑这方面，可以完全做到一个保票的状态。只要跟着我们团走，长白山是一定能进得去的。
2: 嗯，那跟着宏泰旅行社出门呢，这么听起来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好处了，省时间省钱更是省精力。再有一点，咱行程攻略不用我们管了，他们呢都会给我们安排的明明白白。而且呢，刚刚也是会提到，其实部分景点会有像是我们保票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包括说可能我们自己去的话会抢不上票。那么如果咱们只是自由行的话，到了这个地方我就是奔着这个地方来的，结果还去不了，那难免会有一点遗憾。他如果呢交给宏泰旅行社，他们家在之前就会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给我们解决掉了。
1: 是的。那么对于这次的行程呢，宏泰旅行社安排的也是干货满满。
0: 嗯，
1: 去年呢有好多人其实走过宏泰旅行社的延吉和长白山，都会觉得吃的特别好，住的特别好。
0: 嗯，
1: 那么在今年呢，所有的标准都是同样的，我们依然选择给大家住的整体的是温泉度假酒店。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长白山脚下呢，住的是乐高美酒店。
0: 嗯，
1: 大家其实自己上网都能看到，一宿酒店呢基本上是达到了500块钱左右。
2: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自己订的话，整体的一个性价比说实话真的不高。而且呢，现在随着我们气温的一个回升，旅行的旺季马上就要来临了。
0: 对。嗯，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今天我们讲到了说马上要发团，6月25号左右去长白山哈。咱有个同事呢，可能平时旅行的一个次数会比较少，他说怎么不现在出发呢？6月份去长白山太热了吧，还得爬山，这个能不能这个汗流浃背呀，浑身焦黏呢？我说还真不是啊，我说因为子涵呢给我发了一个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行程，包括也是做了功课，说可能温度也是现在营口的一个温度吧，20刚出头。挺凉爽的，我觉得你看像嘉旭现在呢就穿一个半截袖，如果早晚温差可能会觉得有点大，我在这个披一个薄外套，底下就穿一个那个长裤子啊，真的是做到了防晒，而且呢完全是这个天气是非常舒适的。所以到时候咱们一起去爬这个长白山哈，如果这个天气呢非常晴朗，咱们和这个天之有缘分，那我相信啊一定是一次非常难忘的回忆。但是如果说呢大家觉得说哎呀怎么今天云多一点啊，或者下雨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呢就是同样是另外的一种美啊。
1: 是的，其实长白山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讲究缘分，出玩吧很多人会觉得放平心态呢会看到更多不一样的风景。
0: 对，
1: 那么在我们这一次的长白山的行程呢，可以说是在我们整个假期呢正当时想要选择一个避暑胜地，那么20度的清凉避暑长白山以及草原路线呢都是值得推荐的。在我们的长白山，不仅去到长白山以及我们的延吉，而且呢天池呢只有是在7月份到10月份是碧蓝色的，其余的时间呢都是被白雪 雪覆盖，所以我们选择在我们整体的七月份出发。那么另外呢，像我们的地下森林呢，绿油油的一片，那么

0: 在我们古树包围的一个状态，随便一拍都非常出片。长白山的瀑布呢，山腰上的一个瀑布呢，汹涌而下，那么声音也是震耳欲聋的。在我们的网红弹幕墙，创意满满，趣味十足，留下你的青春印记。在我们的民俗馆呢，会穿上朝鲜的民族服饰，秒变王子和公主。西市场呢，对于很多人喜欢吃这种特色美食的，延吉很多人去呢，其实就是为了吃。那么在西市场呢，可以满足大家一切对当地的特色美食的一切想象，小吃琳琅满目，每一口都是当地地道的延吉味道。我们全程入住的酒店呢，四川标准的温泉酒店，连住两晚。而且呢，当地呢，我们住的延吉的酒店呢是江景房。那么在这次的酒店当中，去过红泰旅行社的延吉加长白山都知道，我们的标准吃的住的真的是超乎大家的想象。那么在对于这次的四天的行程当中呢，大家的报价呢是13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除外呢，还有很多人考虑到的是飞机的路线。对于飞机的路线呢，红泰旅行社推出了6月25号出发的双飞六日游的贵州纯玩之旅。在这次行程当中，零购物、零自费、零加点、零景雕、零特产、零擦边店，真正的独立团、纯玩团。全程景区精华覆盖的有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以及西江千户苗寨、甲秀楼景区、青岩古镇。那么在全程当中，我们入住的酒店呢是当地4星到5星级酒店标准。到了整个贵州，怎么能不去上我们的西江千户苗寨呢？而红泰旅行社给大家升级的是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内的特色客栈。
1: 那么这个晚上啊，也是可以看到在我们白天景区里看不到的一个风景，真真正正呢是沉浸在当地的，做了一天当地的人，并且呢也是欣赏到晚上不一样山水的。
2: 对，
1: 那么其实呢，这次咱们的千户苗寨，包括说贵州之旅，我相信啊，大家肯定会觉得说，哎，特别的新奇。而且呢，大家在我们想要观看山水，包括说欣赏山水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就是会想到这个地方。那我想问，除了说这个景色特别好以外，它的一些在美食方面，包括说在一些像是我们文化表演方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色安排呢？
0: 在红泰旅行社出发呢，这些是必须有的。那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想要去上贵州，不仅是按照我说的这些行程安排的，那么景点呢，所有的景点都是一定要打卡的。那么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带着家里人和孩子们选择走什么样的行程，选择住什么样的酒店，又选择吃什么样的特色餐，就会给我们的客人安排什么样的标准。这一次的贵州的行程呢，我们安排的不仅是我们整体的行程景点按干货满满，另外呢，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吃的标准会有一定的要求。吃的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两大特色餐，有我们的花好月圆宴，以及我们舌尖美食长桌宴，还有我们前山私房菜，那么还有我们苗家的高山流水的敬酒礼。当地的使用大巴车呢，是体验2+1陆地头等舱豪华座椅。那么对于整个这个夏季呢，真的是一个避暑首选的路线就是贵州方向。它地处北纬25度，常年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也是众多的，比周围省份呢会低几度。那么选择贵州呢，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它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还有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梵蒂山景区呢也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那么另外呢，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呢就是在这里。那么我们在行程当中还安排了我们西江千户苗寨的一个特色客栈，景区内去入住。那么很多人呢，其实带孩子也好，或者是带好老人也好，都想选择夏季凉爽的一个地方呢，那么贵州真的是要推荐给大家一波。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安排的是双飞六日游。如果大家呢时间有限，只能选择5-6天出行的，可以选择我们贵州方向。如果大家呢时间只能占着一个周末，选择3-4天出行的，那么不妨可以选择大连的海岛，或者是我们的长白山延吉，以及呢我们的草原的收官之际。那么另外呢，像长线的路线呢，是我们的新疆的路线。新疆呢，大家在节目当中其实并不陌生了。整个新疆呢是分为东西南北疆，总共是4个区域。很多人呢会选择第一站选择到我们的北疆方向。那么新疆呢，整体的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基本上实际上来说呢，面积占中国国土的1/6。从地形上来说呢，是我们三山夹两盆。那么从气候上来看呢，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那么一年四季呢，都会去经历到我们这个温度的一个变化，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颖的。那么另外呢，从时差上来看呢，是比北京时间晚了2个小时。区域上看，东西南北4个疆。 江四个区域，

0: 东江会有我们的天三天慈国际大巴扎，以及呢卡尔井、吐鲁番、火焰山方向。那么到了北疆呢，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泰，还有 SRE 的沙漠公路。西疆我们会看到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纳拉提大草原以及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疆维吾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还有我们这个喀什古城、莎车古城、帕米尔的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壮观。那么在我们的独库公路呢，每一年是六月份到十月份贯穿南北疆。
1: 那么所以说呢，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独库公路，我相信更是所有向往自由的朋友们心里面比较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刚刚也是提到了，因为新疆特别大嘛，东西南北疆，如果自己去的话，确实是这个时间包括说对于当地情况不太了解，在我们路程上面就会浪费许多的一些不必要的时间。
0: 是的，也有很多人可能单单的听到这个新疆方向呢，也会有一个印象，但是呢又如何去选择北疆和南疆呢？下面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我相信啊，大家肯定对于这个新疆啊是非常有热情的，而且其实呢想要报名的这个心也是比较踊跃的，而且确实是啊，这样的一个八天的大的一个旅程，咱们最好是做好提早的一个攻略，早点报名，所以一定要打电话问一问。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38205673820567，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同步的是13050671711 13050671711。宏泰旅行社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的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的都是可以的。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宏泰旅行社是24小时服务在线的。那么说到新疆呢，北疆主要是以天山以北最极致的风光集合地。这里呢，大家会看到雪山、湖泊、草原、森林、戈壁、村落，一步一景，四季皆美。赛里木湖呢，是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湖水呢如同宝石燃一样。那么湖畔呢会野花遍野，雪山倒映到湖面上，风一吹过来，真的是犹如整一片天空都会安静下来。喀纳斯呢是被誉为人间仙境，湖水随着光影变化颜色，山湾缠绕。那么到这里呢，林海幽深，宛如童话的秘境。旁边的禾木村木屋错落，白桦成林，炊烟袅袅。那么大家呢到了这里会看到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从湖泊到草原，从森林到戈壁，北疆用极致的自然景观告诉大家什么才叫真正的辽阔与自愈。一定要去一趟北疆，到了北疆大家才算真正见到过中国西北的大美。那么南疆呢，主要是以天山以南的辽阔秘境，是丝路文化与西域风情的交织传奇之地。这里呢少了北疆的柔美，却多了一份雄厚。那么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呢，会看到苍茫与厚重。喀什古城呢千年未变的模样，街巷纵横，黄土呢会藏着烟火人间，巴扎的一个热闹熏陶呢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景象。那么很多人是完全没有见过这个喀什古城的这个景象的，只要去过一次，我觉得大家都会爱上这一份喧闹和人间的烟火气息。维吾尔族的风情浓郁，一步踏入仿佛穿越古丝路，和田的绿洲，库车的石窟，温树的峡谷，罗布人的村寨，每一处都书写着历史与自然的奇迹。南疆主要是看到的是沙漠、雪山、高原、古城、民俗的完美融合。来南疆去看尽西域的千年文化，读懂中国最壮阔的西北。如果你喜欢这种厚重、苍茫有故事的风景，那么来南疆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1: 那这么一听啊，这次新疆之行，不管是咱们北疆还是南疆，都是有各自特色的。想要观赏咱们自然风景的话，北疆肯定是首选，但如果想要体现一下咱们当地的人文风景，包括说人文特色的话，那么南疆大家是千万不能够错过的。但是呢，他们两个都会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我们这边完全不会有的一个体验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六月份去感受一下。那么残姐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新疆之行的团期，包括说具体价钱。
0: 好的，新疆呢，在我们这一次营口的独立团当中呢，给大家安排的时间是我们6月25号出发的。那么在这之前或者之后呢，大家有自己想选择的时间出发，宏泰旅行社的团期也是比较丰富的。如果想要去上新疆感受一份旱地拔葱，那么这个景象呢，真的是尤为壮观。
1: 是的，那么咱们本期节目呢，跟大家分享呢，不管是最近正在筹划的大连海岛之行，还是说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新疆啊，包括说长春等等。 这些地方呢，我发现都有一个特色，咱就是这个团期比较远，都在六月末。那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啊，因为现在啊正是咱们5月18号，其实离六月多还有咱们一个月的时间。那在这个期间，最近有没有咱能够马上说走就走的行程呢？
0: 有的，无论大家选择任何一条路线呢，都要一定提前报名，因为宏泰旅行社的机票价钱比较有优势。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其实用一个角度来想哈，因为我们的量比较大，所以呢，航空公司呢给我们的政策也是比较优势的。那么对于这些特价机票呢，都至少提前3到4天除票。那么另外呢，飞机的位置宏泰旅行社是可以给大家选择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旅游需求或者想要随时随地出发，一定要提前报名，因为提前报名的必要性真的是很多。首先，飞机的位置你会选择靠飞机前面或者是靠窗户的位置。那么另外呢，对于机票啊以及我们当地的很多景区呢，是需要提前预约的。例如上北京故宫门票呢，是需要提前7天来预约。那么大家如果临近想要出发，说走就走呢，个别的路线确实是满足不了。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对于整个这个季节呢，大家想要任何的旅游需求呢，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咨询宏泰旅行社。无论选择华东五市呢，国内旅游的飞机团第一站，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去感受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或者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那么另外呢，云南方向呢，气候宜人，简称呢也是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呢更是舒适宜人的，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以及版纳的原始森林，独特的一个温韵味。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到云南方向西双版纳。那么小众方向呢，也有我们腾冲方向、芒市，以及呢我们这个整体的卢沟湖方向、香格里拉方向都是比较多的。那么春季爬山首选的路线呢，也有湖南的张家界。为什么说国内首选的爬山路线呢这么多，一定要首选张家界呢？因为首选张家界，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也都能走，是一个整体的老少皆宜的路线。另外湖南的路线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名人效应也会有韶山以及橘洲头。那么另外呢，在我们这个季节呢，有很多人会选择四景文化，像我们重庆方向赤溪口、18梯，那么山层景观也是特别特别美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刚刚子涵姐一股脑跟我们分享了最近会有许多的一些热门的目的地，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华东五市啊、云南呐、包括说重庆，还有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爬山首选张家界。
0: 对，
1: 大家如果最近呢，就是想要在我们的春夏交接之际去看一看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风景，不冷不热的时候咱们出去旅行正好不遭罪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名额的抢占了。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3820567，3820567，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在对于这个季节呢，很多老年朋友出行，但是家里儿女又不放心的，
1: 对的，
0: 完全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发，因为我们独立团的导游是营口开始全程领队陪同的。另外呢，从家门口开始接送大家，做到一个点对点家门口上车服务。如果大家呢想要去出去玩，但是呢由于不想自己做攻略，也不想花冤枉钱，那么我知道大家其实每一次的行程呢，深知大家的假期是来之不易的，旅行当中的每一分钟都应该被尊重。那么宏泰旅行社给大家安排的行程是轻松愉悦且不将就的，只选择经典和特色，不跟风低价内卷，不做短期套路生意。旅游行业终究还是要靠口碑的，那么把我们的专业做好，把服务做暖，让游客认可和推荐才是最好的招牌。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或者是我们的公司团建、新婚蜜月业务，以及我们 VIP 定制团期，很多呢是选择汽车团的1天、2天、3天，以及呢我们的高铁团、火车专列，还有我们的飞机团，那么路线呢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无论选择国内还是国际，那么也路线都是非常多的，大家都可以来电来具体咨询。国内像华东五市，以及我们的云南方向、湖南张家界、西藏、重庆，还有我们的呼伦贝尔；贵州方向山东半岛、新疆方向大西北；成都方向桂林、贵州、婺源、西安、山西，以及我们的湖北、海南、福建、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方向有欧洲方向，以及我们的南北非，还有我们整个这个泰国方向、东南亚方向、新加坡，那么路线都是非常丰富的。各国的签 证呢，我们也是非常专业的。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咨询电话38205673820567，38205673820567。我们的手机和微信连线的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

0: 1711。那么工作地点呢是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24小时来咨询宏泰旅行社各种旅游业务。
1: 嗯，是的。那么刚刚残姐呢也是一股脑跟我们分享了许多啊，但是确实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每条路线没有办法咱们展开去讲，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他们家的线下旗舰店进行详细咨询。那么同样呢，潇潇以及嘉旭包括说残姐也是看到了外面天气现在正在下雨，也是温馨的提醒一下各位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小心路滑。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6: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地区雨量偏大，东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地区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地区雨量偏大，东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地区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12: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13: 这里有海滨温泉，
12: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14: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15: 百年港城，
12: 水产鲜美，
14: 稻米飘香，
12: 水果甘甜，
15: 这里是大美营口。
16: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7: 来营口听海潮，

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西洋最好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与君同行，乐游营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本栏目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举办。那么在每周一周三的下午时光呢，我们都会带着您一起沉浸式的体验营口户外文旅、美食文旅、非遗文旅和红色文旅，让我们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营口。那今天呢是周一啊，又是我们场外主持人啊带着您去沉浸式打卡的一期节目。那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又到了去黄崖口赏杜鹃花的时节了。今天外面呢是正在下着雨，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以及手机前的网友朋友们，您有在雨中去黄崖口赏杜鹃花的经历吗？那么今天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李阳就带着您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此刻呢，您除了可以通过 FM95.1 的频率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通过95.1官方抖音以及营口融媒之声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正在黄崖口的场外主持人李阳。李阳你好。
1: 我可以说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又是来到了户外。虽然说我们看到现在的天气可能是有一点雾啊，有一点这个小雨，但是并不影响我们给大家分享美景。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黄崖口，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呢，有点这个雾蒙蒙的杜鹃花海。
1: 对对对。
2: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大家先逛一逛咱们这个杜鹃花海。平时大家来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晴天，都是阳光的天气，你去看的这个杜鹃花？那今天我们赶上有这样的一个小雨，然后还带点雾气的一个天气。那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下，我们看到的花海是什么样的？那我们也是赶上这个时间节点啊，因为在听我们的嘉宾跟我们说的时候，可能这个大雨下过之后，这个花海的花就会变少。
1: 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辽宁省大石桥市华口景区啊。我们身后呢就是上百公顷这么大的野杜鹃花，这野杜鹃花呢学名叫高山杜鹃。今年天气其实要比往年要暖一点，它早开了一个星期左右，现在就属于盛花期，就是特别漂亮啊。
2: 我们看虽然说今天这个天气是有雾有雨，但是我们刚刚也有好多这个游客上山，
1: 对对对，
2: 去看花，并不耽误咱们上山的热情。
1: 对对对。而且反而我感觉这个有点雾气哈，感觉更朦胧，更漂亮，
2: 更有那种意境感。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咱看到的不同的天气，这个景色它也是不一样的。那您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啊，我小名叫二广，我在那个华口民宿华口景区开民宿叫依云山居啊，我特别热爱我的家乡，我也很热爱我们华口。我们华口景色非常秀丽啊，是天然的那种森林大氧吧，有个空气指标叫那个负氧离子，我们这负氧离子2000多，而且我们这个整个界一镇呢，除了这杜鹃花海，还有三棵千年古松，分为福禄寿。树龄都在1200多年，
2: 这个寓意也很好哈。
1: 对对对，这三个树的话，树龄在1200多年，然后推断的话，应该在唐朝初期。树长呢也是形也特别漂亮，你想象一下，这1200多年得躲避什么战乱了，什么自然灾害，特别不容易，而且比较有灵气啊，树形长得也漂亮。
2: 那光听您说了这些，我们就感觉到其实这儿的那个景色基本上都是这种天然形成的。
1: 对对对。
2: 所以说在这种天然形成的氛围当中，大家想要去感受这种大自然的魅力，你就可以来到大石桥黄崖口，然后来看一看这里的各种树啊花啊，然后自然的美景，自然的天然氧吧，感受

0: 一下这里不同的天气带来的不同的景色是什么样的。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带大家逛一逛我们的杜鹃花海，因为像我们的嘉宾也是对这儿非常的了解，所以今天呢就邀请我们这位嘉宾来带着我们一起来逛一下黄崖口，所以说我们也一起去看一看吧，走吧朋友们。
1: 这一片这个杜鹃花是野生的天然生长的，面积在100多公顷啊，1公顷得15亩，
0: 这个还是挺大的、啊、
1: 对对对，
0: 你像正常比如说像这个野生开的这个花可能就是一小堆一小块，不会说像它这个开的这么大。
1: 待会儿会看一下啊，这个高山杜鹃呢它主要是两个颜色，一个是以粉色和白色为主，就是特别漂亮啊。假如要是一株两株的你感觉没那么震撼，但是100多公顷的话你会感觉特别特别壮观。今天呢就是雾气比较大一点哈，就整体这个你看不到这面积多大，但是在身临其境的话你会感觉很震撼。
0: 你看它这个粉哈，就是如果说可以成片看到的话，大家会发现它的这个粉不只是一种粉，它有的还会浅一点深一点，然后那种淡淡的有层次感的粉，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体的这个感觉特别的美。
1: 在省内甚至全国，像这么大面积的野生杜鹃，这个高山杜鹃，应该就是我们独一份儿。
0: 因为我感觉很重要的两个字就是它是野生杜鹃。
1: 对对对，
0: 不是说我们种的，然后我们去弄了这么一大片，而它自己生长的，我觉得这种更吸引人。
1: 为什么叫高山杜鹃呢？就是它一定适应这个海拔和温度。有的人做过试验，就是这个拿个小苗回去再不活。
0: 啊、
1: 所以说游客也没有必要去摘的话想回家种种不了，因为它已经适应了、
0: 哦、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像植物也好还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方它都有适应的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区域哈。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还是往上走一走再看一看啊。
1: 对对对，
0: 朋友们
1: 这面积面积特别大啊、哦、今年的花哈开的要比去年和前年还好
0: 哦。但是我们虽然说是这个天气下雨，但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叶子哈，这个颜色会很翠绿，很翠绿的这种。
1: 对。对，现在这个山呢是特别漂亮，现在这叶哈，树叶是处于那种嫩绿色，就格外的显得漂亮啊。
0: 你虽然看它可能是生长出来很久的那个叶子，但是它也像刚出来小嫩芽的那个颜色似的。
1: 对对对。但是前面的话这雾气的感觉特别灵动啊。
0: 有一种那个探秘境的感觉。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再往上走一走吧朋友们，带大家往上走一走，再看看上边的这个景色啊。上边是不是还有一个观景台
1: 啊？这个观景台啊是往那个我们的这个方向走，距离这个也是500米左右、哦、它的海拔最高点是967.8，等我们现在在这个我们所处这个位置呢，海拔应该在900米左右，真漂亮啊！
0: 900米左右。
1: 嗯。
0: 那当时就是这个地方去发现的时候，大家来的时候比较多，是在什么时候？大概？
1: 我们这花期啊是20多天，就是每年的5月15号到20号左右才开这花，但今年比较暖嘛，开就早一点。而且咱我年年来这哈，我感觉今年的花开也特别好。
0: 因为之前也听朋友们说，就是这儿的那个花海特别好看。他说今年好像比往年要开的、
1: 早一点，
0: 早一点，然后还多一些。
1: 对对对对。
0: 它随着不同的生长环境，它也有变化哈。
1: 对。
0: 那、我们应该往哪边走？
1: 我往那边走。
0: 往那边走。
1: 对对对。
0: 这个再往上走是能够看到下边的这一片景色吗？
1: 对，但是今天有雾，你可能看不着全景，
0: 是吧？
1: 对，看不见全景，因为这个面积非常非常大。
0: 哦。
1: 就一会儿我们如果往下走的话，我们沿途路上都有这个花。
0: 哦。
1: 慢一点，用不用等他们？
0: 没事，我们的那个镜头可能不是拍一拍花的。我们就在这个。现在哎，您之前来逛的时候有逛过这样的天气逛这个
1: 没
0: 杜鹃花海吗？
1: 一般游客都是挑那种阳光明媚的时候来、但是我感觉今天其实有点雨有点雾更好看、
0: 我走的这方向
1: 更有意境。对，这样就行。

0: 这个位置就是花开应该算是最好的地方了啊。
1: 那您也是第一次在这样的天气去逛这个花海？
0: 对对对。
1: 没什么感受？
0: 我感觉哈，有着美女陪伴，我感觉在这溜达感觉更好一点啊。
1: 那我们也是一起来给大家分享这个花海哈。
0: 嗯、
1: 那其实，那您跟我们再描述一下，就像阳光天气的话来看，又是一种什么感觉？
0: 如果天气特别好的情况下哈，你会往上走，走到最上面，你会看到特别大、特别壮观，因为面积特别大嘛。你会视觉上会很震撼。当时今天这个有雾哈，实在不巧，就是说你看不到全景，但是你不管走到哪，每个角落里面的花开的都非常好。
1: 那我们还能再往上走一走吗？
0: 可以，从那个旁边有条路可以走到最上面。
1: 那条路再走一走。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试试呗，试试看看这样天气咱走上去是什么样的。
0: 就跟现在这个感觉一样，就是你看不太远。
1: 看不太远，但是就雾蒙蒙的呗。
0: 对对对，慢点慢点。
1: 一个小树枝儿。那我们的摄像老师就慢一点上啊。
0: 对，往上面的路不太好走
1: 了。这个路还不太好走了。
0: 嗯。
1: 得从这儿穿吗？
0: 对，搁这儿穿，因为面积特别大，这好几条路。我给你打点伞。
1: 没事。啊，那我们就走到这儿吧。
0: 啊。
1: 是有点不太好走了。
2: 你们可以跟那块说，
0: 跟
2: 我们继续去。
0: 行行
1: 啊，但是我觉得这块这些花开的还挺好看的啊。那平时阳光的天气的时候，就是他能看到的是一个整个全景的这个感觉。
0: 对对对，那个游客朋友们到如果到我们花口啊，一定要带件厚衣服，就不管是春夏秋冬，你到花口，因为它海拔高，就是你就夏天来早晚它也凉，就得带。对，带件厚衣服啊、而且我们的花口啊是一个避暑的圣地，就是就像我住的民宿哈、就是它是个天然的灯大空调，就是特越热的天到我们花口来你会感触更好，他们就是住宿的客人会在我们的院里面喝茶喝酒啊，他不进屋，因为特别凉爽，就夏天你睡觉的时候都得盖被，他们就是怕热的朋友在这非常非常舒服。
1: 哎，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就是游览的路线？比如说我要是来到这个黄崖口，我得怎么能够找到这个地方？这块这个地图上有定位吗？
0: 有有有，大家可以用导航哈，导航那个我们依云山居民宿，到民宿以后呢，从我们民宿到顶上观景平台，到我们这花区吧，对，只有一条路，你想迷路也迷路不了啊。从我们民宿呢往上走2公里就到这花区，从花区再往上走500米就到观景平台。其实这个大伙儿还有一个我们花口最著名的景点就是日出云海，在全国范围内哈，其实这个方便性我们花口应该排第一或者并列第一，因为很少很少有车直接可以开到山顶，你下车走100米你就能看到那观景平台，走100米就能到观景平台，所以说就是说你来看日出云海特别方便，它不像说去泰山啊，那不有句话吗，泰山专治各种不服，就是你从泰山底下一直走到泰山顶上，你就已经累，有的走不动就是走不动。我们这个方便性就在全国，它也算是能排第一。
1: 那就是逛到这个杜鹃花海是一个路线，
0: 对，
1: 你去到那个观景台和云海是另一条线，
0: 也是一条线上，就都来一条线，
1: 还走得远一些。
0: 对，再走500米就到。
1: 那也挺近的，离着。
0: 而且我们花口啊特别大。我们还推出一个观景大环线，全长15公里，就会拍出更美、更不一样的花。我们的大环线嘛，就是每年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花开。那现在的花就是属于这个野杜鹃花。等着还有我们观景大环线还有一个是，那个花叫天女木兰，就是也是北起市的市花，就是特别漂亮。
1: 那其实我们就是来这儿看的这个花海的话，它还可以从这个还能再往上走，但因为咱天气原因，今天咱就
0: 对对对，
1: 那你像我们在这个地方看的这个野杜鹃花，它就是主要以白色和粉色这两个颜色的。
0: 对对对，这个粉色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说有深粉和浅粉，
1: 对，有层次感。
0: 对对对。现在这花已经开了2/3，就属于盛花期，就特别漂亮啊！大伙如果要是有时间，可以到那花口来，确实很漂亮啊！
1: 大家可以看这儿，这个花带着这个小水珠，感觉更美。
0: 对对对，
1: 更好看。那我们来这儿，刚刚您提到啊，除了看那个。

0: 花海，还有一个那个是
1: 云海日出。
0: 云海日出，
1: 对，
0: 云海日出那个是什么时间能看到？或者是
1: 这个只要是不阴天下雨没有雾的情况下，每天都能看日出。但是云海我也大伙总结了哈，就是需要缘分的运气。
0: 需要缘分的运气，
1: 对，跟下雨关系其实不大。
0: 哦，
1: 有的人认为好像头一天下雨第二天就会出现云海，这不确切，
0: 不一定。
1: 对对，不一定。
0: 它是从另外一条线走。
1: 对对对，
0: 但基本上也都是在这一片能看到这样的一些景色。
1: 嗯嗯，
0: 那其实在这个整个景色当中，就是您感觉，就是因为您在这时间比较长嘛，你最喜欢的点是哪里？
1: 我们花口很美啊，首先就是日出云海。我想说哈，就是说你到哪其实都看的是一个太阳。而我们花口有我们的方便性，云海好的时候吧，云它云量有多有少，云海特别漂亮，云量多的时候确实很震撼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我们有这个上百公顷的野生的野杜鹃花啊，就这个杜鹃花在全国范围之内，它也应该是唯一的一份这么大面积啊。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这有三棵千年古松。这三个千年古松是福禄寿，你想象一下，1200多年的古松，其中这个禄松哈，我之前我还拍个段子啊，在一个石拉子上长的，它不像那个，
0: 这个也是自然生长的，
1: 对，绝对是自然生长的，1200多年。
0: 哎，就是，那咱们今天看不着是吧？
1: 啊，今天看不
0: 着是吧？
1: 对对对，今天看不着，今天不赖着。
0: 那就是咱们想看的朋友可以自己来找一找在哪儿啊？
1: 对对对，而且我们这个，我们花口啊，就像。就是绝对是一个森林大氧吧，你到这儿来哈，你会感觉呼吸都顺畅。这是一点儿什么呢？由于海拔稍微高一点吧，我们这温度低，就是没有你们，就是我这民宿里面都没安空调，咱不差几个空调，就是你夏天睡都得盖被睡，所以说就是特别凉爽，也是个避暑胜地。嗯，
0: 那像我们来到这儿的话，您刚说的那个古树的地方，它是在哪个位置？
1: 我们建议镇呢，一共有三棵千年古松，这个福松和禄松在我们花口景区里面，
0: 它的位置不一样。
1: 对，等着那个寿松呢是在那个我们建议镇的松树村。这三棵都是1200多年的树龄，而且就是有很多游客来，许愿呢，往上寄的那个吉祥的话什么的。
0: 这个还可以挂那个许愿祈福的那个牌子呀，
1: 对对对，
0: 什么丝带呀这种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像大家对这样的一些景色，如果比较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来到这个黄崖口自己去探一探、找一找。那这个古树的地方，它有没有这个定位啊什么的，好找吗？
1: 有，那个福松啊，就在大伙儿到华口景区呢，会看到一个石头牌坊，上面刻着辽南华口。从这个石头牌坊往里走，应该是在4公里左右，在右手边就是我们这个福松。福松长得特别粗壮，而且它的枝叶繁茂。
0: 嗯。
1: 就是村里面也修的那台阶啊，挺壮观的。这个禄松呢，就是路不太好走，完了以后它是生长在这石拉子上，我还之前拍了个视频。这个就是你想象有这石头上能长那么粗的那个松树，不，因为它没有那两棵长得那么粗壮，但也很粗啊，因为毕竟是1200多年。等第三棵呢，是在我们建议镇的松树村。为什么这村叫松树村？就是跟这个松树有关。
0: 跟这个古树有关系。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像我们看到这一片野杜鹃花，其实它现在开的就很好。那不知道经过这一场雨之后，它又会剩多少花？
1: 还可以啊，就是。因为它现在属于盛花期，这个就是这花吧，它比较硬挺啊。因为现在开了2/3左右，如果这个花要是全开了，再来一场大雨，它有可能就会浇掉一半。
0: 你看大家这还有很多这个小花菇的，
1: 对对对，
0: 还在这个上。
1: 现在能开了2/3左右吧。
0: 要正常上的话，就是顺着这个小路再往上走一走，是吧？
1: 对，因为今天这天气原因啊，就是没带大伙全走全。因为你想象一下，1100多公顷的面积会有多大，上面也很大。
0: 那我们才逛了这么一小部分。
1: 对，因为啥？你现在吧，你就算是走到上面，你往远处看
0: 也看不到。
1: 对，你也看不到全景。
0: 要正常的话，我们走到上面看到的景色是什么样的？
1: 我以前天气好的时候，我上最顶上天，就是你视线所及全是花。
2: 视线所及都是花，是一种多好的体验哈。那今天呢，我们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呢，是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李阳啊，带着您一起去畅游咱们的黄崖口，去赏杜鹃花，又到了。

0: 杜鹃花盛开的节气了哈。那么这个看一下时间呢，我们广播这边要先进一下半点广告，但是我们营口融媒之声以及951官方抖音的视频直播还在继续，也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哈，继续用手机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广播这边呢，稍后半点广告过后，我们也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让大家伙来了解黄崖口正在盛开的杜鹃花。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6: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6: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6: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运晚宴。
8: 燕之屋喜运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7: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8: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9: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0: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1: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2: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3: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9: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 这里是 FM 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馆。

0: 有海滨温泉，
1: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0: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百年港城，
1: 水产鲜美，
0: 稻米飘香，
1: 水果甘甜，
0: 这里是大美营口，
2: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3: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不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幻想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大家好，我是今天直播间内的主持人石蕊。那今天呢，我们是带着您啊一起去沉浸式打卡的一期节目，场外主持人李阳呢带着您一起到黄崖口，我们一起在雨中赏杜鹃花。那么刚才利用广告期间呢，我也看了一下我们视频直播的评论区哈，好多朋友呢都在赞赏咱们黄崖口杜鹃花的美丽，然后呢还有的朋友说哈，就如身临其境一般。那以前呢可能也没有在雨中去赏杜鹃花的这么一个经历，那今天呢通过我们的直播，我们也感受一下雨中去赏杜鹃花的别样风味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正在场外直播的李阳，我们继续给您转播这个直播信号。大家伙儿很多朋友呢也都在关注这个民宿的情况，因为到那里如果想要看日出的话呢，晚上可能就要在那边住一下哈。那么民宿情况是什么样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转播现场的直播信号。
1: 开始前有那个春嫩芽
2: 啊、
1: 还有一个叫黄白芽，这个都是拿热水就炒一下，完蘸那个鸡蛋酱吃，特别好吃。
2: 而且是、好的。
1: 还有那个什么，我也不太懂啊，我懂的也是少一点。有那个什么猫爪啊、猴腿啊，就很多。其实我感觉要是有时间啊，但是特别是带孩子来，认识认识这个植物什么，也是一种收获啊。
2: 对，其实亲近感受这个大自然的这种给予我们的天然的东西，挺好的。
1: 对对对，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天气，我感觉可以直接往下走，到我们民宿去参观一下也挺好。
2: 那其实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因为今天下雨的原因啊、我们就是在这个花海，差不多看到的景色就是这样。我们再往上走，也是这样。
1: 对，今天雾气比较大。
2: 因为大家从镜头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下边，其实离花海很近。
1: 对。
2: 我们看到的就是雾气很大，基本看不见什么花，这个能见度比较低。
1: 对。
2: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去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要来这儿看花海、看云海。来到这个黄崖口这个景区的话，你可以在哪儿能够住个地方歇歇脚，感受一下慢生活，那就去到我们嘉宾的这个民宿，咱去看一看啊。那我们接下来在路程是在车上，那我们可能镜头会有一点晃动，大家稍微理解一下啊。
1: 你也上，你也上，我给他打伞。
2: 好，大家稍微耐心等待我们一下，我们现在准备上车了。
1: 今天雾气啊有点大，能见度不太高，
2: 雾气比较大。
1: 其实如果今天没有雾的话，到时候可以，我带到上面去整体去俯视一下。
2: 咱还能再往上走得更高是吧？
1: 对对对。
2: 今天只能是差不多走到这些了。
1: 对。
2: 但是没关系，朋友们啊、咱们虽然说今天。但是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的话，你可以自己来呀。
1: 对，
2: 你自己来的时候，你看你可以赶上什么样的天气，你看看你赶上这个天气的这个花海怎么样，没准你还能看到日出云海是吧。
1: 其实大伙都有对美的追求啊，你看天气这么不好，依然有很多游客来到我们的这个花海、
2: 我们看看大家评论区有这个留言啊给到我们的雨中杜鹃花很美啊，然后黄崖口天然氧吧，是的是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加油黄崖口。

0: 然后还有提醒我们雨天路滑注意安全的，谢谢啊。
1: 特别感谢。
0: 民宿什么情况？民宿什么情况？朋友，我们稍后就要去到民宿了。稍后去到民宿之后，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环境，包括它的这个住宿的一个里边的房型。
1: 那个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现在马上就是往我们那个逸云三景民宿走啊。我们民宿的定位也比较高，就是说就比价位比较亲民啊。就是我说的，就是我们室内环境和室外的环境营造的比较好，装修呢是以种子装修为主。我们外面的室外呢有那个纯天然的山泉水营造出来的假山流水，而且还有小溪，而且还下面还有鱼池，外面有烧烤区、露营区，还有品茶区。
0: 这太吸引人了。
1: 而且我们对面山景就特别特别漂亮，在我们民宿的正前方，正前方偏南偏西一点儿有一个山头哈，一年365天，你200天能看到云雾缭绕。就是特别有意境，而且我们的民宿的房子后面啊，就有那种大的那种那个落叶松，就是特别漂亮啊，特别有意境。
0: 植被也比较多。
1: 对对对，我们那个逸云山居啊，一户呢是一共有7个房间，7个房间有什么房型呢？有北卧大床，南卧。
0: 咱还有二部。
1: 对，我们还有二部啊。正常我们那个一部呢是有7个房间，就是2个北卧2个南卧2个榻榻米，还有一个标准间。同时容纳可能容纳20人。
0: 哎，对，我想问的就是咱如果人多来的话，咱是可以容纳多少人哈？
1: 对，一部可以容纳20人。我们还有二部，二部呢是2个标间，一个两个标间，2个榻榻米。二部那个它其中有个榻榻米是火炕。就是二部我们能同时容纳14人，就是我们一部二部加一块儿，您同时34个人是没问题的。而且我们一部边上还有个小房，那个是那个麻将室还有个炕，也能住40个人。就是您40人的团队，我们就能给你安排一下住居。反正我们要是大伙儿做团建的话，您有几百人来，我们也能给你装一下，因为我们一部二部。我们开发一个观景的大环线，因为这个山都是我们自己的啊，整个的全长15公里。
0: 我们现在大家从镜头当中看到的路线，就是我们现在从野生杜鹃花下到民宿的这条路上，然后这边呢也有一些可以打卡的小景点儿啊。
1: 对，在我们
2: 这个是什么？
1: 在我们那个我们镜头中对着呢，是我们那个花垣口的白府园。在100个石头上刻着形状各异、笔体不一样的府字儿，游客可以到这儿来拍照打卡啊。白府园，也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啊！希望大家就是有时间到我们美丽的花口来啊。
0: 好，大家一定都收到祝福了。那我们就继续往山下去啊，现在去到那个民宿区。我们今天往山下走的话，看到的这个，我们今天往山下走的话。它的这个景色，你会看到这个雾气渐渐的是稍微散一些了哈，没有说像刚刚那个野杜鹃那个花那块那么浓。但是你会发现，它上山下山走的这条路，它两边的树包括这个小路在一起，这个景色它其实也很好看。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两边这个山上哈，也都有这种植被。要不为什么说这个天然氧吧，就是植被非常的丰富。
1: 我们辽宁省省内的两片原始森林都在我们花垣口了。要不怎么花垣口被称为森林大洋洼？其实，我们这个景区就在森林里。
0: 所以大家来这儿感受到的这个景色呀，然后呼吸到的这个空气呀，包括说在这儿体会到的生活的这种慢节奏的感觉，你都可以让你用心的去感受一下这种生活的节奏感啊。
1: 而且
3: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场外直播呢正在这个开车的一个路程当中哈，所以呢大家伙儿听的这个信号哈，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这个断续，那也请大家伙儿呢这个稍微等一下哈，我们呢也正在跟前方连线当中。此刻呢您正在通过951的官方抖音以及营口融媒之声，还有我们 FM95.1 的频率同步收听收看到的是正在给您直播

0: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那么华雅口一年一度哈的杜鹃花又在这个季节盛放了。其实去华雅口呢，我们收音机旁的很多朋友哈都喜欢在每年的这个五月中旬左右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是杜鹃花盛开的一个季节，到山上呢可以赏到非常漂亮的粉色的、白色的哈，各式各样的这个杜鹃花。那么同时呢，就像刚才我们直播里面我们嘉宾说的那样，如果呢赶上天气很给力的话呢，还可以看到云海。那很多朋友在想看云海包括看日出的时候呢，会选择这个民宿啊，到民宿那里去这个居住。那么华雅口那边的民宿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伙转播我们的场外信号哈，看一看现在的信号效果是什么样的。那也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 95.1的频率，以及951官方抖音和营口融媒之声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你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评论区里面，很多朋友哈也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评论。嗯，好的，那现在的场外信号已经很好了，我们继续来收看收听。
1: 官家的，有的朋友说你怎么确定他是文官？他这边呢刻的是什么呢？刻的是荷花，他刻的是啊，这是兰花。它刻的兰花底下这是一对鸳鸯，鸳鸯代表啥呢？家庭和和美美。这个兰花呢，兰，
0: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评论区里面很多网友朋友们给的评论哈。
1: 它预示着自个什么呢？它是个清官，而且什么？你这个上马石的上面啊，四个角。雕刻的是什么呢？你给个镜头，就是四个蝙蝠，中间这个是个斧字，代表五福临门。它既有它的观赏性，还有它的实用性。就什么呢？上马马石，如果下雪天上马的话，它还起到防滑的作用。这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啊。正常要是武将家的雕刻，跟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是文官家的上马石。我再给大伙介绍一下这几个台阶啊。
0: 那么在信号不好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朋友们的评论啊，说今天虽然下雨啊，但是呢还有很多朋友在雨中赏花哈，真是个好地方。然后还有朋友说呢，说山路的路况不错，有人说嘉宾介绍的很给力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一听信号怎么样。那因为今天是下雨的原因，再因为呢我们去的是华雅口，在山上哈，可能直播的这个效果转过来的这个音频的信号，大家伙有的时候听起来呢会有一点断断续续，那各位呢也不要着急哈，大家伙呢这个继续，哎，好了，声音出来了。
1: 陶的老物件
2: 哦，
1: 就是这个门呢，它的铁件保存的特别完整，在这种门中它也算是比较大的。
2: 那像您刚说的这些哈，其实给我的感受就是，您在建它的时候，除了说想给我们的各位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体验之外，它的每一处细节您都是亲自去把关的。
1: 确实也倾注我很多心血啊。我再给镜头啊，门前放大海，财源滚滚来啊！我也祝愿那个直播间的朋友们都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啊！这个门海呢，它是四面带收手的，它的最大直径是1.4米，口径是1.2米，就像这么样是这么大的。
2: 这是个打卡拍照的地方
1: 啊！对，它是个老物件啊，就很不容易了。古代呢，就是正常的民居啊，都是拿木头做的。一旦要是失火的话，它会迅速的把火灭掉，所以说它有它的观赏性，也有它的实用性，就是
2: 有一个美好的寓意。
1: 对，
2: 来到这儿之后，咱也可以打卡拍照，
1: 对，
2: 把美好的寓意带我们的身边。
1: 对，我再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个井口啊。
2: 这是个井口。
1: 对，这是我们老井。我们这个井水特别好，泡茶特别好喝。
2: 这也是可以打出水的。
1: 对，建议老百姓经常上我们来接水啊。上井这盖儿不是啊，就怕小朋友谁掉下去。就是我手碰这个，它是个明代的井口，确实是明代，它具备明代所有这个井口的什么，而且你把这个挪走以后，它有上下就是拽绳的痕迹啊，就证明它是老的。还有一个，这个也是老物件啊。这个待会儿看一下啊，这个也是山东青石材质，它是一个祥云石桌，它应该是清中期的，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东西，因为山东青石吧，这种东西包括咱那地面，它是用的越多会显得越好啊。咱下雨咱进屋吧，对，我给待会儿介

0: 们现在那个民宿正对着这个门外边的这个景色。
1: 对对对。
0: 啊，我觉得这个景色还是挺好看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看，虽然说是这个有点这个小雨的感觉啊，但是整体你看它的这个景色还是挺美的。
1: 嗯，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个植物啊。
0: 这个植物好像是挺有作用的。
1: 它叫菖蒲，这个植物叫菖蒲，但我总感觉小时候我们上那个去。上农村呢、啊，那个去洗野澡的时候哈、啊，就是河边就长那个东西、哦。
0: 大家看这个东西好像就比较眼熟了。
1: 大伙可以揪一个叶啊，这个叶有什么作用啊？假如您长途开车来，假如从沈阳来，哎、我晕车了，你就拿这叶哈、啊，就说是说，你闻一闻。
0: 哎这个给它那个弄完之后，我就已经闻到它的
1: 啊，就是闻着有清香味儿。假如你晕车，一闻就好啊。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对，这个植物叫菖蒲，菖蒲分很多种，它是其中一种。我带大伙上我们那个露营区看一下
0: 啊，
1: 因为我感觉我们那民宿就是我认为还
0: 可以。
1: 大伙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荷花，荷花还分很多种，这个是就是传统意义上我最喜欢的这种老品种的荷花，这个缸里是陶的啊。这个桃啊特别适合养花和养鱼，我觉得是也是从山东淘来的。
0: 那其实我看您这些的这个东西啊、您肯定是用心去选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觉得更多的意义是想给大家来到这儿的每一位游客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感觉，而不是说我就来到一个民宿普普通通的民宿，而是说一个用心为各位游客提供更好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民宿啊。
1: 待会儿随着这个镜头过来啊，
0: 没事。
1: 看这个石头上刻着大好山河啊，红油漆啊是我描的
0: 啊，
1: 但是在这儿呢，我问当地老人，他们都不知道谁刻的。落款叫胡宝全，胡宝全一个粉丝告诉我是一个天津的书法家
0: 啊，
1: 上面年头写着民国33年2月2日，这就早就有了啊，这不是我刻的。待会儿我给你看一下啊，这边。这个
0: 是比较有历史文化的感觉。
1: 这个是假山流水啊，这个假山流水是24小时不停淌的山泉水，叫纯山泉水。
0: 啊、山泉水不是自己去弄下来的，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个山泉水通过这个小溪直接汇聚到下面的鱼池，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啊。
1: 其实今天这个天儿虽然是下雨啊，天气不太好。
0: 这里是小蝌蚪吗？
1: 对，这是野生林蛙产的卵，完了它慢慢孵化成蝌蚪，这样就有卵。
0: 哦，这好多呀！
1: 啊，我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林蛙产的卵，它慢慢哈、就孵化成小蝌蚪，不大点儿。
0: 这么多吗？
1: 对，这变大了。
0: 啊、
1: 哦，这个植物也是菖蒲，也是菖蒲、那
0: 是
1: 荷花。
0: 这个叶子很像。
1: 对对对，大伙可以看一下啊，就我手指这个山头，一年365天，它都有二这个方向啊，就这个，我们就在我们民宿。哦，南屋的屋里就能看见，而且这是银杏树
0: 啊，这是您自个儿种的？
1: 对，那是山楂树，这也是山楂树，是吧？咱旁边那个是金银花，金银花还有应用价值。
0: 金银花，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我知道。
1: 嗯，大伙可以看一下啊，这条小溪，涨潮淌过来的水汇聚到下面这鱼池
0: 啊，这还有一个
1: 对
0: 哦，我们可以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的景色哈，
1: 对，
0: 除了说那个云海日出，还有这个野杜鹃花，你来到一个民宿，你也可以看到的是，这个黄崖口它的景色的一部分，这个自然气息的。
1: 对，其实吹着风特别漂亮。当时假山流水后面的山那个景就很漂亮啊。

那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就叫做《花海》。今天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我们也是带着您去雨中赏花海。现在呢，正是咱们黄崖口杜鹃花盛开的季节。刚才呢，我们的嘉宾也说了哈，说这个杜鹃花呢，现在是大概开了2/3左右。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伙儿有时间的话，欢迎您到黄崖口那里去赏杜鹃花。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与君同行乐游营口节目的广播这边的直播呢，到这里就要先告一段落了。那我们951的官方抖音以及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直播还在继续，也欢迎大家伙儿继续观看。那今天呢，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地区雨量偏大，东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15度，盖州20到15度，大石桥20到15度。鲅鱼圈20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地区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 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5: 哎，好球！
1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20: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2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8: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遍，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假如。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过后，接下来的时间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那么信息的内容呢，包括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所有信息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那么跟节目取得联系的方式呢也有两种，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您可以打电话过来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那如果您打电话不是很方便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告诉给我们哈，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编辑成文字，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给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听友发来的信息。一位听友呢要出售一辆2014年的长城哈弗 H6 1.5 手动挡低配白色的，有一多半是原漆，跑了11万多公里，售价12000，联系电话是13464469368 13464469368。

来看一条招聘信息，市区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工资头三个月是1000元，年龄要求在18到30岁之间，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上5点，地点在万有加油站对面，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开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年龄不限，男女不限，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来看一条出售汽车的信息啊，一位听友呢要出售一辆12年的别克凯越，手动挡高配，跑了18万多公里，黑色的，售价6000元。联系电话是15958854011，15958854011。

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南湖天宇鸿福小区二期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91平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空中服务台为您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那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为您播报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各位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0: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1: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2: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3: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9: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4: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
0: 中服务。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中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跟节目联系的方式呢有两种，直播热线是28347000，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伙发布过来的信息。一位听友要招一位白班的出租车司机，交车地点在德胜市场辽河新都附近，车况良好省气儿，要求司机双证齐全，希望能长期合作。联系电话是13940726958 13940726958。

而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售20平米，地点好，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 156-4070-1646。

南坪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 13238242880。

盼盼路中段有一套商品房要对外出售，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纯实木装修，楼下一楼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学区，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 139-4074-1856。

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家具齐全，月租金是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节目联系的方式呢有两种，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为您播报了。每条信息呢，在节目里为您播报一次。之前有听友说我给你发一条信息，你可不可以帮我多报几次哈？还有听友说能不能帮我多播几天？那我都给您回馈了。您这个信息呢，我们是每天为您播报一次的。那如果说您第二天还想让通过我们节目哈，让把这条信息呢再来播一次的话呢，您可以再跟我们联系一次，打电话也好，发微信也好，我看到电话或者看到微信的话呢，都会第一时间将您的信息来播报的。那么这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跟节目联系的方式以及发布的信息啊。那么信息的内容呢，可以包括像求职招聘呢、买房卖房、买车卖车啊、包括还有这个租房子的哈等等，都可以跟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那在每天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您没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也可以跟节目互动，比如说跟我们来说一下您看到的路况，分享一下您最近的心情，包括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您最近这个看了哪部综艺呀，看了哪一本书觉得很感兴趣呀，都欢迎大家和节目来聊聊天。我就说午后的这段时光呢，其实是一段很惬意的时光，即便在今天外面呢还依然在下着雨，但是雨后的时光不也是挺好的吗？在这样一个听着淅淅沥沥小雨声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听着音乐，品着咖啡，聊着天，互通信息的有无，也是一件挺美妙的事情。而且在节目当中呢，为您播报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哈，就是希望呢各位在打开广播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一份轻松和一份惬意。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歌吧，在一首歌曲过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我们来听风雨无阻。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空中服务台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钟到3点钟，周二这一天除外，因为周二下午呢，我们的机器要进行一下检修，所以周二的播出时间是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的，这是节目的播出时间。那么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3: 就业是民生之本，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两种联系方式呢，继续给您开通中。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我们的帅气小王子发来信息说：“主持人下午好，立交桥到钢铁道口是一路畅通的，谢谢你给我们提供的路况。”那么在每天节目的后半段呢，还会给大家伙带来就业空中服务台的小板块，里面都是一些最新的招聘信息，也特别希望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尽快的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好工作。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共同来了解几条招聘信息。卡维特营口精密机电工业有限公司招装配工3名，月薪2200到32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新发街22号，联系电话是151-2422-3536，151-2422-3536。辽宁奥达制药有限公司招土建工程师1名，月薪3500到5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路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9号，联系电话是158-4077-4143，158-4077-4143。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招运营专员1名，月薪4500到5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源街17号，联系电话是1997597-7111，1997597-7111。

辽宁广吉绿料科技有限公司招销售人员两名，月薪3000到5000元，地址在沿海产业基地广元路5号，联系电话是13840731619 13840731619。

再来看一下辽宁优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招平台销售顾问三名，月薪3000到5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辽宁渤海科技城东50米，联系电话是158-4175-1691 158-4175-1691。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子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

0: 常在。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7: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8: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9: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咱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咱们营口本地的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主要要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墙面处理、地面选材、吊顶设计、风格搭配、预算分配、施工注意事项等等。

论是墙面、地面还是吊顶，都是家的皮肤与骨架占全屋面积最大的地方，也是直接决定了颜值、舒适度和耐用性的。所以呢，关于墙面如何去处理，地面如何去选材，吊顶到底要不要做，包括跟整体的家装风格如何搭配起来，需要在里面花多少钱，那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地方，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会把墙、地、顶的材料、工艺、风格和避坑一次性的讲完整。

那我们今天呢会选择这个主题也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啊，墙面、地面、吊顶不同于家具、软装、灯具，这些都是可以后期随意更换的，迭代更新的呢也可以移动装饰。但是啊，墙、地顶是贯穿全屋的所有空间，覆盖家中 90% 以上的视觉面积和使用面积，也是撑起整个家的颜值基调，居住的舒适性和长期耐用性的关键核心，也是在家庭装修当中一次性落地，居住会影响到居住十年甚至更久的隐蔽且重要的过程。那有很多朋友装修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陷入到本末倒置的误区，会过分的纠结沙发的款式、窗帘的花色、摆件装饰等等这些软装的细节，但是却忽略了墙、地、顶的基础装修。殊不知啊，软装只是点缀空间的衣物配饰，可以根据喜好、季节、潮流随时更换调整，容错率极高。而墙面、地面、吊顶却是家的原生基底，一旦施工落地、装修完工，后期想要整改翻新，不仅会耗时耗力、成本高昂，还会牵扯全屋格局与基础结构，几乎是属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程。

从视觉颜值上来说啊，墙、地、顶是构成了全屋的整体色调、空间层次和风格基调的。地面的瓷砖木纹、地板肌理、颜色深浅，决定了空间的通透感与温馨度。墙面的乳胶漆色系、墙板材质、肌理的质感、造型的设计，也是全屋风格的主要载体。简约、轻奢、复古，还是原木等等，所有的家装风格也都需要依托墙面落地呈现。吊顶的造型线条、层高处理、灯光嵌入式设计，是直接优化房屋层高比例，来修饰横梁啊，压抑户型缺陷，塑造空间的高级感与规整度。三者之间属于相互搭配、相辅相成，直接决定家里整体视觉是否整洁高级、协调统一，也是入户第一眼给人直观居住。

物质感的核心因素。那从居住的舒适度上来说，墙、地顶会直接影响日常居家的所有体验。地面材料关乎脚感、防滑性、隔音效果。湿润的木地板适配居家的休闲，耐磨防滑的瓷砖适配储位潮湿空间。选材不当会导致走路冰冷、打滑、楼下噪音扰民等等问题。墙面工艺决定了空间的隔音隔热、防潮防霉、环保程度。平整密实的墙面能够隔绝室外噪音，阻隔冷热空气。劣质的墙面不仅手感粗糙，还容易反潮发霉，释放有害物质，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吊顶的工艺与设计关系全屋通风、保温以及灯光氛围。合理的吊顶布局是可以优化室内气流，搭配无主灯设计，也能够打造柔和护眼的居家光线，提升整体居住松弛感。

从长期的耐用性上来说，墙、地顶也是家装的隐蔽刚需工程，工艺和材料的好坏直接决定房子的居住寿命。地面的铺贴工艺、美缝处理、墙面的基层找平、挂网防裂、底层底漆和面漆的施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吊顶的龙骨搭建、板材固定、防开裂、防变形工艺，每一个细节都是至关重要的。基层工艺不达标，入住之后极易出现地板起拱、空鼓等等一些现象，那还会出现墙面开裂掉皮、吊顶下沉脱落、缝隙积灰发黑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美观，还会带来安全隐患，后期维修更是费时费钱，反反复复，严重影响居住体验。

所以说啊，装修真正的性价比从来不是堆砌昂贵软装，而是把基础预算花在刀刃上，做好墙地顶的基础落地。为了让大家装修少走弯路，避开 90% 的基础装修坑，今天呢，我们就一次性完整拆解墙面、地面、吊顶三大核心板块，从主流材料的优缺点、标准化施工工艺、不同户型适配风格、全屋通用避坑指南、预算分配技巧等等方方面面，干货呀全覆盖，细节讲透彻，帮助大家一次性吃透全屋基础装修的核心逻辑，装出颜值在线、舒适耐用、长久耐看的理想之家。那当然了，在整个节目期间呢，大家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经纬看到了呢，都会及时的给您进行回复。那咱们接下来呀，将会进入到一首歌的时间。在整个这首歌的时间当中呢，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那静伟稍后呢会进行一番整理，整理之后在后面的节目里静伟会拿出来给大家进行回复。

好的，那我们这边呢已经收到了来自很多听众的一个留言啊。那建伟在这里呢也是简单的整理了几个听众的留言与本期主题相关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建伟会一一的来进行解答。首先呢是热心听众周先生，周先生问了说，建伟啊，我家墙面怎么开裂了呢？应该怎么去避免其他墙裂开裂的这个情况？

周先生您好，首先啊，墙面开裂 99% 的这个概率呢，不是漆的问题，而是基层的问题。常见的原因有五个，您看看可以根据自家的情况排除一下。首先呢，有可能是因为老房、轻体墙、剪力墙交接处是没挂网的，或者呢腻子没干透就刷了下一层，又或者呢供暖温差大

会形成一个热胀冷缩的情况，还有可能呢是基层空鼓粉化没处理，又或者呢是开窗猛吹了，快速的干燥导致开裂了。您看看您家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导致的墙面开裂。

避免的情况，避免的方法也有很多啊，非常简单。如果您刚刚找到了您家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墙面开裂，避免就好了。比如说，如果箱体墙、老房或者窗边或者是顶楼的话，那必须要挂网，再去进行后面的这一系列的操作啊。那还有呢，在腻子没干透之前不能施工，必须等到完全干透了再进行下一步。还有呢，在刷漆的期间不要把窗户大开去进行猛吹，也不要觉得这样干得快，这样的话对于墙面本身的这些漆啊，它是有一定的伤害的。还有建议您要采用耐水的腻子，不要用普通的腻子。

那第二位呢，是来自听众李女士的。李女士问了，说家里面马上要选地面了，不知道选择地砖还是地板，到底应该选怎么选，选择哪个更合适？

李女士你好，地砖和地板呢，您是要按照空间功能和生活习惯去选择的话，会更加的科学一点。首先呢，先跟您说一个地砖的推荐的用处啊，比如说客厅、厨房、卫生间、阳台、一楼，这些都可以。因为地砖的话还是像潮湿地区会优先去选择一些，因为它防水耐磨好打理，同时也不怕水。那地板呢，是推荐您用在卧室啊、书房啊，还有老人房。它的优点呢是脚感是比较软的，并且很暖和很温馨，摔倒的话也会更安全一点。那并且呢，也给您一个最经典不出错的搭配，您可以选择客厅、厨卫来铺地砖，卧室的话就铺地板。

那第三个呢，是来自听众小高的，问吊顶有没有必要做。小高您好，首先啊，吊顶啊不是必须要做的，而是要看您的需求。一般呢有两种情况啊，静伟来给您一一的列举出来。第一种呢是需要做吊顶的情况，比如说您家想要装中央空调啊、新风系统，或者想要装无主灯、磁吸的轨道灯，又或者想要隐藏管道、梁体、窗帘盒。那同时呢，层高也要在2.75米以上，这样的话层高是足够的才可以做吊顶。那不需要做吊顶的情况呢，一个是层高低于2.7米，那还有呢就是喜欢简约啊、极简这种风格，那包括呢不想积灰、不想复杂造型的，这些呢可以不用去做吊顶。那最简单、最耐看并且最不容易开裂的呢是双眼皮的边吊，那性价比最高，那这种的话呢也是可以去选择的。那还有呢，不做吊顶的话也会显得屋里面的层高会更高一点。

其实简单来说呢，刚刚这几位的这个问题啊，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其实墙地顶的选择呢，不要去看贵不贵，也只要去看适不适合您家的户型、预算和生活习惯。因为啊，简单、平整、耐用，其实就是最好的效果了。那我们上半段呢，给大家去简单的回答了一下问题，也给大家做了一下咱们今天内容的一个大概的叙述。那我们在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会跟大家详细的去聊一聊咱们今天主要要讲的墙地顶的一些装修内容的科普。那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方面感兴趣的哈，那就千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呢会继续来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关于墙地顶的装修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的预算应该如何去控制，以及一些常见的墙面的材料，还有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地面的材料等等一系列的装修知识小科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0: 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0: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8: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9: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无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目，我爱我家。
14: 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继续回来，继续收听咱们营口本地的家装栏目，我爱我家，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

配，细节没把控。墙面、地面、吊顶作为全屋家装的骨架与皮肤，承载了整套房子的颜值、舒适度与耐用度。做好这几大核心板块啊，就搞定了硬装的半壁江山。今天呢，我们就从零基础出发，完整科普墙面、地面、吊顶的标准工艺、主流材料、设计要点、预算分配以及全屋避坑指南，一次性讲透，让大家装修不踩雷，入住不后悔。

那首先呢，先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墙面。墙面啊，是全屋视觉面积最大的区域，也是家装工艺最繁琐、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好看又耐用的墙面，从来不是简单刷漆就可以。标准化五层、七层工艺，缺一不可。每一步都决定着墙面的最终效果和使用的寿命。首先呢，先跟大家整体的介绍一下墙面标准施工的结构。第一步是基层处理，第二步呢是挂网抗裂，第三步是耐水腻子，然后是底漆，然后是面漆。第一步基层处理呢，是墙面施工的根基，需要彻底铲除墙面原有浮灰、空鼓墙皮、老旧腻子，清理干净墙面的油污杂质，对墙面孔洞、缝隙、凹凸不平的区域进行修补找平，保证墙面干净、坚实平整，为后续的施工打下基础。

那第二步呢，是挂网抗裂，属于墙面防开裂的核心关键工序。全屋轻体墙，新旧墙体接缝，线槽开槽处必须满挂这个防裂网，分散墙面应力，从根源避免后期墙体开裂。那第三步，耐水腻子披刮，优先呢选用高品质耐水防霉腻子，分两遍薄披打磨，切忌厚披，每一遍腻子都要充分的干透，精细打磨，保证墙面平整顺滑，杜绝后期起粉、起皮、受潮、脱落等等问题。那第四步呢，是涂刷底漆。底漆啊，是能够起到封闭墙体、加固基层、防潮抗碱的作用，也能够均匀墙面附着力，减少面漆用量，避免墙面泛碱、发花，还有颜色不匀的情况。第五步呢，是涂刷面漆。面漆啊，决定墙面最终的颜色、质感和环保性，均匀涂刷两遍，这个色泽呢会更加的饱满通透，打造干净且耐看的墙面效果。

那墙面开裂呢，也是装修最高频的通病，但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提前规避。主要诱因呢是有几点，有四大点。第一呢是基层处理不干净不到位，原有墙皮未铲除干净，墙面空鼓未修补，孔洞缝隙敷衍处理，后期墙体沉降，基层松动，会直接导致墙面开裂起皮。第二点呢是未挂抗裂网或者挂网不规范，轻体墙接缝处、开槽处没有挂网，或者是网部的搭接宽度不够、贴合不紧时，那墙体应力无法分散，极容易出现线性开裂情况。第三种呢是腻子未干透就赶工期，装修急于完工，腻子层内部水分并没有完全的挥发，直接涂刷底漆、面漆，封闭内部湿气之后呢，墙面就会出现起泡、开裂、发霉、脱层等等这些问题。那第四种原因呢是室内的温湿度的

化过大，装修施工或者日常居住的时候呢，室内骤冷骤热，干湿的温差悬殊，墙面基层热胀冷缩不均匀，长期的反复去进行伸缩，就会产生细微的裂纹，逐渐扩大蔓延。那像咱们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四大墙面材料，它们都分别有优缺点以及适配的场景。首先先来说乳胶漆。乳胶漆呢，作为家装普及率最高的墙面材料，也是综合性价比最优的选择，整体环保系数高，款式简约百搭，色彩选择丰富，质感也是干净清爽的，十年都不会过时，施工很成熟，后期的修补也方便，翻新的成本低，适配所有的家装风格，所有空间，是刚需的装修常住家庭的首选墙面材料。第二种呢是艺术漆。艺术漆啊，主打高级的质感和肌理效果，拥有磨砂、微水泥、肌理丝绒等等多种质感，触感呢也是细腻高级的，在光影之下层次非常的丰富，颜值是远超普通的乳胶漆的，并且很耐磨，很防水，也耐擦洗，不容易发霉，是适合追求家装质感、轻奢风格、极简风格的家庭，也常用于客厅的背景墙、主卧的墙面，来提升全屋的高级氛围感。第三种呢是木饰面。木饰面呢是自带天然木质的温润质感，能够中和硬装的冰冷感，让全屋的氛围是温馨又治愈，高级又耐看，也可以修饰墙面的瑕疵，优化空间的层次，并且隔音效果更佳，适配像原木风啊、现代简约风啊、新中式等等这些主流风格，也常用于电视背景墙、床头背景墙、过道墙面等等地方，瞬间呢能够提升家装的档次。第四种呢就是岩板或者石材了。这两种呢质感硬朗大气，并且呢很通透很厚重，硬度也高，耐磨性极强，防水房屋超好打理。那整体的视觉是高端奢华的，可塑性也强，可以做纯色纹理拼接造型，专门用于客厅电视背景墙、玄关背景墙、客厅主墙面，打造全屋视觉的焦点，适合大户型或者轻奢大气的装修需求。那说完了墙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地面。地面啊，是全屋使用率最高的区域，每天都会踩踏、摩擦、沾水、受潮，所以呢，选材直接决定居家脚感、打理难度和使用的寿命。不同的空间、不同的预算、不同的居住需求，适配的地面材料也完全不同。五大主流地面材料的优缺点也给您一次性讲清。第一种是瓷砖。瓷砖的核心优点呢，就是硬度极高，超级耐磨，防水且防潮，房屋且耐脏，日常呢用清水去拖地就可以打理了，没有甲醛污染，也耐高温，不容易变形老化，使用寿命也很长。它的通用性是很强的，尤其适配客厅、厨房、卫生间、阳台等等这些高频沾水、油烟重、容易脏乱的潮湿区域，也是大户型极简风耐脏需求家庭的首选。那第二个呢是实木的地板。实木地板呢也有核心优点啊，天然的实木材质，零甲醛，更环保，脚感温润柔软，防滑舒适，隔音效果也好，走路呢是没有生硬的噪音的，天然木纹也会更加的温馨自然，氛围感拉满，居住体验极佳，但是价格偏高，性价比偏低，对于安装工艺和环境的湿度要求很高，怕水怕潮，是需要定期的打蜡保养的，不然的话就容易起拱、变形、开裂，不适合潮湿空间。那第三种呢是实木复合地板。实木复合地板兼顾了颜值、质感与实用性，也是目前家装综合性价比最高的地板选择，稳定性是远超纯实木地板的，不容易变形开裂，适

适配无论是咱们北方还是南方所有的气候，也支持地暖使用，导热呢也是均匀稳定的，同时呢保留了实木纹理和温润的脚感，但是价格却比实木地板要亲民很多。适配像在卧室啊、客厅啊、书房啊等等这些常住的休息空间，也适合绝大多数的自住家庭。那第四种呢是强化地板。强化地板的核心优点就是价格低廉，性价比极高，硬度也高，超级耐磨，耐刮且抗造，防水且防污，日常呢是不需要精细的打理的，款式也多样，安装也很便捷。这种强化地板是适配于预算有限、短期居住、出租房装修或临时用房这种适合低预算的刚需的装修。第五种呢是实塑地板 SPC 实塑地板，这个呢是新型环保地面材料，零甲醛，纯天然环保，防水防潮，性能拉满，完全不怕泡水，不会发霉变形。那板材厚度也是很薄的，自重很轻，不占用层高，柔软性也强，不容易开裂，安装很简单，翻新也方便，适配于旧房翻新、二手房改造、阳台空间、一楼的潮湿户型、厨卫局部的改造等等，所有这些怕潮、不便于大规模施工的区域。

那说完了墙面地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吊顶。吊顶啊，不是为了单纯装饰美观，它更核心的作用是隐藏水电线路、空调风管、横梁瑕疵，优化空间层高，规整全屋格局，打造灯光氛围。不同的吊顶款式也适配不同层高、不同户型的，选对不压抑，选错显拥挤。第一种呢是极简的平顶，这种吊顶呢，它的造型是很干净利落的，没有多余复杂的线条，整体平整统一，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原始层高，视觉呢是通透开阔的，施工也是简单接缝少的，不容易开裂变形。那后期维护呢也是零烦恼啊，简约耐看，永不过时，是适配所有户型、所有家装风格的，也是小户型层高低的户型的最优选择。那第二种呢是双眼皮吊顶，双眼皮吊顶呢是当下家装最主流、最百搭的吊顶款式，双层的线条错落设计，自带柔和空间层次感，并且不厚重、不压抑，简约大气又高级，能够轻微的修饰房屋横梁，适配双眼皮吊顶加上筒灯、射灯这样的一个基础灯光组合，性价比很高，容错率也高，无论是自主刚需还是品质装修都非常的合适。那第三种呢是无主灯吊顶，主打的呢就是极简高级的光影氛围，摒弃掉传统的主灯，依靠筒灯、射灯、灯带、磁吸灯去组合进行布光。吊顶的这个造型呢是比较复杂的，是需要提前精准规划灯槽位置，预留电源线路，并且要做好灯光布局的设计的。那做好了之后啊，整体的空间光影是很柔和、很均匀的，氛围感十足，高级感也是拉满。那这种无主灯的吊顶呢，适合房屋层高在2.75米以上，户型方正，追求极简轻奢质感的家庭。如果您家层高低，是不建议您尝试的，因为很容易压低层高，从而造成一个压抑感。

那其实呢，装修预算啊，最怕盲目乱花。墙地顶作为硬装的核心，合理的分配预算，既能够保证施工质量，又能够避免浪费。那在这里呢，给您一个全屋通用的黄金比例分配。首先，墙面约占整体硬装的15%。那因为啊，这个预算主要是花在工艺。

和环保材料上，也是保证居家环保颜值的基础。地面呢约占整体硬装的20%，因为地面呢它的使用率是最高的，耐用性也是要求最高的，是硬装预算占比最高的板块了。吊顶呢是约占整体硬装的10%，这种呢其实它的其中是包含了有这个龙骨石膏板人工造型工艺，但是呢如果选择极简吊顶的话，预算会更低。复杂无主灯吊顶会根据造型和灯光配置小幅度的一个上浮，所以大家合理规划就可以。那剩余的55%呢，预算呢是可以分配给水电、厨卫、门窗、定制橱柜等等其他的硬装板块的，整体配比要均衡，不要超预算，也不要省关键的工艺。

那当然了，吊顶也是有一些核心的注意事项的，比如我刚刚说到的层高低于2.7米的户型，坚决不要做复杂叠级的吊顶满顶的一个造型，优先呢要选择极简平顶超薄边吊，避免空间压抑。还有呢，石膏板安装啊，必须要采用错缝拼接工艺，规避这个通缝，这样的话可以从工艺上杜绝后期吊顶开裂。那吊顶内部所有的水电线路规整收纳，中央空调、新风管道也要合理去进行隐藏，同时必须预留足够尺寸检修口，这样的话方便后期设备的维修维护。还有呢，吊顶龙骨建议大家选择国标轻钢龙骨，稳定性会更强，不容易变形，杜绝木龙骨受潮发霉、松动、下沉的问题。

其实啊，静伟在这里想跟大家去说，装修呢从来都不需要过度复杂奢华堆砌的造型，真正的好装修呢是墙面平整干净，质感很舒适，地面结实耐用，好打理，吊顶规整利落，不压抑。因为家呀最珍贵的样子永远都是干净平整舒服且耐用的。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咱们本期的家装科普，带您避开装修所有的套路，装出治愈又耐看的理想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1度，盖州16到20度，大石桥16到21度，鲅鱼圈16到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15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15到2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东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1度，盖州16到20度，大石桥16到21度，鲅鱼圈16到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15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15到2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东南风5到6级。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园跑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
4: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7: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8: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5: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2: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他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
5: 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4: 啊。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3: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4: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

0: 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 出闸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林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林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0: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11、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12、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13、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14、社保卡挂失；15、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1: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0: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办理业务。
1: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敬请关注
2: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街小巷，风雨兼程。

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今天看到一辆汽车开到有积水的地方飞驰而过，溅起的水花比汽车还高，路边的行人拿着雨伞小心翼翼地走着，可还是被溅起的水花淋湿，那表情看上去很郁闷很气愤。我在想，当你通过后视镜看到一身泥水的路人，你的心里会怎样想呢？
1: 来上班的路上，我和一辆车对向而行，中间隔着一大滩积水，我停下来打算让对方先过去，可对面的司机大哥摇下车窗探出头来喊，你先过吧。当时那个感动啊，一天的心情就此好起来。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5，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此时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一周全新的开始。那此时呢，外面还在下着雨，所以在路上出行的各位朋友们，请您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1: 没错啊，那么各位呢，在听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可以随时的把您行经路段的车辆通行情况，有没有堵车呀，有没有这个交通事故这些事儿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及时的传递过来啊。大家谨慎慢行，平安回家。
0: 是的，一会儿呢就会到达一个放学的集中的时间，所以大家呢更是在校园周边呢注意一下这个礼让，包括在停车的时候也要尤其的注意了。在这场戏里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为大家做了精心的安排。第一节呢，嘉宾来到了三位啊，是一位妈妈带着她的两个宝贝儿子，要跟我们共同来分享的是他们家一直在坚持的早晨起来阅读的这件事儿。
1: 早晨起来阅读，
0: 是
1: 听到这个词儿啊，我一开始都不太相信啊，但是今天呢，确确实实啊，一家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到直播间，一会儿呢就给大家讲。

0: 这件有趣的事儿，人家是怎么做到这样的坚持的。来吧，哥俩谁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举手了。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年三班的刘恒毅，我来自韶山小学。
0: 你看看，一开始以为忘了说学校，结果人家孩子在发言的过程中立刻兜底完善了，
2: 这就是读书带来的影响啊，马上就能补充出来。
0: 好了，接下来。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韶山小学二年一班的刘恒瑞。
0: 啊，旁边的是你的
1: 哥哥。
0: 你是他的
1: 弟弟。
2: 哥哥比你大几岁？
1: 两岁。
2: 你几岁？
1: 八岁。
2: 所以哥哥
1: 十岁。
2: 对了，读书就这么有用。
0: 先来一道这个数学题啊。
2: 对，
0: 回答得特别特别棒。然后旁边是非常漂亮的妈妈，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来自营口理工学院，我是一名老师。
0: 高佳璐老师啊。
3: 对，
0: 高老师。高老师跟我们951真是特别的有渊源啊。哎，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上一次我们还在小平房的时候你来到我们直播间，那是几年前的事儿了？
3: 大概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十八九岁吧。
0: 十八九岁，现在已经过去了至少十年了吧。
3: 这就不要提暴露了年龄。
0: 至少十年了，所以说都是非常有故事的。那今天咱们要分享的呢是宝妈带着两个孩子啊，每天坚持阅读的这件事儿啊。当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当时就想，一定要给这个妈妈，要给这个两个孩子，还要给没在直播间的姥姥要点个赞，因为这是祖孙三代人共同在坚持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每天早晨起来阅读，是吧？那么咱们先问问这个哥哥啊，你坚持早晨起来打卡阅读有多长时间了？
1: 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了，一共读了多少本书了？有没有算过？
1: 二十来本。
0: 二十来本。每天早晨都是几点钟起来呢？
1: 最早的是有5点多钟，但是我一般6点钟开始晨读。
0: 开始晨读。
1: 最晚的话有6:50起来的，就是昨天晚上睡晚了。
0: 多么的诚实。
2: 对，
0: 昨天晚上睡晚了，然后今天早晨是
1: 6:50起来，起晚了。
0: 起晚了，那你起晚了之后，你阅读的时间是不是就缩短了？
1: 有的时候会缩短，有的时候嘛，依然是这样，但会删减一些内容。
2: 挑着看。
1: 不是的，就是因为早上除了中文晨读的话，我还会有一个英文晨读。一般英文晨读都会留到晚上，如果起来晚的话。
0: 明白了，就把早晨没完成的作业又留到晚上去了。所以每天我们的阅读的作业是中文和英文同时进行了，是不是？
1: 是的，它是定量不变的。
0: 你看吧，你看见没有，海南？
2: 就是不管怎么样，一天保证阅读量。就
0: 是定量不变的
2: 啊。早晨起晚了，晚上就摊点黑儿，
0: 就补上。
2: 补上。
0: 所以今天晚上你还会有把早晨没读完的作业给补上的这个事儿，是吧？
1: 是的。
0: 那咱就说今天早上你读的是什么呢？
1: 今天早上我读的是中华民间的传统故事。
0: 是哪一个？
1: 花木兰。
0: 就大概讲一讲，能不能记得住？
1: 讲的是花木兰，由于家中没有年龄合适的男丁，花木兰自己男扮女装替父从军。
0: 你看看，高度凝练了花木兰的故事。海南，
2: 这个故事我都没听过。
0: 你别扯了，
2: 真是你太厉害了。那其实我所关注的不是说他早晨晨读是中文的那个故事
0: 啊，
2: 我关注的是那个英文那个中，就是英文那个那个版本啊。英文你一般读什么样的书呢？
1: 英文的话我会有两种，一个是课外学的新概念智慧版，第二个就是校内学的人教版精通英语书，四年级下册。
2: 能看懂吗？
1: 能，大部分都会。
2: 有拼音是吧？
1: 拼音是中文的，而且现在早就已经不学了。
0: 我跟你说啊，这海南舅舅啊，这个人挺坏呀，他就往沟里给你带呀。但是你看没看见，孩子根本就没上你这个坑。
2: 读书嘛，避坑。
0: 就没上你的坑。
2: 对，
0: 你还英语在那上面标拼音，那都是你那个时候上学，英语学不会，他就在英语上面标拼音。但人家孩子根本不是这样的，
2: 对，
0: 是不是啊？那今天学的是这个。那在这个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当中，你觉得你收获了什么呢？
1: 阅读课是

0: 带领我们把花木兰和非洲民间的故事，一个叫曼丁之师松迪亚塔的人物，给他进行对比。
1: 嗯，
0: 对比出来结果就是他们两个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他们都是各个民族的英雄。
2: 各民族的英雄。
1: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孩子手上是丁点这个文字都没有的，他完全是即兴的一个口语表达。不信的话，您可以在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里收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抖音里。刚才的这份表达就来自于一个四年级的学生啊，是四年几班？
0: 四年三班，
1: 来自韶山小学的一位小同学啊。
2: 叫什么名字？再说一下。
0: 刘恒毅。
2: 刘恒毅
1: 啊，
2: 你这名字起的也好。
1: 是
2: 啊，
1: 那这个今天早上读的是这个，然后呢，你刚才讲已经坚持有
0: 一年多
1: 的时间了哈。那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读了二十多本书，你总的说一下，说通过读这二十多本书，你觉得在书里头你获得了哪几方面的收获呢？
0: 获得了知识。
1: 啊，
2: 什么方面的知识获得的最明显
1: 啊？小弟弟在那儿提词儿哈，难道说你一会儿到你发言的时候，你可以大概就在书里面你得到了什么呢？知识是一方面啊，还有
0: 得到了一些美好的品质，
1: 比如说
0: 像我刚才提到的松迪亚塔和花木兰，
1: 嗯，
0: 他们两个都非常的勇敢，嗯，还非常的有智慧，并且还有策略。
1: 你看看，
2: 勇敢、智慧和策
1: 略，对，这是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品质，一种品格啊。还有呢，在书里面你还收获了什么？
0: 我还收获了故事。
1: 哪个故事印象最深刻？
0: 非常多。
1: 举一个例子。
0: 比如说我读了一年多的书里面，我比较喜欢读的是《80天环游地球》。
2: 哎呦，
0: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主人叫做菲利斯·福克，带着他的一个仆人叫做路路通，用80天的时间来环游地球。起因是跟同伴们打一个赌，然后呢还有一个侦探费克斯，因为他前几天刚接到一个银行丢了很多的英镑钞票，然后呢他认为菲利斯福克肯定就是这个小偷，然后80天环游地球就是他用来躲避侦探的法子。最后事情证明了，菲利斯福克非常精准的按时完成了80天环游地球的任务。费克斯也落空了他的计划，但是他跟在菲利斯福克后面走了一整个地球。途中他们经过了各种风土人情，遇到了各种稀奇的事情，比如在印度铁道修了一半就不修了，后来还是通过一个当地的热心商人让他们乘着大象走过了剩下的路程。又还有一次是到达日本的时候，主仆二人在到达日本的时候走散了，接着呢他们最后竟然是在马戏团相遇的，而路路通当时在表演的时候是担任鼻子塔的最底层，所以说他一跑其他人也都倒了，所以说这个魔术最后是失败的。
1: 你看啊，就是孩子能读这么多书，他能够今天这么完整清晰的流畅的复述下来这个故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是不是？南哥你现在有没有点佩服了？
2: 你别打扰我，我还在听，没听够啊。
1: 有没有点相信了？
2: 相信了。
1: 中午跟南哥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居然不太相信啊。
2: 是，我还用一种非常怀疑的态度啊。
1: 你现在知道了啊，
2: 对，
1: 就是一个小孩当他读过很多书的时候他就可以出口成章，
2: 而且对答这个在做我们节目的时候是从容不迫啊，一点没有紧张感啊。
1: 是，
2: 这一点就是把我都镇住了啊。那个作为弟弟的哥哥刚才讲这么多，你觉得啊，那个哥哥他刚才所讲述的这些读书的内容也好，收获到的这些财富也好啊，就是那个得到的什么智慧啊、策略啊，那你读完书

0: 之后的这种感受跟哥哥一不一样，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1: 不是，先问一下，你跟哥哥一样早晨起来一块晨读吗？
2: 有的时候是一同时的，然后有的时候就不是同时，我比他起的有的是很多时候都比他起的晚。
0: 为啥呢？
2: 因为我常常睡得晚。
0: 啊，就是头天晚上读书读得多就睡得晚了，
1: 是
0: 不是啊？
1: 那你哥哥是读了、坚持了一年多的晨读的这个事儿、那你坚持了多久？
2: 我跟他一样
1: 啊，就是在哥哥的带领之下。哥哥是你心中的榜样吗？
2: Yes sir。
0: Yes sir。
1: 是吧？那好，他既然是你的榜样，那你就说一说你哥哥身上有什么优点让你觉得他是你的榜样，你说出三个就可以。
2: 他的身上能坚持晨读，而且遇到困难从容不迫，特别保持冷静。
0: 啊，
2: 然后呢？他在有点吃的，他也都分我。
0: 就是爱分享。
1: 对，特别有哥的样，是不是哈？所以哥哥，你听到弟弟是这么评价你的，此时此刻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2: 我觉得我这个弟弟特别善于发现人物上身上的品质。
0: 他发现的对不？
2: 我觉得非常好，完美。
0: 啊，有没有补充的地方呢？就是什么地方其实你还有发光点，但是弟弟没有看到，
1: 没有发现你呢？他总结了你这个坚持读书，然后呢？
0: 从容不迫。
1: 从容不迫。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根本就是什么也不怕，而且懂得坚持。第三呢，就是你有什么好吃的都会分享给弟弟。除了这些优点之外，你觉得哪一个优点弟弟还没有说到？
2: 我说了，弟弟总结得非常完美，所以说我这边暂时是没有什么
1: 要补充的。
2: 要补充的，对，
0: 就这些。你看这哥哥从容不迫。
1: 特别好啊，真的好。大家伙呢，一边收听节目一边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下互动。实际上家有娃的家长呢都是这样的啊，他特别期待自己的孩子能够从小养成一个读书的习惯。
0: 对，
1: 因为在书里面你的确自然而然潜移默化的就会获得更多的东西。你说读书的好处是什么？两个孩子的分享会让我们找到一个非常具象的答案。那么问题来了，他们是怎么养成了这样的一个爱读书的习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如何在全过程里面坚持下来的？我想这是家长特别感兴趣的地方。然后我们就请这个优秀的妈妈来说一说啊，就是这个想法是你发起的吗？
3: 其实说实话哈，我跟千万的妈妈一样，我们家晨读这点小事的最开始的起点真的不是培养学霸计划，是我们家的基础生存策略。我们家的这个老大从小天生就是那种早起者，几乎就没有在6:30以后醒来过，无论前一天晚上几点睡。但是家里的其他人的作息时间是正常的，他醒来的时候就来找我们。那么小他又不能独自玩耍，所以他1岁以前的每天早晨，我的难题不是怎么培养他，而是我们怎么活下去，包括我自己。后来我找到书，比较幸运的是孩子也很喜欢，我就把书塞给他，他不觉得这个是任务，他觉得这个是礼物。
1: 是礼物。
3: 对，
1: 就只有做得特别优秀的小孩才能够得到这个礼物。
3: 他就天生就是特别喜欢，就是在他很1岁之前，他基本上没有什么识字量，也没有什么，但是他就对这个方式和上面的这种方式吧，他觉得那个是很好的玩具。我那个时候也完全的不知道这个小习惯，会到现在会长成这样的一片森林。但是其实我想今天主要想跟所有的妈妈想特别想说的是，我们家跟千千万万的普通家庭一样，孩子也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孩子当中的一员。这件事儿开始的很容易，但是真的坚持的很难，尤其是孩子慢慢长大了，他的玩具也多了，那么这个好习惯我们也受到过很多的挑战。
1: 比如说
3: 慢慢的他后来开始，我们家老大就对乐高特别的感兴趣。慢慢的开始，就像过了1岁之后他能站住了，也站得很好的时候，他每天早上就开始摆弄那个乐高，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那个就掉地上摔碎了，砰的一下响了，就早上6:30清晨的时候，整个对家里面来说是个很折磨的事情。或者是他再大一大了，比如说像4-5岁的时候，有一些有声玩具、电光玩具的加入的时候，这个对了孩子来

0: 来说是个挺大的吸引力，他们比书本吸引力都要大。
1: 嗯，
0: 所以在这我特别的感谢一个人哈，就是我的母亲，孩子们的姥姥。
1: 嗯，
0: 就光靠我一个人这个好习惯真的是坚持不下来。孩子们长大了也有过不想读的时候，我也有过鸡飞狗跳，说实话，啊，算了，今天不读了这种念头。但是姥姥鼓励我，就让我守住不间断，让我做到，你只要做到不间断，而不是要读得完美就好了。如果今天不想读，我们就读两分钟。今天早上不想读，我们就张开嘴就是胜利。慢慢的，我就从一个监督官变成了一个温和的闹钟。有的时候我早上有课，早八课，或者是状态不好的时候，姥姥就会默默地顶上来。我们不在一块生活，但是姥姥每个工作日每天早上都会来。
1: 她是几点钟会到你家呢？刚才小孩说了，有的时候五点多就要开始晨读了，最晚的话六点，今天特别特殊是6:50。那咱就按中间的这个每天6点钟开始晨读，那孩子的姥姥要几点钟到你家呢？
0: 基本上6:30以前肯定到位。
1: 到位了。
0: 她到位以后会看我的状态，她如果到位了以后发现我今天的状态不错，能起来，然后她就默默的就退在后面，就去厨房里面就做一点早饭什么的。如果她发现今天早上我的状态不太好的话，立刻她就是那个精神焕发的温和闹钟。
1: 所以哈，谁的身后都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强大的妈妈，这个妈妈还需要来观察就是女儿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实际上她是主要心疼你，替你去干这样的一件事儿。
0: 其实哪有什么隔辈亲，无非就是对孩子的对我的爱转移到了孩子的身上。
1: 是想让你多睡一会儿，我替你来当这个叫什么闹钟来着。
0: 直到有一天我起晚了，听到了客厅的声音，客厅已经有读书声了。包括直到有一天我妈妈推开门的时候，发现两个孩子已经各就其位，怎么说，那是一个美好的景象。
1: 就已经开始晨读了。
0: 对，
1: 你们晨读的地方是在哪儿？在家里的哪个房间？好，老二回答，举手了。
2: 在家里的那个客厅，然后有两个角窝，分别是斜着的我俩。然后呢，我俩就坐在那个学习桌上，然后垫两个东西，然后怕姥姥怕我们低头，然后那个骨头它就那个整不好了。
3: 这骨头长不好了。
2: 然后呢，然后我们就搁那看着看，然后他会问我们一些问题。
1: 比如说他问过你什么问题呢？
2: 他问我们刚考完的，然后一些重要知识点，和那些他会给你一些假装的道具，然后呢他就会给你一些问题，然后就给你 ABC， 最多的也就 C， 然后呢答案他就给你一堆，给你三个错答案，一个对答案，让你选，选错了不要紧，他会给你这三个戒指全选错了不要紧，他会最后一个你可以点，你点完了你对了，他会再次鼓励你。
1: 你看
3: 他这个问题和答案，他是通过手写的方式啊，还是什么方式让你选呢？
2: 他是我通过我们手点。
3: 点什么？
1: 明白了，是一个学习机，
3: 学习机是吗？
1: 对，触摸屏的那种，你去选答案是吧？那你俩要是都在客厅一人一个角的话，相互读书的时候是要发出声音读的，会互相干扰
3: 吗？
4: 暂时不太会，因为我们家那个客厅比较大，而且我弟的读书效果目前不能算是特别特别好，也就是说他读书的声音不是非常到位。但是起码会有一个读的阶段。但是我们现在4年级了，读书重点培养的就已经不是读了，而是文章的分析和表达能力，也就是说一般早晨我都不会发出声音
1: 啊。你是静静的看，
4: 那么声音就让给我的小弟了。
1: 你看看这哥哥，
3: 就是弟弟现在是处于1.0版，哥哥现在已经是2.0版了，是阅读加上理解了。升级了对吧？真好。哎呀，那刚才又举手了，老二又举手了。
2: 我跟你们说啊，什么时候吵，就是我和我哥都刚上来，他会让我们读一点课文，然后读的时候他要求大声点，然后呢他就我俩就有点互相干扰，然后我俩就哪个人就说你小点声读啊什么的。
3: 就是你之所以现在是读书小，是为了怕影响哥哥，所以你是故意的对吧？让着哥哥大声读， 但是哥

0: 就现在已经不大声，他开始理解了，所以你的声音就可以再大一点。
1: 我现在已经提高了一点声。
0: 提高点声了。哎，我现在真想、
2: 哎、我跟你说哈，能够有这种自我表扬能力的人是超级自信的人，而这份自信和从容其实恰恰都是从书里面来的。
0: 对，
2: 你比如说咱们一般的小孩的心里有的那不敢说呀，然后别人要夸咱的话咱还不好意思，这两个小孩勇敢地开展了表扬与自我表扬、
0: 嗯、
2: 下面这个环节说一说你们未来的理想好不好。老大你先说，你的理想是什么？
3: 我的理想是当一个工程师，哪方面的工程师都可以。
2: 嗯，
3: 但是这个工程师的职位要大，要伟大，要能为祖国付出。
0: 哎呀，就是高级工程师，不管是研究什么，是吧？
3: 是的、
2: 这是你从小到大一直都没有变过的理想吗？
3: 嗯，对。
2: 就想当个工程师。
3: 是的，因为我喜欢乐高，我家长还都夸我动手能力强，我自己也这么认为。
2: 你看看，所以说一个工程师已经出现了，现在
0: 对。那的这个工科方面一定要强啊！我知道你现在阅读能力很强啊，但你数学成绩怎么样？
3: 数学成绩是期末考试是我最不担心的。
0: 为啥呢？
3: 因为数学大题，因为我都明白，而且有一个特殊课程叫火花思维
0: 啊，
3: 在每周三的晚上和每周日的晚上，他都会定时出来陪伴我们。现在已经升到level 七了，每天晚上都一个小时。
2: 你看他有乐趣。
3: 说的周三和周日
2: 啊、有乐趣了。老二，你的理想是什么？
1: 我的理想是从1岁到7岁、1岁到8岁的时候是想当解放军，但是呢，我听那些解放军的故事，看那些解放军训练都很严酷，我就有点动摇，想要当消防员了。
2: 啊，
0: 消防员也、
2: 也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哈同门。哎，其实呢，一个是你们的爸爸妈妈引领你们爱学习、爱阅读，当然呢，中间还有姥姥的这份坚持啊，365天雷打不动的会来到你的身边。如果给你们哥俩一句话来表达你对妈妈和姥姥的这份感谢，你们会怎样说呢？老大你先说。
3: 可以让我想一会儿吗？
2: 可以。老二你想好了吗？
1: 还行吧。
2: 那你就可以讲了。
1: 谢谢你们妈妈姥姥，你们雷打不动的时候来陪我们晨读，尤其是姥姥和妈妈，他们俩是那种交换替式的陪我们上火花思维。
2: 嗯，交换式的，你看看。
1: 然后不会的题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们那种思路，然后让我们慢慢的推理出来，像一个大侦探一样。
2: 哎呀呀！好了，老大，你的思考时间已经结束了，来吧。
3: 我已经想到了，只有8个字
2: 啊、
3: 非常简短。
2: 嗯，
3: 从未迟到，风雨无阻。
2: 妈妈只剩下骄傲了，真的，你都不需要再发言了。你的儿子已经替你讲出了你想象不到的语言哈、真的开心，真的开心啊！谢谢你们两个大宝贝儿啊，还有优秀的妈妈来到节目中。当然，我想呢，姥姥、姥爷呀、爸爸呀，此时呢也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祝愿你们的理想都能够实现，好不好？
3: 好的，
1: 好的，
2: 加油，
3: 加油，
2: 再见，
3: 加油，
2: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4: 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5: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的放心，住的安心。 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00。

0: 1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8: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7: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8: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6，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1度，盖州16到20度，大石桥16到21度，鲅鱼圈16到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15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15到24度。此时呢，外面还在下着雨，晚高峰呢已经开始了。

0: 好，提醒所有在路上行进当中的各位司机朋友们，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车距，注意行车的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为大家浏览一下此时此刻主要街路的出行情况。
1: 好的，那么雨呢仍然没有停啊，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个视频呢显示的这个画面呢有点模糊啊，这是跟这个雨水呢跟这个摄像头有关系。
0: 嗯，
1: 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万达这个十字路口啊，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叉路口，目前呢渤海大街方向是左转，绿灯在放行，车辆呢还是比较多的啊。我们知道一到这个天气不太好，特别是雨天的时候啊，这个路面就显得相对复杂，特别是现在晚高峰已经开启了，所以呢这个车辆比较多，但是啊从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画面呢，秩序还算是比较良好。再看一下另外一个路口呢，就是红旗小学的门前。
0: 嗯，
1: 孩子们还有将近20分钟放学吧，对吧？但是家长的车呢已经是
0: 到位了
1: 啊，有的是横。
0: 我看那个校车已经有小孩上校车了，
1: 上校车了哈，
0: 看见没？
1: 啊、嗯，对。然后呢，更多的是咱们家长的车啊，
0: 嗯、
1: 有的是横七竖八，还是要提醒咱们家长朋友，就这个时候呢，尽量的，因为这个路况不太好，天气不太好啊。那么一会儿孩子们放学，您呢带着孩子在路上小心驾驶啊。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一会儿孩子们放学，您呢带着孩子在路上小心驾驶啊。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因为咱们路面上有一些部分有积水，对吧？咱们车辆在行经积水路面的时候呢，一定要减个速，因为周边呢还有一些骑行人啊，包括行人，大家呢都互相照应点，要不然的话您的速度过快，这个水花溅起来之后呢，影响到了其他的非机动车的这个驾驶人这个骑行人啊，不太好，也不稳。
0: 对，另外呢各位驾驶员朋友还要特别注意，因为在这个路面上还有骑着自行车打伞的朋友们，
1: 哎，
0: 实际上他是单手把单手打伞、嗯、就是这个行车的轨迹是充满着不确定性的，
1: 嗯，
0: 所以咱们驾驶员朋友，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溜号啊！比如他正在直行，可能有一个小障碍的时候，他这一转弯是极其容易发生这样的刮蹭交通事故的。
1: 嗯，
0: 特殊天气情况之下，我们需要的是多一份理解，多一份礼让。
1: 对，
0: 路面上有哪些您在最现场的地方感受到的具体路况，也欢迎您随时联系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嗯、我们的热线号码呢是2834700。此时我们的节目还在通过银孔融媒之声的视频号以及官方抖音进行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继续一路同行。接下来的下一节，我们将会重点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今年5月婚姻登记条例颁布实施1周年了。那么这个条例修改之后对婚姻登记工作有哪些具体的实践意义？那么眼瞅着520就要来了，在520想要去登记结婚的年轻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咱们的民政部门做好准备了吗？接下来的下一节，我们也将会请到专业嘉宾为大家详细解读。

0: FM 95.1，
1: 林口交通之声，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
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10，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收听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3: 大家好，我是海南。今天呢，在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司林。司科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您看啊，这个刚才这个红影呢已经跟大家说了，今年5月呢是婚姻登记条例颁布实施1周年了，现在这个已经过了1年了啊。那么尤其呢是5月20日啊，很多年轻人认为这个日子这个数字呢非常的吉利，所以呢会选择在这一天啊跟自己心爱的人走进婚姻登记，这叫登记处啊还是登记所？
4: 登记处。
3: 登记处啊，去办小红本哈，结婚证。
2: 对，这是法律意义上的，就是说我们结婚了，法律意义上的夫妻。
3: 对
2: 啊，国家批准
3: 承认了
2: 啊，父母同意你才能去领这个小红本。那么这个条例从5月10日颁布到现在呢，里面啊有许多非常新的内容，所以咱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请司林科长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修订的主要内容，捞干的讲，我们都有哪些呢？

0: 我们婚姻登记条例呢，它修订的主要意义是迎合现时代的一个婚姻家庭的情况的发展。
1: 嗯，
0: 它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变化，一个是增加了婚姻家庭服务工作内容，尤其是对于一些结婚和离婚有家庭辅导的一个功能，尤其是离婚的时候，我们会为家庭进行一个调解，降低咱们的离婚率。再就是呢，最大家瞩目的是我们实行了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就是不管我们在全国哪一个婚姻登记处都可以办理结婚登记。
2: 嗯，
0: 最后呢，就是我们在各项的婚姻登记服务上都提上了它规范化便利化的一个建设，实现呢是我们尤其是符合我们在辽宁的一个正方面的一个要求，是优化营商环境，我们要从婚姻登记这个角度就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大概这些。
2: 嗯，好，那么这个刚才我看了第二条啊，就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关注的啊。就以前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啊，要办理这个结婚证的话啊，得到户口所在地、户籍所在地，然后呢拿着双方的户口本。
1: 嗯
2: 啊，刚才您说第二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全国通办。
1: 嗯，
2: 怎么理解呢？两个人啊，不管是不是这个地方的户籍，
1: 嗯，
2: 任何一家婚姻登记处都可以办结婚证。
0: 是的，现在我们是全国通办。新人无论是在全国哪一个婚姻登记处，只要是自愿的，就可以到咱们婚姻登记处携带相关的证件照片，就可以办理结婚登记。
2: 嗯，带什么证件呢？
0: 是带我们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原件，针对的是我们内地居民啊，内地居民是居民身份证原件。然后再就是我们的3张2寸的双方的近期半身免冠铜板的合影证照，相信大家都见过。
2: 不，这个合影照片不是在婚姻登记处照吗？我看了，
0: 这个是大家准备好的。登记处的话，一般不会提供照相的服务。
1: 对，
0: 嗯，你是在后面照好的。
2: 我啊，是吗？
1: 然后有很多人都是，你看小女孩穿着小白汗衫，然后戴着一个小婚纱的那个头饰，她是专门在那个登记处，两个人拿着小本在那合个影。
0: 对，
1: 那是，明白了吗？
0: 是仪式感。
2: 明白了。
1: 一看南哥就很久没有结婚了，
2: 多少年不结了。
1: 就是现在的这个
2: 啊，就是那个结婚证上的那个照片啊，是两个人之前已经照好的，拿到咱们登记处。
1: 对呀、
2: 啊，不是在登记处照的。
0: 对，
1: 而且那
0: 是白衬衫，也有穿汉服的。
1: 对
2: 啊，
0: 什么风格的都有。
2: 就是咱们结婚证上的那个照片呢，它没有门槛。
0: 不是白衬衫，也有穿汉服的。
1: 对
2: 啊，
0: 什么风格的都有。
2: 就是咱们结婚证上的那个照片呢，它没有门槛。
0: 嗯，只要别太怪异就可以。
1: 不是，
0: 不要太新奇。
1: 南哥那个年代都是到那个婚姻登记处，在那俩人一坐，
2: 对呀、
1: 啊，咔一照，那个时候不就那样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没有的时候照出来的发现，那个时候确实没有啥美颜之类的。
2: 啊，对呀、啊，照啥样是啥样啊。
1: 所以现在就有了大家更多的多样化的一些选择啊，就是利好咱们的年轻人。
2: 两寸的是吗？
0: 对，3张2寸的。
2: 3张2寸。
0: 一个人证上有一寸，然后我们在登记表上还有一张，一共3张。
1: 嗯。
2: 明白了。嗯，这个刚才说了一个是居民身份证，还有一个就是三张两寸的照片。
0: 对，
2: 还有什么
0: 别的就不需要了？
2: 不需要了，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
1: 对，那个结婚的话，现在对年龄是怎么要求的呢？
0: 男方是22周岁，女方是20周岁。
2: 啊，就平常我们在这个办理婚姻登这个结婚登记的时候，咱们会发现这个年龄呈现出一个降低的这个趋势呢，还是一个年龄增大的一个趋势？
0: 嗯，最近反正我最近查看了一下啊，98年、99年的，
2: 26、7岁，
0: 2000年左右的都有登记的了
2: 啊，
1: 就已经进入到00后的这个
0: 行到同时还是会结婚的。
2: 对，因为什么呢？这个婚姻登记啊，这个结婚证是我们唯一证明夫妻关系合法。
0: 对，
2: 这样一个手续，
0: 对，
2: 是不是、啊、
0: 国家发证？
2: 国家发证、啊，
1: 对，国家发证嘛、嗯，这个很重要的。为什么大家在登记之后，他愿意就是拿个小红本去照一个照片？
2: 嗯、
1: 因为他确实是很庄严的一件事情啊。嗯、
2: 对，
1: 大家伙儿如果有对这个婚姻登记方面的这个政策呀，哪些不清楚的，也可以随时的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联系一下啊。YKFM951，也期待啊，就是有爱情的朋友们，最后还是应该得到一下这个国家的这个认可，给你发个小红本啊。
2: 嗯、
1: 这位叫。Times
2: 啊 ，Times，
1: 请问嘉宾，现在结婚不需要户口本了吗？
2: 对呀、啊，
0: 不需要了呀。
2: 已经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需要？
0: 去年5月10号开始，咱们条例修订之后最大的变化。
1: 啊、去年5月10号这个条例啊实施之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不需要户口本了。因为以往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在看那个电视剧里面，如果父母要是不同意这两个人结婚，

0: 然后这两个人回去之后呢，哈，就专门
1: 偷摸
0: 翻箱倒柜找户口本。现在看，你看，你父母不同意不好使了。
2: 嗯，拦不住了。
1: 我想问一下司科长，就是这个身份证，不，这个身份证是必要的啊，户口本是不需要的了。
2: 对。
1: 那这个户口本不需要的话，
2: 怎么查询他们的婚姻？
1: 对，我就想说这意思啊，因为咱户口本上有一个婚姻状态
0: 啊，
1: 比如说已婚呢、未婚呢都有啊。那这个咱们登记处会不会查核一下，就两个人是不是有过这个？
2: 这个是我就是在提供材料这块省略了一个步骤，
1: 嗯，
2: 就是两个新人到登记处之后，我们的登记员会通过我们的婚姻的系统查询到全国的婚姻登记记录
1: 啊、
2: 只要你的婚史和你表述的不符，我们得核查之后了才会给你登记。
0: 就是有身份证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查询你现在的这个状态了。
2: 对，
0: 你拿不拿户口本不重要了。
1: 嗯，因为现在这个网上，已经有相关的这些记录了。
2: 对
1: 啊，那这个人有没有过婚史？
2: 嗯，
1: 就是两个人是不是也应该如实的告知？
2: 对
1: 啊，
2: 签一个告知承诺的一个承诺书。
0: 嗯
2: 啊，会写一个，
1: 就是互相要尊重，不要隐瞒。
2: 对对对，
0: 他就算是没告诉的话，你一上网不就全知道了吗？
2: 我们现在是我们之前做了一个大批量的基础工作，是全国的一个婚姻档案的信息化
1: 啊，
2: 所以把所有的婚姻登记档案都传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去，电子版的，
1: 嗯，
2: 包括国家其他的城市，那个系统就能一下就能查到。
1: 嗯。有没有过婚史倒无所谓啊，怕是重婚哈。
0: 对、
2: 对，如果是您是已经跟上一段婚姻结束了的话，你可能是法院判决的。
1: 嗯，
2: 我们在登记处的时候会看到你是已婚状态，你就要出示你的离婚的判决，法院判决，或者是您的爱人已经病故了，就要出具你爱人病故的一个死亡证明。这样能证明你现在是单身状态
1: 啊。所以说一对新人啊，到咱们全国任何一家婚姻登记处去办理结婚证的时候，咱们工作人员不是说你证拿来了我就给你办，还有一个问询的过程，
2: 核查的一个过程
1: 啊，这是负责任。
0: 对，这必须的啊。那么今年520和521，咱们全市的各级婚姻登记机构登记预约的情况怎么样呢？
2: 今年我们的520、521的工作压力还是很大的。就我刚刚查过一次系统，我们在520当天就已经有311对的新人。
1: 哎呦，
2: 在
1: 这是全市是吗？
2: 全市的，全市范围内，我们的登记的高峰的地点就是站前区。登记处，还有八一圈区登记处，还有赣州市登记处，他们预约的人都比较多，都在八九十对左右。
1: 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是预约，就现在如果不预约的话，我们就办理不了了吗？
2: 因为
1: 还说针对于520和521这两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要预约。
2: 我们的预约是让大家节省时间，你提前在网站上预约好，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会在网站上进行对你的材料进行预审。你符不符合条件或者需要补充什么材料，你就不需要折腾第二次。这是为大家节省时间，咱们在网上预约，同时你也可以本人带着相关的材料到登记处直接去办理。都是可以的。
0: 对，就刚才不是讲了吗，会有一个审核的过程。如果你预约的话，把这个要件都提交了，那你来了就是发证的。
2: 对，
0: 而且现在登记的话，人家也会带一个摄影师啊，你去拍照，就是把这些时间都充分的留给你，把工作人员要做的活我们提前加班给你干完了，
2: 提前干完
0: 了，这样效率也会高一些。
2: 而且针对520、521或者是一些好的节日，什么情人节七夕，我们的所有的登记处，全市登记处都会加班加点的，只要你来了，符合条件了，就肯定给你登上。
0: 那他在网上预约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我算的你到我这儿来登记处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比如你9点来，你是9:30来，是这样的吗？
2: 对，一般来说我们是为什么会有时间段呢？是提倡大家分时分段的分流，不然的话会聚集在一起有高峰。而且咱们登记处普遍是上午登记的人多，下午登记的人少。其实只要日子好，日子过得好，你不在乎上午或者下午，
0: 对
2: 啊，都能登记，只要你呢这天能登上。就是好样的。
1: 所以登上就是这个结婚证的落款儿，有个日子，
2: 对
1: 啊，5月20号哈。
0: 是、
1: 啊，
0: 所以这个上午下午啥的，大家现在越来越不会在乎这些事儿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那么咱们在这个当天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的活动呢？
2: 嗯，就比如说520这一天呢，我了解到咱们站前区民政局和八一轩区民政局的登记处分别都要举办集体颁证的活动。
0: 嗯，
2: 为什么叫集体颁证呢？就是我们发了证之后，新人共同的一个庆祝，就不像你提前体验了一下你办婚礼仪式的感觉，啊，有一个录像摄影，然后拍照。

0: 片、拍视频，然后大家先沉浸式体验一下我们颁证的这个喜悦，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然后呢，未来呢，我们会拓展各种各样的一种集体的活动的方式啊，就比如说我们把新人叫在一起，然后做一些集体的露营啊、烧烤啊、户外活动。
1: 嗯，
0: 这个是我未来工作的一个方向，提前跟大家透露一下。
1: 啊，这是我们一个延伸的服务。
2: 这是年轻人也比较喜欢的。实际上，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婚俗，给它进行一次创新，不要再用原来的那种非常传统老套的那个方式了，就是喜闻乐见，然后低碳环保，又很呢节约这个钱财等等，这样的方法是更好一些的。
0: 对，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一个婚俗改革这个概念，尤其是像类似于添加彩礼了。彩礼了，然后还有那个
3: 大操大办
0: 的，对，不大操大办呢，不良婚闹啊。但是婚闹这个事儿在东北这儿，不是很多，没有，基本没有，没
3: 少多了啊。
0: 然后呢，再就是比如说我们像孔明姐说的，低碳环保的，有公交式的婚姻，那个婚礼有的，前些年我看到过，还有自行车式的婚礼，
3: 骑行，
0: 哎，对，这些都是能够体现一个大家一个意识，我们。日子过得好，日子过得红火，不在乎你的仪式有多么的辉煌，而在于你们的情谊是真切的。
3: 对，
0: 然后我们今年呢，站前区以2年为一个周期，要成立一个省级的婚俗改革实验区，是省级试验单位。上次是81圈区，然后取得了他们举办了一个集体婚礼，是中式和外国的那种方式，然后中外两种风格的一个集体婚礼，效果的比较好。然后今年的话，我们想在站前区民政局也参考81圈区的一个经验和别的市的经验，做一个婚俗改革试验区的相应的工作。我们计划呢，我们已经和一些企业对接了，就是和一些婚庆公司啊，或者是婚庆酒店共同合作，做一些婚俗改革的实验点儿、集体婚礼点儿啊、集体颁证点儿呀，或者是做一些伴手礼呀，体现一下我们营口市百年港城的一个风范。然后我们呢，大概想了一个题目，就是百年港城，百年好合。就是迎合，因为区划地名工作也在我们科室，就想迎合一下老港街的那个特点，在那个位置想做一些点位。在那个位置，比如说我们在轮船上旅行走一圈，然后或者是呢在那个位置做个打卡点，让新人去那里打卡，做一些文创产品，这是一个甜蜜经济。
3: 哎，真好，听完之后，百年老城啊，
2: 百年好合
3: 啊，这咱们营口也有个得天独厚的这样一个优势。
2: 而且就是这样的一个集体的婚礼，对于新人来说也是独具意义的，是吧？不落俗套，
3: 要不然的话，你看一下，千篇一律，都是那样一个车队，然后酒店啊、咱有听众问司科长这样一个问题，说以前呢，婚姻登记的时候还要做婚检，婚检这个事儿现在也取消了。
0: 婚检这个是看个人自愿
3: 啊，
0: 就比如
3: 不是必要的，
0: 对，不是必要的。我个人结婚的时候是。我们婚检了一下，
3: 对呀、
0: 我们自愿的，但是呢，现在我们不强制要求婚检，但是你们会承诺，我们结婚的时候对对方不会隐瞒，
3: 对呀、
0: 经重大疾病，
3: 对呀、
0: 或者是那个你不是三代以内的那个
3: 近亲呢？
0: 就是这些都是要自己做出承诺的，是要自负的，
3: 也要在婚姻登记处有一个签字的过程，
0: 对，有个签字的过程
3: 啊。明白了，就是当年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啊，结婚的时候这个是个必要条件，双方都得去婚检啊，这个拿着婚检证明之后才能够办理这个结婚证啊。
0: 是的，
3: 是。
2: 对，还有朋友问到了，就是关于520、521的这个，之前没有预约，现在能预约吗？预约的话是在哪里预约呢？
0: 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联系婚姻登记处看他是想去找哪个登记处，可以现场去办理。就我说了，只要是如果是您上午，肯定是他们业务比较繁忙，我建议如果没约上的话就下午去，他们不下班也会给你登上的
2: 啊。对，就是只要你来
0: 我就给你登
3: 这个就是咱们工作人员也是人性化
0: 对
3: 啊，就满足这些这个叫新人这样一个愿望。
2: 就是这个预约的话，它是线上的吗？还是说打电话的？
0: 如果说是你没预约上的话，你可以给去办登记处打电话，你说我要去预约，然后我要登记。那一般来说，他就告诉你直接来就行
2: 或者会告你一个不太忙的那个时段，你过来就可以了。
0: 对，一般都是下午。那如果说呢，他是看他是哪个新区的呗，如果说是站前的话，我其实还给他们准备了那个站前区的登记处的电话。
2: 行，那就给大伙儿说一说吧，是吧？适龄的男女到了该结婚。

0: 的时候啊，去获得一个国家认可的一个证件，我觉得这是你这一辈子都值得去珍藏的一个小红本。
1: 对
0: 啊，含金量极高啊。
2: 对，如果说是咱们站前区啊，婚姻登记处都知道，咱们在那个莲花测绘那个位置啊，他的那个座机是2668906，2668906。
1: 西市区的位置是在哪？
2: 西市区的位置是在我们西市区民政局，就是德胜派出所对面。
1: 德胜派出所
2: 啊，就老那个破大事儿
1: 啊，
2: 破大事儿那个地方
1: 旧市场啊，
2: 对
1: 啊，
2: 他是他们的电话是4880000，4880000，4880000。然后比如说是老边区呢，老边区的登记处的位置在于他们那个迎东大厦
1: 啊，
2: 东湖大街的那个行政服务大厅在，迎东大厦的东侧有一个小口能进去，他们是21号窗口。那他们的电话是3873216。然后呢，再就是我们大石桥市，大桥市婚姻登记处在于大桥市西环外那个政府大厅，它是进大厅的，然后也是在一楼，进去右手边，是5671028，5671028。然后盖州市呢，盖州市它比较特殊，它有两个登记处，一个在盖州市民政局，它是。盖州市民政局的三楼，就挨着兴隆大厦没多远
1: 啊。
2: 他电话是7289022啊，7289022。然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九垄地婚姻登记处，是唯一有一个特殊的啊，不是在民政局里头的啊，它是九垄地婚姻登记处，在九垄地街道办事处院内，他的电话是7811830，7811830。然后最后是我们鲅鱼圈区的婚姻登记处，鲅鱼圈婚姻登记处在他们的政务服务中心的四楼，是6201522，是6201522。
1: 所以老师想问一下，一对新人办理婚姻登记啊，就是拿到结婚证啊，从办理开始到拿证啊，一般是多长时间？
2: 5分钟吧。
0: 5分钟
2: 就够了
0: 啊！当然，5分钟之所以5分钟能够实现，是因为人家提前把该做的作业提前完成了，比如说对这个来登记的双方身份的审核，然后呢，通过登录我们这个民政的一些
2: 婚姻登记系统
0: 啊，对，了解
2: 一下，
0: 基本情况。
2: 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不需要补充材料，那基本上就是及时办证了。费的时间是打印材料和盖章的时间，
0: 对，
2: 还有帮陪着你们拍照的时间。
0: 对，现在是。
1: 还有听众问了，办理婚姻登记多少钱？
2: 不花钱的，现在我们全国办理婚姻登记都是不花钱的。
1: 原来还8块钱手工费呢，
2: 早就没有手工费了，
1: 不要钱了。
2: 对，不要钱了，
1: 免费办理啊。
0: 这话唠的哈，不要钱了，难道说？
1: 不要钱了，我们再试一下。开玩笑啊，这个婚姻呢是一个不容易。
0: 采访，你可以去采访。
1: 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儿啊。
0: 是，站前区今年呢还会开展一个集体颁证的仪式。实际上，你看，本来呢就是婚姻登记，它就是既是一个严肃又有仪式感的事儿。如果是你和伙伴们一起的话，你立刻会感受到这种仪式感更足了，是吧？那么，如果我们在今年把这小证已经领到手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用心的来去经营好自己的家庭生活了啊。
2: 对，
0: 好，非常感谢思林科长来到节目中，谢谢你，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3: 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

0: 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朋友啊，还是那句话，就是在这样一个比较加引号的恶劣的天气情况之下吧，咱们开车要比平常更加的要这个注意一些啊。
1: 嗯
0: 啊，首先车距啊，车速啊，是吧？还有呢，就是你这个同行的方向可能还会有一些非机动车，他们在骑行的时候打着伞或者穿着雨衣，视线不是那么太好。当然咱们驾驶员他的视线也跟那个没有雨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啊，以免发生追尾啊、剐蹭啊，或者是碰到了这个非机动车骑行人啊。还有，还是那句话，在行经积水路面的时候，您的速度一定要再放慢一点。
1: 对，
0: 嗯，
1: 整体吧，路面上还算是比较平稳。今天这个雨呢，虽然下的时间比较长，但它不是下的那种特别急的，比较缓。而且这个时候你可以感受一下在雨中行车的浪漫，在雨中行车的时候，你还能够闻到，就是这个雨水浇过了土地之后散发出来的那样的一种很特别的香味儿。朋友们，我们就是在不一样的天气当中寻找不同的快乐，这就是人生。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正能量。
0: 嗯，来，我们看一下直播间这大屏幕啊显示的画面，什么这个路段呢？相对来说要堵一些呢，就是中天国际酒店的制高点，显示的是市府路和中心街交叉路口。燕姐，你看，南向北方向的车哈都已经积攒到了路口了。你看，尽管是绿灯啊，但是车已经啊这个不动了啊。当然，这种不动呢，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你看。过路口了，还是没有前行啊？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万达这个路口现在是堵车的一个状态啊。那个大家不要急了，这个时候呢，既然这个天气不是那么特别好啊，您在路上你急也没有用啊，也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1: 对对。好了，这会儿呢，咱们一边走在下班的路上，一边呢听我们俩在直播间里跟你说说有故事的事儿啊。三色方向盘一年在这个工作日的时候始终陪伴在您的身边。有一个比较堵的路段还是应该告诉一下大家，再说一遍。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中天国际酒店制高点这个底下这个路口呢，咱们经常说的是工商银行新华支行那个路口，
1: 就是市府路和中心街的交叉路口。现在无论是南北方向的市府路还是东西走向的这个中心街、压力都稍微大一些啊。朋友们不用着急啊，
0: 急，
1: 慢慢来。
0: 你看刚才啊，我们在五点半之前啊跟大家说了有关于婚姻登记的事儿啊，这个是我们应该说每个家庭啊都会遇到的事儿，
1: 每个人都要在人生的重要节点就是该办的事儿，
0: 该办的事儿
1: 讲吗？说你到什么时候该办什么事儿，
0: 对啊，
1: 你就按照这个规律来就行了。
0: 有句老话也说的啊，这个结婚是人生最大的一件事儿，是不是？真是这样啊。那么我们结婚的事儿说完了，希望咱们5月20号也好，5月21号也好，还是平常的日子，
1: 对，
0: 办理结婚登记的年轻新人们啊，日子百年好合，然后呢相互理解，互相包容，恩恩爱爱的过完这样一生。
1: 组建一个家庭是不容易的，
0: 不容易啊，
1: 两个人确实是需要相互包容接纳，然后呢由这个爱情再转换为亲情，这个感情就会变得非常的稳固了。
0: 你知道吗，两个人从陌生走到一起，这是千载难，这是缘分，这个概率非常非常的。
1: 是的，那结了婚其实还要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有了幸福的小宝贝儿，
0: 对，
1: 有了孩子之后呢，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培养啊，包括在孩子出生之后，你首先要面对的一件事情就是给孩子起名，对吧？
0: 对，先起个小名
1: 啊，
0: 然后小名起完之后呢，来还有一个官方的一个正式的名字，一般情况下是谁起啊？英姐，
1: 这家里面呗，比较有这个
0: 有文化的
1: 威望的这个人，有文化的这个人，
0: 或者是老辈儿。
1: 哎，老辈儿是爷爷奶奶呀，四个名啊，然后姥姥姥爷，反正是在家里面这个长者，然后有文化的
0: 啊，
1: 翻了好几本这个字典了，
0: 给
1: 你查出来了。当然还要参考一下自己家里的这个族谱
0: 啊，
1: 给你起出来了一个名字，因为每个人的名字真的太重要了，
0: 对呀，
1: 它是伴随你一生的。
0: 可不，
1: 你每天你听到这个名字，你走在路上说海南，你就能回头。
0: 对呀，
1: 它是你身上独一无二的一个标签，
0: 一个符号，
1: 一个符号。
0: 起名这个事儿也是一个大事儿哈，
1: 非常重要啊。
0: 然后呢，父母就是年轻的爸爸妈妈也会根据老人提供的这些名字，然后自己再好好的筛选。有的时候起名起了20多个，然后由爸妈来最终确定，
1: 再选一下，
0: 再选一下。

0: 你出的是一个选择题，当然有的时候是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小的时候吧，起的这个名字啊，有点草率了。后来呢？
1: 家里没文化的人多是吗？
0: 不是不是，就是草率了，没想那么多，觉得这小名挺好的，当时叫着行。后来呢，叫着叫着吧，由于你知道的太多了，你就对你的名字呢，就开始呢琢磨起来了，说要不然我改个名得了。是吧，改名这个事儿在我们人生的成长过程中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反正我就记得那个时候上小学我们都习惯了叫他啥名啥名突然之间老师说同学们大家静一下
1: 我要改名了
0: 谁谁谁的名字发生那个改变了，他以后就叫这个名字了。然后同学哈哈就笑，记不住，总还是愿意叫他从前的这个名字。
1: 而且一定时期内起的名字重名率特别高。
0: 对呀
1: 咱举几个例子吧，你比如说什么张军呐，
0: 王丽
1: 刘刚什么张红什么就咱说的咱不是针对一个人
0: 王娟就是这类的名字他会比较扎堆儿。
1: 哎对。
0: 然后没有办法，在一个班级老师说大王娟小王
1: 娟，
0: 后来还有一个三个王娟没法分了然后中王娟一想算了我改名吧。
1: 我叫啥？叫王娟娟。
0: 当然今天我们要重点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人你这一辈子能改几次名？这个名改名可不是随便，你今天想改你就改，明天想改你就改
1: 就是能不能改名，
0: 你能改名但是你不是总有改名，你改名是有机会的。
1: 不是一个人怎么总改名干什么呀？你看我这名用了35年了，海南我觉得挺好
0: 不，你这名叫的不是风生水起吗？
1: 那倒是
0: 你不是
1: 没必要改了，
0: 没必要改了。有的人他就觉得我这名不是那么太满意我要
1: 重新改。就是当时对自己爷爷奶奶起的名字，小的时候咱不懂，
0: 对，
1: 到了一定年龄18岁以后觉得不对呀，我这名字怎么不符合我标新立异的这样一个性格。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就是你的名字可不可以改，可以改的话可以改几次你想改的话应该在多大年龄之前改这都有具体的要求的。所以呢，那些对自己的名字不是特别满意的朋友们你要知晓一下，你想改的话你在什么年龄之内改不然的话你这个改的机会就没有了，
1: 就是抓紧时间去改名是吗？过期不候
0: 不是，
1: 咱先看一个路况。
0: 不满意的抓紧改
1: 看路况。老伙计说什么？
0: 老伙计说的是东风路长征小学路口南侧50米的地方有交通事故是公交车和私家车之间发生的刮蹭，目前是占据了2排车道再说一下，是道岔子东风路长征小学路口南侧50米的地方现在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是公交车和私家车之间发生的刮蹭，目前占据了2排车道。
1: 明白
0: 我们也马上把您发来的这条事故堵点跟营口公安交警取得联系，通过警媒联动群来分享一下。当然一旦要是出现了这个交通事故之后呢，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不过我看这个公交车和私家车之间发生的刮蹭应该是得报警了是吧得报警了，
1: 这个肯定是跟天气有关系
0: 而且公汽的这边可能还得出人是不是
1: 队长还得过来你看咱们现在再看一下这路况仍然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中心街和市府路交叉路口南向北方向现在堵的是非常严重。
0: 是这个小王，这个叫王炳国他也是提到了东风路长征小学这里呢现在是出现了交通事故
1: 公交车。
0: 对你看他这个是带图的，所以说我们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你看见没南哥？
1: 看见了。
0: 公交车里面的乘客现在都已经下车了。
1: 下车。
0: 下车。
1: 可以免费乘坐下一辆。
0: 对对对对。旁边的这辆车是跟他事故车是吧？
1: 那可能是有个剐蹭这公交车的尾部
0: 对，
1: 左后部。
0: 我们在这张照片当中能够看到，就是很多驾驶员现在呢已经把自己的车灯打开了是今天晚上呢稍微有一点这个有雾天气不是太好阴，所以说有的车辆已经把车灯打开了好的，接下来呢是事故大队的于警官在警媒联动群里立刻给我们做了回复，说现在正在处理中，战前大队已经在现场进行交通疏导了，朋友们可以放心了。路 路面上有哪些最新的交通路况，也欢迎大家呢给我们发送过来啊。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接下来再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当中，说说关于改名的事儿。天风给我们做了一个留言。

0: 钱。他说你看今天巧不巧，今天啊是我跟我媳妇儿婚姻登记的20周年。
1: 哎呦，
0: 那也就是说今天是一个值得
1: 庆祝的日子，
0: 可不是吗？20年呢，不容易啊。
1: 20年是什么婚呢？
0: 什么婚？
1: 20年是不是指婚呢？
0: 你可以把它当成金婚过。
1: 对，
0: 这玩意儿是这样事儿，
1: 过呗，对吧？
0: 那个天峰，你虽然是个理工男，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呢，在这个有雨的天气当中回家给你媳妇儿制造一点小浪漫
1: 啊。
0: 这今天是登记20周年，
1: 对，这其实结婚纪念日就是这个日子，
0: 就从这个日子算的。
1: 对，
0: 并不是从你婚礼仪式的那天算的。
1: 很多年轻人说我哪天办的婚礼收的礼钱算我结婚日子，不是啊，婚姻登记，账上的那个日子
0: 是个神圣的有纪念意义的日子。20年不容易啊。来，南开小学门口现在堵得死死的，还有人插队，这是树林儿发来的照片。
1: 他说的是南开，不是分校哈。
0: 你
1: 这是南开分校，
0: 分校，
1: 分校，
0: 分校。哎呦，现在这个五线青花大街这个地方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1: 哎，
0: 你把镜头往那儿调一调，南哥。
1: 看看啊，
0: 五线青花大街现在呢，因为是青年小学南开分校刚刚放学，所以这里的压力现在是比较大的。通过树林儿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照片能够看到，几排车道现在是满满当当的，全都是车。由于呢它是从后往前拍的，所以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全都是汽车的尾灯了。关键啊，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人插队啊，绿灯是一闪就过，那是绿灯出现了问题吗？我们也把您啊反馈的这个问题呢，第一时间啊向咱们交警同志啊反馈一下，是绿灯出现了故障还是怎么着？
1: 再加上啊，这个五线青花大街，大家也知道，这个红云大饭店的南面啊，还在这个施工当中。
0: 对
1: 啊，多多少少对这个雨天晚高峰阶段的车辆带来了一些影响。
0: 那你现在把这个全景的画面都已经给我们调出来了，记录的就是青花大街的情况。
1: 对，葡萄酒店的门前啊，
0: 看着怎么样？
1: 这个是东向西向东，西向东的车要多那么一些，
0: 多那么一些。当然这一段呢就是在青年小学南开分校的这一段
1: 是、
0: 比较集中一些。
1: 这个我想这是什么时候给我们发来的？
0: 就刚刚啊，
1: 48分哈。这个一会儿可能就能打开了啊。这种情况就是跟孩子们放学啊，
0: 这不是吗？17:48发过来的。然后为幸福加油，他说的是啊，我要发一张照片。这辆车它现在是双黄线逆行，地点呢是在光华路自来水公司那里。
1: 来，
0: 咱打开一下，是7228S，现在你正在逆行。这位这个黑色的尼桑是吧？7228S 现在呢你已经是这个黄线黄实线，我们看得特别的清楚。你看有的时候逆行吧，它确实是
1: 特别讨厌。
0: 你跑到对向的车辆之后呢，对向的车辆他都懵了。哥们儿，你走了我的路，你让我无路可走啊。
1: 对啊，特别是前面如果真的是有一个正常行驶方向过来的车的话，他这个车他一定会着急往里并。
0: 对呀、
1: 这个并不好的话，别人如果没有给你让的话，那剐蹭肯定会出来。
0: 是，当然这样的事故一旦出现之后，那不用什么说的，责任肯定全都是你的，是不是？关于你给别人带来的麻烦，那不是说责任全归你就能解决的事儿。一旦车出现刮蹭之后，得不得上医院是吧？
1: 住院呢？
0: 住院住几天，然后这几天你的出行就变得特别的麻烦。
1: 对，
0: 那不是保险公司给你赔俩钱就完事儿的事儿。你给别人创造了那么多麻烦，你好意思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说，咱不能够给别人添光加
1: 添彩啊，
0: 是吧？
1: 你
0: 不能帮忙，
1: 影响和给别人带来
0: 麻烦。是啊，你不给带来麻烦就行，
1: 别带来麻烦就行。
0: 你别带来麻烦，
1: 苦口婆心呐！
0: 我天哪，你看哈，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通过这车品，确实能够看出来人品。
1: 那可不，真是这样。
0: 我估计这位朋友可能也经常愿意给别人带来点麻烦的这种人啊。树林说，我觉得呢，就是五线青花大街的这个位置啊，是绿灯的时间有点短了。
1: 五线什么？
0: 就刚才
1: 啊，自来水
0: 五线青花大街不是是五线青花大街、是南开分校那个位置。他说绿灯一闪就过去了，感觉这里面的压车跟信号灯短有关系。
1: 平常是这样吗？不是吧？是不是今天有一个人为的一个操作？有没有可能？
0: 不知道啊，我们把这个信息呢也是
1: 给交警传过去，
0: 发给交警。

0: 看一看是什么情况，是临时的调整呢还是什么啊。嗯，刹那间
1: 这位叫小亮哈，小亮给我们传来一条路况，说的是三线渤海大街光华路路口到太和园路口
0: 已经连上了。
1: 嗯，其实这个事儿啊，今天上午就想到，今天上午在食堂跟同事们在吃饭的时候说，哎呀，晚高峰今天的路况肯定要比之前要糟那么一些。
0: 原因是
1: 下雨，对。
0: 哦，三线渤海大街光华路路口到太和园路口现在已经连上了，朋友们啊。
1: 这就是单纯的车多，再加上天气不是特别好。
0: 嗯，没事儿，再过个十分八分的，朋友们，这些堵车的难题都能自动的解开。
1: 我想咱们这个车里的驾驶员也都能够接受和理解啊。
0: 咱们不焦虑啊，朋友们，
1: 别急啊。好，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说说这个名字可以改几次。另外呢，你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说说你现在用的这个名字啥意思，谁给起的？
0: 不是，你改没改过名吧？
1: 改没改过名？
0: 你改过吗？
1: 我没改过啊。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0: 对，
1: 在过去古代侠客都这么说啊。
0: 我改过，
1: 但是现在啊，
0: 我改过。你这么说以后，你就是有点挖坑阴阳我。你知道不？
1: 侯永这名多好啊！
0: 你这前面你说了啊，大丈夫
1: 行不更名，
0: 坐
1: 不
0: 改
1: 姓，
0: 姓是不可能改了
1: 啊。对啊，
0: 那小名改过的咋的呢？改过名的怎么的？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刚才说了，古代侠客不都这么说吗？来报上名来。人家改什么名？改几次？
0: 改的名字，我改了一次。
1: 改了一次啊！
0: 改了一次。当时我那名就是我那个爷爷给我起的，我爷爷是个特别有文化的人，他给我起完这个名字之后，你知道为用啥改的呢？就是这个名字吧，在上小学的时候没有重名的，就是这个字音啊，咱营口人总是不能够把它读得准确
1: 啊，发音不准，
0: 对，发音不准，
1: 所以听起来有点别扭，
0: 就总闹的这个笑话，你知道吗？后来我这不就。就受不了，你知道吧？回家必须让我妈给我改名。我妈背着我爷就把我这名很草率的就给改了。
1: 老人不
0: 改成了现在的样子
1: 啊。后来你会发现啊，你这名字改完之后，确实对你的人生，
0: 那倒没有那么玄乎啊。但只是呢，我是觉得当年我爷给我起那个名字啊，其实真的是很有诗意的，你知道吗？这现在这名字就非常的直接
1: 啊，
0: 你知道吗？
1: 啊，所以现在来看你这个名字改的，
0: 但我发现了，哎。你现在懂了你的名字里的意思了，对不起，你回不去了，改不回去了
1: 啊！明白了
0: 啊！所以要珍惜啊，朋友们，就是有的名字呢，是在你很草率的前提下，你做了一个决定，而我的这个决定呢，就明显的感受到那个时候心智确实尚不成熟啊，哎，让同学们他。因为你同学们就是你当时生存的一个环境，
1: 哎，
0: 是吧？人一叫你的时候，完他总是带着那个营口味儿，总给我念跑偏了 好吧，我不妨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吧，不然大家总合计是怎么回事。
1: 对，你比如说什么字？
0: 若有若无的若
1: 啊，
0: 朋友们，
1: 标准发音念若，
0: 若，
1: 但是营口人愿意说要。
0: 你咋说那么对呢？
1: 你看，我身边很多营口的朋友，
0: 对，就总管我叫
1: 要，
0: 其实他念若。哎，完就要，而且那时候那要你知道吧，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很优秀啊，就是校园广播站里面经常会喊我的名字啊，
1: 红耀同学，
0: 大队辅导员也是这样的，教室里面是不是有个小喇叭
1: 啊？有啊，都有，
0: 带个五角星的那种，
1: 对，
0: 从那里面一喊名字的时候，他就念这个要，然后全班同学就哈哈大笑。
1: 你看咱熊月不也是
0: 笑过两回之后哈，我就回家了。不行，必须改名。他们总是念错我的名字，然后同学们就笑
1: 我。
0: 哎，你就心里不够强大。
1: 完了，就是改了，
0: 就改了。
1: 这大概是多大年龄时候改的？
0: 就在小学，马上要上初中的时候，
1: 14岁左右
0: 就改了。
1: 嗯，
0: 改完之后一直用到现在，就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朋友们。
1: 明白了
0: 啊。
1: 好了，那么你看，马上到6点了，咱们抓紧时间吧，给咱们路上正在听节目，就是不太了解咱们姓名可不可以改几次这个事儿
0: 啊。对
1: 啊，要给大家说
0: 你改没改过名。好了，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开小学门口交警啊，不穿雨衣正在雨中指挥呢。我要给营口交警点赞，我老公送把伞都不要。
1: 哎呀，你看
0: 人家这夫妻俩，
1: 交警嘛，这个交是雨挨浇的浇啊。
0: 哎，有图有真相啊。
1: 是是是，
0: 所以说交警同志容易吗？
1: 不容易啊，
0: 就在这雨中站着呢，站得特别的笔直。你再看他身后的背景，就是那么一排一排黑压压的车呀。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在多么拥堵的路段上，只要你看见了我们的交警同志在这个路口，你的心里面立刻你就踏实了。
1: 对，稳了，
0: 你就觉得这个

0: 畅通指日可待。
1: 嗯，
0: 如果你没有看见交警的身影，完了你心里就毛了，
1: 焦虑，
0: 你焦虑，而且什么时候才能行呢？所以有的人他的存在啊，他的职业就赋予了他定海神针般的功能。
1: 哎，对，
0: 有的人就是在这一个单位里面，他会扮演这个定海神针。你
1: 多乱的事儿，
0: 他一来，
1: 他一来，
0: 稳了，
1: 稳了。
0: 啊，当然我要说，哎呦，哎呦，哎呦，你看看，你看看人家
1: 啊。就给伞的这个镜头他给拍下来了，
0: 他拍下来，因为这个我傻我乐呵是
1: 啊副驾驶啊
0: 副驾驶
1: 啊，
0: 然后他老公呢就是发现了，然后把伞拿回去，人交警同志把伞给推回来，
1: 婉言谢绝啊。
0: 嗯，真好。我就觉得这个我傻我乐呵，你们两口子这人呢能处啊。你说是不是南哥？
1: 哪傻呀，根本不傻。嗯，
0: 真有真有这个哈、啊，社会上就是这样的正能量，说等我看见的时候，我发现我目前能够所做的力所能及之事啊，就是我要为他撑一把伞。
1: 对，
0: 结果呢，警察大哥给婉拒了啊，
1: 婉言谢绝啊。
0: 大哥说、还是把伞留给你们两口子下车的时候用吧啊。我反正已经都浇透了，
1: 浇透了，
0: 就可我一个人来得了。向前走，绝不会忘。谢谢你们两口子在这个下班的路上为我们分享了在雨中的这份温暖。听完之后，我心里真是觉得特别的好。
1: 对，
0: 这就是。这个世界可能它并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总有人为它缝缝补补，给我们创造一些正能量，会抚慰你的心。这当中有正在路上辛勤工作的交警，也有我傻我乐呵这两口子和像他们一样的人温暖着我们。谢谢啊。改名改过多少改过几次名？
1: 大家可以继续啊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那这个话题这样，我们在六点
0: 之后吧，
1: 啊，再跟大家聊一聊，
0: 正好
1: 因为这个事儿呢，毕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0: 是，
1: 对吧？也很重要
0: 啊。而且呢，这个时候晚高峰今天确实是延时了。
1: 哎，
0: 现在南哥把镜头给大家调到的是，
1: 还是刚才说那个堵点啊，就是中心街和市府路交叉路口，北向南的车。还是相对来讲要多一些啊。好了，一会儿呢是6点整，广告还有天气报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三色方向节目。今天天气不太好啊，大家呢在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及时的给我们介绍一些路况啊，我们也会在拿到信息之后呢给营口交警传递过去。
0: 好嘞，
1: 广告来了，一会儿我们接着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3: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小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1度，盖州16到20度，大石桥16到21度，鲅鱼圈16到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15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15到2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东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1度，盖州16到20度，大石桥16到21度，鲅鱼圈16到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15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15到2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东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

0: 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
4: 大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8: 今天看到一辆汽车开到有积水的地方飞驰而过，溅起的水花比汽车还高，路边的行人拿着雨伞小心翼翼地走着，可还是被溅起的水花淋湿，那表情看上去很郁闷，很气愤。我在想，当你通过后视镜看到一身泥水的路人，你的心里会怎样想呢？
9: 来上班的路上，我和一辆车对向而行，中间隔着一大滩积水，我停下来打算让对方先过去，可对面的司机大哥摇下车窗，探出头来喊：你先过吧。当时那个感动啊，一天的心情就此好起来。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0: 生活总是要有大大小小的热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喜欢的事儿，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会告诉你，生活温柔且浪漫。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保持热爱，拥抱

0: 18:13，三色方向盘第四节，欢迎大家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外面的雨还在下着啊，而且就是好像没有停的意思似的。但是天气预报告诉我们，大家不用着急。
1: 咋了？
0: 这雨呢，快歇一会儿了啊。到今天
1: 也够累的了哈、
0: 到今天晚上7点之后，这雨基本上就要停了。所以说你们不用着急。啊，路面上呢也是趋于平稳的一个状态了，越来越好了。
1: 对，晚高峰已经到了末峰时间段了啊，路上的车呢仍然没有表现出就是这个少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0: 那比之前好像还好很多了，是不是？
1: 好了一些。那么红小学门前现在是彻底好了啊。那再看一下我们刚才说这个拥堵这路段，你看，
0: 你看。
1: 这个路段啊，就是那个中心街和市府路交叉路口，你看，尽管是南向北方向啊，已经过了路口了，但是仍然在路口中间还在等待。那大这两排车基本上都是准备左转的，是吧？
0: 那就可以预测到，就是在万达那个路口和大商新玛特路口这个地方也是挺忙的，
1: 挺忙的，
0: 对不对
1: 啊？还好，就是大家呢就别急别躁，这个天气呢没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我们只能是去适应。
0: 好，
1: 别急啊，稳当的。刚才啊，我们提到的一个。
0: 提到了一个关于就是每个人名字的事儿，名字啊，你改没改过名？你原来叫啥名？你改过什么名？然后呢，你觉得人这一辈子啊，可以改几次名？有没有次数的要求？如果说有次数的要求的话，有没有年龄的时间节点？在什么时候改？我觉得这个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对不对？
1: 对，
0: 不然的话，你错过了这个年龄，他可能就改不了了。然后也有朋友讲说，哎呀，每个人只能改一次名，这个答案是不是正确的？一会儿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正确答案。先来看看各位网友通过951微信公众平台发来的留言。上班族说了，南哥、莹姐，晚上好。我小时候叫铁蛋儿，我长大了之后把名改了。可是呢，我有烦恼，因为小时候一起玩的伙伴看见我还叫我铁蛋儿，我改了也没有啥用。
1: 对，那是小时候的玩伴啊，
0: 对，
1: 那个发小知道，那以后再认识的人他不知道啊。
0: 是啊，你上班上学是吧？你这个时候同学们再叫你的名字，不可能管你叫铁蛋儿。
1: 那行，那就这样呗，这位朋友，那你现在叫什么蛋儿了？钢蛋儿。
0: 不是叫铁蛋的人好像也特别多，
1: 对，
0: 是不是？
1: 那是有一定的这个年代啊。
0: 他起码是个70后吧？
1: 70后可能不是，
0: 那是
1: 得是70之前。
0: 是吗？叫铁蛋的？
1: 对，叫铁蛋啊。
0: 就好像那个年代叫这样的名字，就是说比较好养活。
1: 而且是农村的比较多，还有叫什么栓柱啊。铁蛋啊。
0: 啊，对，栓子。
1: 栓柱嘛，就是好养活。
0: 好了，多喜乐陈安宁说了，当年啊，妈妈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罚款600元，所以说我的名字叫何六百。不是何六百，你那是小名，还是说你后来就是在户口本上注册的那个名字，身份证的名字，你就叫何六百？
1: 这我想应该是一个笔名。是，
0: 能是这个就身份证上就叫这个名字吗？
1: 官方名字是何六百吗？
0: 如果要叫这个名字的话，就是它的辨识度特别强，别人一下子都会记住你的名字。
1: 六百。
0: 就像他刚才讲的，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背后确实是有故事的。
1: 那必须的，
0: 对不对？
1: 除非是什么，当时起名的时候也挺就是不是那么严谨
0: 啊。
1: 对，那你看啊，莹姐讲话的，有一些老年人哈、他是有文化的，
0: 他是要
1: 对自己的孙子辈啊，对，要起名字的时候那是挺大个事儿。
0: 是
1: 啊，
0: 每天翻字典，然后在一张纸上写了若干个名字，再用排除法最后留下那么几个，请你的爸爸妈妈再做，
1: 最后敲定一下哈，
0: 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你想，这个名字伴随你一生，它和你之间真的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讲它就是你，你就是它。
1: 对，哎，我们看一个路况啊，咱们刚才说中天国际酒店制高点，你看一辆红色的车啊，从那个市府路过来之后。

0: 后呢，南向北过来，他完成了一个左转，这个是不允许的。
1: 嗯
0: 啊，这可能
1: 只能掉头，对吧？
0: 对，只能掉头，但是你左转是不可以的。
1: 不知道这个规定，可能是
0: 这已经执行了半年了、啊、
1: 也可能是外地的朋友吧，
0: 也可能
1: 是不是？
0: 但是导航绝对不告诉他这么走啊。
1: 我们很久啊，就是在这个路口上都没有看见违反这个规定，大家都做得特别好了。
0: 对，行。那个你看这个路段还是如此之拥堵啊。
1: 嗯，
0: 继续我们这个名字的话题啊，跟大家说一下啊，
1: 正确答案了。
0: 那个你看我们国家民法典也规定了，说咱自然人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然人，
1: 对，
0: 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和使用以及变更以及允许他人使用自己的名字，但是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同时呢，只要符合我们国家户口登记条例以及公安部相关的法规，都是允许变更的。
1: 嗯，
0: 首先肯定啊，就是名字不是一成不变的，你可以变，你可以改啊，这个是肯定的了。但是你怎么改呢？有没有这个限制呢？啊，这个频繁的改名字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你看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法律规定，仅仅是明确了更名的办理程序，并没有对更名的次数做出限定啊。
1: 也就是说你想改几次就改几次，这是法律上赋予你的，但实际上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它会有一些地方性的规定。
0: 没错，
1: 因为你的名字如果说人家同意你改，你自己都不会随便的一个月改一回。
0: 那可不
1: 是吧，因为你改多了之后它带来的后续麻烦实在是太多了呀。
0: 你看你未成年的时候吧还好办啊，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好像没上学啊，或者是也不太懂事啊，那个时候的话你把名字
1: 没有那么多的档案
0: 啊，你那个时候你还是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当你成年了以后啊，你可能会有一些学籍啊、户籍啊，包括你可能办理一些什么银行卡呀、啊、
1: 嗯
0: 啊，你如果要是变更自己的名字的话呢，你相应的所有的这些档案还有你后续办的这些证件啊，包括啊你的学籍啊、社保啊、银行卡的账户啊，多项的这个你原来登记的姓名都要进行更改啊。那么频繁的改名既增加了行政和社会的治理成本，同时呢也容易引发信息核验的风险，给日常生活办理带来很多的不便。
1: 嗯，
0: 你原来叫张三，你现在改成叫张四了，是不是？你原来张三那些名字，你可能原来很多的记录当中记录的都是你张三的名字，那你现在改成四了，那原来张三是不是你？还要进行核查。
1: 是
0: 啊，
1: 所以他会动用很多的公共资源，特别麻烦啊。
0: 嗯。
1: 那理论上呢，会有很多的地方他会执行的一个时间节点啊，就是18周岁成年之后再改名的时候就比较难了。
0: 对，
1: 不是不能改，但你要提出非常充分的理由。
0: 你要有理由，你不是说你随便去改是吧？
1: 是啊，所以呢，我们大家可以呢参考一下这个很多地方性的一些规定，包括咱们营口也是一样的啊。
0: 嗯，
1: 它在实践中是这样的，就是在18周岁，也就是在成人之前，
0: 嗯，
1: 如果你有改名字的这样的愿望，
0: 嗯，
1: 那么你就深思熟虑之后呢把名字改好，
0: 嗯，
1: 到了18周岁成人之后就不要再轻易的改你的名字了。
0: 对，
1: 比如说刚才南哥提到的，你是养老保险呐，医疗保险呐，
0: 银行卡呀学籍呀，
1: 档案呐，等等，这一切其实在你18周岁成人之后，他会有更多的东西进入到你的档案里了。
0: 哎，
1: 而且18周岁实际上已经意味着你已经上到大学校园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从
0: 已经有了
1: 档案就已经非常的明确了。
0: 对，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了啊。这个名字这个事儿呢，咱们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啊。这个作为年轻的家长，我觉得现在哈，林姐，
1: 嗯，
0: 年轻的家长给自己孩子起名的时候都很，因为现在我们文化程度越来越高了，公民普遍文化素质越来越高，有很多就是说那个父母自己就给孩子起名了。名字有一个时代的特征，
1: 对
0: 啊，你看现在叫什么轩呢，叫什么韩呢，
1: 嗯，
0: 小学你看嘛一大堆啊，你叫什么军的那个呢，都是指70后的时候，
1: 当时什么娟的啥的，现在就很少了。
0: 刚一些，
1: 啊，
0: 叫什么刚的啊，都是70后的比较多。
1: 啊，丽丽啊什么的，现在都很少了。
0: 对，现在什么若呀，什么韩呐，轩呐。
1: 现在的名字应该讲就比较拗口了，就是你想要把它记住的话比较难。今天咱们节目当中不是来了两个小嘉宾吗？
0: 啊，
1: 现在还能记住他俩叫啥名吗？
0: 呀，我记得一个叫刘恒毅。
1: 啊，对。
0: 刘恒毅，我还说呢是永恒的毅力，所以让他坚持这么 9啊，在坚持晨读，
1: 对，
0: 早读啊，早上读书
1: 啊。

0: 个就没记住。
1: 刘恒瑞。
0: 刘恒瑞啊，
1: 睿智的睿
0: 啊，这名字起的也挺好啊。
1: 是，但他的好记程度其实跟我们早些年间的朋友们的名字相比较起来的话，不是那么好记了，你发现吗？
0: 太绕口。当然，怎么说呢，大家也不要太过分于纠结。
1: 但叫时间长了以后就都能记住了。
0: 就是我们想说啊，这名字你不用太过分纠结，它只是一个符号，
1: 但这个符号会伴随你一生。叫着时间长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符号已经深深的烙进了你的脑海中。那你比如说南哥，像你的名字
0: 啊，
1: 你的那个本名
0: 啊，
1: 你觉得那么好记吗？但我叫时间长了以后，我怎么觉得那么熟呢？就是感觉
0: 那很亲切啊，
1: 是吧？就是
0: 对你的名字，就像你一个好伙伴、好兄弟、好姐妹一样，
1: 是的
0: 啊，跟你是如影随形。那个，改名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不是说每个人必须得改啊，那个不管你叫什么名字吧，只要你有一颗上进的心啊，就各种美德啊，我觉得这名字大可不必太过分于去纠结啊，也不要把自己啊说，哎呀，我现在很不顺呢，我做生意也做不好，我这个处对象也处不成，是不是名字起的有问题啊？没有关联，
1: 没有关联
0: 啊，那都是迷信的方法。
1: 你还是要努力的做你自己吧。
0: 我们要相信科学啊。
1: 哎，
0: 父母给的东西永远都是最好的。
1: 而且现在你想啊，就是现在的父母在起名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么的随意了。你没发现铁蛋儿已经淡出了吗？
0: 淡出历史的舞台了啊。
1: 来，最近大家可能都在看这个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叫主角啊。
0: 主角啊，
1: 听着真的是挺好听的。
0: 是吗？
1: 而且你会通过一个作品能够感受到每一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随便就来的。背地里下的那些功夫啊，吃的那些苦啊，最后都会给你一个反馈的。也可能走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你现在正在经历着人生的低谷期。但你要永远相信，低谷期到来的时候，你就开始往上走了。因为你就是你人生的主角。
0: 说得好。那今天咱们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就拿这个歌啊作为我们结束的歌曲啊。雨还在下，路上的车辆通行情况呢仍然是部分路段比较复杂啊。咱们还是衷心的这个希望驾驶员朋友在比较不太好的天气情况之下吧，把握好方向盘，注意好瞭望，这时候千万不要分神驾驶了。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里。
1: 好嘞。再见
0: 再见。

0: 天看到一辆汽车开到有积水的地方飞驰而过，溅起的水花比汽车还高，路边的行人拿着雨伞小心翼翼地走着，可还是被溅起的水花淋湿，那表情看上去很郁闷很气愤。我在想，当你通过后视镜看到一身泥水的路人，你的心里会怎样想呢？
1: 来上班的路上，我和一辆车对向而行，中间隔着一大滩积水，我停下来打算让对方先过去，可对面的司机大哥摇下车窗探出头来喊，你先过吧。当时那个感动啊，一天的心情就此好起来。三色方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7: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6: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7: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

0: 间。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9。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6: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5: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6: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8。燕之屋。
7: 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3: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

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马上出场的歌手是林宥嘉，很怀念当初那个在星光大道上腼腆含蓄话又不多的柔弱男孩，从小小的身体里面释放出那么强的能量，自然

在的林宥嘉越来越成熟，在演唱会上自如地开着林派冷笑话，继续挥汗如雨地唱着歌。不过好在他仍然保持着那份最初的单纯，才能让歌迷们如此的更加爱着他。

真的不知道原来内敛害羞的胡夏还能够诠释接下来这首歌。你可以注意一下歌词，直截了当的开头表明自己的态度，随时都可以干脆地撇开这一段已经变味的感情。

0: 缓的曲风，清新的旋律，对白的语气，像是一个初长成的大男孩在讲述爱恋最初的不安和坚定。所以你好像会突然想到自己的青春，那些纯粹的笑，纯粹的哭，纯粹的爱，那些年少懵懂的往事，那种青涩憧憬的情愫，一一的鲜活了起来。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 pop 现场听黄小琥唱歌是我最大的愿望之一，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深沉醇久，是 CD 装不下来的。然后2007年5月22号，我朋友在台北的爵士酒吧碰到了现场驻唱的人，就是黄小琥，说真的和 CD 听起来不一样。相对于一些华丽的歌手，我会更喜欢走到灯火阑珊背后，听一些朴素悠扬的歌，听一个人纯粹而真实的唱歌，不只是朋友。

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温暖声线的品冠。一直在想，明明那么棒的组合，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品冠的声音温暖，就像时间一样记录着我们的那些岁月，有快乐，有悲伤，可是当这些成为记忆的时候，却都是温暖的。那些女孩教我的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9: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0: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9: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9: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4: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 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它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7: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8: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给我的感觉很漫不经心，但是反复听完之后才知道，这首歌说的不是一段情，或者说不只是说一段情，他说的是一个时期，一段无法倒回却又刻骨铭心的记忆。表面上说的是两个年轻的恋人甜蜜的爱恋，但其实这个故事更多的是在说我们都曾有过的青春岁月。张惠妹的歌

的诠释充满了爆发力又极具感性，歌词当中表达了回味青春那种小情人间恋爱的甜蜜，很美好，就像温暖的夏天骑着脚踏车载着你的那个他，爱得逍遥自在，单纯而美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滚石的女歌手都有一个传统或者相似点，或许都不是美女，甚至声音也不是最美的，但是她们一个个都是陪伴我们内心成长的歌者，比如林忆莲，比如莫文蔚、梁静茹、刘若英。接下来我们听到声音来自林忆莲，《纸飞机》。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之前听别人说，美丽的蝴蝶在热带轻轻地扇动一下翅膀，遥远的国家就可能造成一场风暴。有一段时间甚至一直在想，如果身边某只蝴蝶突然猛烈地扇动翅膀，会不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不过之后，梁祝化蝶的故事让我在乎的是蝴蝶本身，而不是它会带来的后果。今天为你推荐一首古典唯美的歌曲，很合时宜的节奏蓝调，胡彦斌的歌《蝴蝶》。

这一首歌之所以成为他专辑当中最走红的歌曲之一，应该也有梁祝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他的音乐当中重生的原因吧。知道戴佩妮是在学生时代，同桌给我唱《十五个耳洞》，然后我开始了解这个精灵一样的女生。那个时候喜欢塞着耳机听她的声音在大街小巷穿梭，她会给我一种很随意很洒脱的感觉。

听完之后会觉得很莫名，因为好像有一种旅行的味道会浮现出来。行走在异国他乡的东方女子，在陌生新奇的环境当中憧憬心中的另一半，条件一，条件二，条件三。飞扬洒脱的旋律也将戴佩妮的独特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

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天生一对，其实哪有什么天生一对最般配，只是一个愿意包容迁就，而另一个懂得适可而止。

尽管这么多年你看错过很多人，承受过许多背叛，也曾经狼狈不堪，可是真的都没有关系，只要人还在就还能站起来，别小看自己，你没有那么脆弱。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爱闹情绪的人都渴望存在感，故意说反话就是想引起你的注意。你是否明白，那些别扭又违心的嫌弃，都是我说不出口

在我跌落谷底的时候安慰我、鼓励我，在我尴尬难堪的时候给我台阶下。我骂你、拿你开玩笑，你也没有记过仇。虽然我有很多缺点，但你都没有介意过，并且在我落魄的时候仍然陪伴我。相比爱情，我更珍惜着来之不易的友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6: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看到这样一句话，非常有趣，也很有道理。人是不能太闲的，闲久了，稍稍努力一下，就以为是在拼命了。

住一个女人的未必是爱情，常常是呵护，享受别人的照顾的确是会上瘾的。这就是为什么爱你的总能打败你爱的，因为人的需求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孤单地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为了找到一个人能对自己好。如果有个人对你特别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没有几个人能在被拒绝以后毫不减热情地继续喜欢你，所以那些被你拒绝了依旧对你好的人应该是真的喜欢你。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好自己就够了，不要用自己的观点强行对别人道德绑架。人和人成长环境天差地别，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不得已。人一生要做好三件事：知道什么是对的，去做自己认为对的，然而不强迫别人也去做。感谢您收听本期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下期节目再见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见识最重要，你见得多了，自然就会视野宽广，心胸豁达，女性所特有的一些弱点便会淡化，优点便会突出。小麦一直觉得旅行就像是这样一件可以让自我与梦想闪闪发光的事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看过《哈利波特》的朋友一定对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印象深刻吧，但是却极少有人知道霍格沃茨的原型来源于爱丁堡那座古城。因此本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了具有文学之城、北方的雅典、英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称的爱丁堡。在小麦的心里，所有被外界定义的这些盛名都不能定义爱丁堡的样子。在小麦的印象当中，爱丁堡是一座有故事的城。作为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似乎并没有首府应有的匆忙，它有自己的格调，却又不失典雅。它有现代的一面，但也存留了几百年前的历史厚重感。它的人口约50万，在历史上，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室联姻后，于1707年正式合并，共同成为英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爱丁堡充满了苏格兰独特的魅力，小麦在踏进这座城市的一刻就被深深惊艳了。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类似，这两座城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同时又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贵族气息。因为心中的哈利波特的情节，小麦首先来到了爱丁堡那个很有名气的咖啡馆 The Elephant House。 这里是哈利波特的诞生地，作者就是在这个咖啡馆里写下了哈利波特的手稿，而不远处的爱丁堡城堡就是霍格沃茨的原型了。咖啡馆静悄悄地立在那儿，如同一位面容沉静的老人，微风轻轻撩动起窗帘，一切都显得静谧而又安详。小麦不由得想，作者之所以选择定居在爱丁堡，定是对这座城产生了别样的情感吧。小麦到来的时候正赶上这里的音乐节，飘然入耳的风笛声悠扬却又苍凉，绵绵不绝地诉说着这座老城的浪漫。在爱丁堡这种有格调的城市里，最适合一个人慢慢地走。沿着王子大街向东漫步，就能看到心心念念的爱丁堡大学了。这所久负盛名的学校，区别于那些总是忙于猛刷世界大学排名的学府，来到这里，小麦才深刻地感受到爱丁堡大学的低调，或许正是人们喜欢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走着走着，来到了有着全球最美十大街道之一之称的 Royal Mile。 传说中，如果你朝着 High Street 当中那个中洛西安之心的图案吐口水，就能够消除厄运。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吐口水之后注定有一天会回到爱丁堡，这不禁让小麦想起了提拉米苏的预言，要回来。千百年来，这里也曾征战频繁，每个出征战士的最大心愿也许就是回到爱丁堡，回到这个见证了他们出生和成长的美丽花园吧。街道两边屹立着很多用黑灰色砂石修建的建筑，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历史的厚重。穿格子呢裙子的苏格兰男人悠然自在地走来走去，让人丝毫感觉不到局促和尴尬，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和谐而温暖地融合在了一起，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在爱丁堡的小商店里，随处都可以看见卖英格兰呢围巾、裙子和毛衣的商店。大家来到这里只是兴致所致，挑选适合自己的格子和颜色，而从不讨价还价。小麦很喜欢这种购物的方式，明码标价，想买就买，每一扇橱窗都透露着

由的欢喜。走出商店，一眼就看到了英式的红色电话亭，零零星星地遍布在街道两边，在湛蓝的天空下汇成一道耀眼的风景。真人的行为艺术让小麦看得眼花缭乱，辨不清真伪，路上的行人也不时被雕塑人的恶作剧吓得跳起来，继而哈哈大笑。这座城市

知不觉地来到了爱丁堡城堡的面前。这座于六世纪就成为英格兰皇室的堡垒，比英格兰的利兹城堡早了200多年，比温莎城堡早400多年，比德国的海德堡城堡更是早了600多年。从古代战争的意义上来说，爱丁堡无疑是最坚固、最险要，也是最难攻克的堡垒。它筑于海拔高135米的死火山岩顶上，一面斜坡，三面悬崖，只要把守住于斜坡的城堡大门，便固若金汤，敌军纵有千军万马，对它都无可奈何，这也是其他古城堡难以匹敌的。爱丁堡城堡最让苏格兰人自豪的，小麦觉得要数爱丁堡城堡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位置了。爱丁堡城堡曾经是苏格兰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是哪个古城堡都不曾有过的地位。也正是因为如此，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使它始终处在中心角色的位置，也让它历经了更多的痛苦和沧桑。如今小麦站在爱丁堡城堡前，回想着哈利波特当中的魔法学校，不觉有些激动。它远没有温莎城堡的华美，也没有丘吉尔庄园的大气舒美，它更多的是沧桑凝重和神秘。城堡入口的上方，端端正正地镶嵌着象征苏格兰的红狮和象征英国皇室的皇冠。迈进城堡，顿时就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朴实。从城堡大门旁边的石阶上去，很快的就到达了城堡的制高点。古老的城墙静静地伫立在山坡上，居高至险，傲视着一切。据说爱丁堡城堡曾经是堡垒、皇宫、军事要塞和国家监狱，因此防御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今古堡的城墙上仍然整整齐齐地安放着一个个乌黑的鼓炮，炮口和当年一样一致地对着福斯湾河，演绎着古时防御森严的紧张氛围。而如今从黑洞洞的炮口望出去，爱丁堡市就在他的守护之下，安然而妥帖地运转着。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游走在爱丁堡的古老浪漫里。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站在爱丁堡城堡的高处俯瞰爱丁堡市，这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城，一条天然的壕沟将爱丁堡市分成两个部分，靠近城堡这边是老城区，中间壕沟是铁路，火车站也在这里，壕沟的对面是新区，许多高大上的建筑和商店则都在新区，再远处就是连接大西洋的福斯湾河了。城堡内的宫殿里面陈列着大量的苏格兰宝物，比如1540年的苏格兰王冠、皇杖、皇剑等文物都置于皇冠室中。行走在这里，总有种暗道机关遍布的错觉，同时也让小麦感到颇为有趣。在爱丁堡城堡沿坡的位置，小麦见到了著名的圣玛格丽特礼拜堂，它建于12世纪的早期，里面非常狭小，只能挤下5-6个人的位置。但是面对神台，小麦却立即油然而生一种被升华的感觉。据说现在每周都有一个叫玛格丽特的爱丁堡妇女轮流到这里来献上鲜花打扫布置，看着礼拜堂中美丽的彩色玻璃窗上描绘出马克姆三世的圣洁王后，小麦想起在传说中，这座礼拜堂就是王后的儿子大卫一世于12世纪初兴建，献给自己的母亲的。而这座建筑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充满爱的故事，才足以矗立百年。

却仍旧打动人心吧。从爱丁堡城堡唯一的出入口出来，仰望城堡，小麦仿佛看到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漫长争斗历史中，爱丁堡人表现出来的强悍和不屈的精神，而这一切都融进了爱丁堡城堡的一砖一瓦中，在漫长的时光里彰显着历史的厚重和苍凉。无论是古堡内精美的绘画玻璃，还是街头持久悠扬的苏格兰风笛，亦或是充满活力的古老街道，又或者是那些被踩得发亮的道路石阶，以及那浓香无比让人垂涎欲滴的苏格兰奶酪，每一样都让我们流连忘返，铭刻于心。一位旅居英国的朋友告诉小麦，爱丁堡是最具大欧洲风范的城市，虽然毗邻英格兰，但是依然固守着苏格兰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古城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都不逊色伦敦，在更多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伦敦。如今小麦站在爱丁堡的土地上，才深觉这段话的含义。走出古老的城堡，小麦来到了名为哈利路德 Park 的湿地公园，据说这里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过去曾经是贵族狩猎的地方，如今却早已不见当初的痕迹。大片的白色草花盛开在自然湖周边的草地上，天鹅、野鸭、野雁、海鸥欢聚一堂，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小麦蹑手蹑脚地走进一只天鹅，没想到它丝毫不怕人，动动长脖子向小麦要吃的，黑溜溜的小眼睛转来转去，甚是喜人。远处步履蹒跚、浑身毛茸茸的小燕子跟在大雁妈妈的身后，摇摇摆摆地沿着湖岸的坡路走到半山腰的小空场上觅食，而大雁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面断后。看到这一幕，让小麦的整颗心都瞬间变得温暖起来。湖边的草地上还有一窝一窝的小燕子在扎着堆睡觉，看见来人，这堆小毛绒玩具也只是好奇地抬眼看看，丝毫看不出胆怯，看我们一眼接着再睡。偶尔也会有一个妈妈警觉地站起来评估一下敌情，确认是朋友之后，再静静地窝在孩子的旁边继续休息，潇洒自在得很，让小麦忍不住感叹，人和大自然也可以这般和谐融洽。各族人民在长满鲜花的草滩上聊天晒太阳，海鸥不时地落下来偷吃一些面包和奶酪，大摇大摆的样子常常惹恼原本和善的爱丁堡人，于是他们就有些不受欢迎，经常还没落地就被轰走了。看着他们可怜兮兮的样子，又让小麦觉得可爱至极。从爱丁堡归来，小麦似乎做了一场过眼云烟的美梦，可是又向心里从此住进了一只傲娇的小猫，每每想起就时不时地抓挠一下，让人的心又痒又疼。大概爱丁堡就是这样一座美得令人无法忘怀的城市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大家锁定同一频率，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不容错过哦。

0: 这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是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9: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距离。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在蔓延。街灯亮起来，照亮了等待，藏着未说出口的期待。我们总在暮色里细数遗憾，让回忆和夜色纠缠。可天黑也是温柔的，它包容所有没说出口的话，让心事在寂静里慢慢沉淀，等下一个黎明。

0: 都是熬不过的思念，是心底最直白的呼喊，藏着多少辗转反侧的夜晚，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在寂静里疯长，夜色成了催化剂，让回忆愈发清晰，爱而不得的苦涩在旋律里蔓延。原来想念到极致，连呼吸都带着哽咽，只能任由这情绪在黑夜里反复拉扯。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紫金。听小霞的拆穿，像是被拽进一段满是疮痍的过往。谁会来拆穿你编的谎言？那是被欺骗后的无助质问，满心信任被现实狠狠碾碎。明知对方在编织谎言，自己却还心存幻想。可我也不会再等着你回来，这句又唱出了终于清醒后的决然。在爱里受伤，也在爱里成长，不再为不值得的人停留。

记下时那些曾沸腾的欢呼，紧握的手，眼里的光，都成了褪色的票根。我们总以为曲终人散是终点，却在某个深夜听见熟悉旋律，才懂谢幕从不是结束，是把热烈锁进回忆，让遗憾长成铠甲，在下一场人生剧场里带着旧伤痕依然敢开场。你会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八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可以忘记你里的逞强，像雨天收伞时的狼狈，要说清空聊天记录，却在输入框停住，说要删掉合照，却把背影刻进眼眸。那句我可以，藏着多少个我不能。原来忘记从不是删除键的事，是某次路过老地方，心跳不再乱了节拍，是听到你的名字，波澜终于归于平静，爱成往事，连想念都变得客气。

样的语气试探彼此关系，这小心翼翼藏着多少卑微与珍视。本想抓住爱情，时光却匆匆，让遗憾生根。你是我触碰不到无法捕捉的银河，对方似璀璨银河，美好却遥不可及。我们无奈错过，陷入陌路沉默。可即便如此，那句你过得好吗，其实我是在说我还爱呢，还是泄露了心底未曾熄灭的眷恋。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年风里你说再见，后来命运把重逢写成省略号，曾以为并肩的路会很长，却在某个转角连背影都被时光磨淡。原来命运最残忍的不是错过，是让你在无数个深夜突然读懂当初那句随便里藏的成全。风还在吹，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敢说不甘心

秋来的刻度，圈出多少未说出口的挽留。曾以为牵手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岔口看着影子被拉长变淡，指针倒转也捡不回承诺。多像我们拼命按住后退键，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回忆褪色。那些共同标注的节点，终究成了单人翻阅的旧日历，风一吹就散成了时光里的尘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晚上十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马上出场的歌手是林宥嘉，很怀念当初那个在星光大道上腼腆含蓄话又不多的柔弱男孩，从小小的身体里面释放出那么强的能量，

现在的林宥嘉越来越成熟，在演唱会上自如地开着林派冷笑话，继续挥汗如雨地唱着歌。不过好在他仍然保持着那份最初的单纯，才能让歌迷们如此的更加爱着他。

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商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给我的感觉很漫不经心，但是反复听完之后才知道，这首歌说的不是一段情，或者说不只是说一段情，他说的是一个时期，一段无法倒回却又刻骨铭心的记忆。表面上说的是两个年轻的恋人甜蜜的爱恋，但其实这个故事更多的是在说我们都曾有过的青春岁月。张惠妹的歌。

诠释充满了爆发力又极具感性，歌词当中表达了回味青春那种小情人间恋爱的甜蜜，很美好，就像温暖的夏天，骑着脚踏车载着你的那个他，爱得逍遥自在，单纯而美好。

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滚石的女歌手都有一个传统或者相似点，或许都不是美女，甚至声音也不是最美的，但是她们一个个都是陪伴我们内心成长的歌者，比如林忆莲，比如莫文蔚、梁静茹、刘若英。接下来我们听到声音来自林忆莲，《纸飞机》。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之前听别人说，美丽的蝴蝶在热带轻轻地扇动一下翅膀，遥远的国家就可能造成一场风暴。有一段时间甚至一直在想，如果身边某只蝴蝶突然猛烈地扇动翅膀，会不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不过之后，梁祝化蝶的故事让我在乎的是蝴蝶本身，而不是它会带来的后果。今天为你推荐一首古典唯美的歌曲，很合时宜的节奏蓝调，胡彦斌的歌。

这一首歌之所以成为他专辑当中最走红的歌曲之一，应该也有梁祝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他的音乐当中重生的原因吧。知道戴佩妮是在学生时代，同桌给我唱《十五个耳洞》，然后我开始了解这个精灵一样的女生。那个时候喜欢塞着耳机听她的声音，在大街小巷穿梭，她会给我一种很随意、很洒脱的感觉。

听完之后会觉得很莫名，因为好像有一种旅行的味道会浮现出来。行走在异国他乡的东方女子，在陌生新奇的环境当中，憧憬心中的另一半。条件一，条件二，条件三。飞扬洒脱的旋律也将戴佩妮的独特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又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生活不可能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其实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会泪流满面，而有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一段。

0: 也将奔向你。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了就会幸福，长大以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幸福，成熟以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

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人际关系中的你，要么有深度，要么有趣，要么安静，你是哪一类呢？

圈子决定人生，接近什么样的人就会走什么样的路。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牌友只会催你打牌，酒友只会催你举杯，而靠谱的人就会感染你如何取得进步。好啦，小青的暖心歌这个时段的陪伴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从激情到亲情，从感动到感恩，从浪漫到相守，时间越久越不愿离开你，这才叫爱人。一个女人最好的嫁妆就是一颗体贴温暖的心，一个男人最好的聘礼就是一生的迁就与疼爱。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微笑，这些都不是为了取悦他人，而是为了扮亮自己，照亮自己的内心，告诉自己，我是一股独立向上的力量。

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一座城市令你念念不忘，大抵是因为念念不忘那里有过你深爱的人和一去不复返的青春。

我们一生中可能会遇到很多人，有些人来了又去，有些人去而复返，有些人擦肩而过，有些人一路同行，有些人或许在路的尽头相遇，又在下一个分岔路口道别。我们来了就要好好的珍惜，深情不及久伴，厚爱无需多言。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寻路，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7: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6: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7: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1: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曾经在书里读到过这样一段话，人应该去旅行，趁着年轻，心力的资本丰富，可以逃离身边的纷纷扰扰，找一个让心灵安静和干净的地方，让自己变得跟水晶一般透明，然后拍一些美得要哭的照片，留给老年时候的自己。想来这真的是一件浪漫至极的事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各位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作家马克吐温先生曾经这样形容斯里兰卡，他说斯里兰卡宛若另一个星球，不大的岛屿上有令人发晕的热气，浓重的花香，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以及在遥远的丛林深处和群山之中古城的废墟和破败的庙宇，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里成为一个神秘唯美的国度。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着大家一同和斯里兰卡相遇在季风来临之前。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一个典型的热带岛国，受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这里终年都是夏天，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条件，才孕育出了印度洋上的这颗明珠。斯里兰卡在僧伽罗语中的意思是乐土，或者是光明富者的土地，有宝石王国的美称，也曾经被马可波罗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如果不曾来到斯里兰卡，想。

一直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舒适的微笑和清风，也不敢相信一个贫穷的国家能孕育出如此令人心神向往的文明。无可置疑，这里的交通像80年代的中国，这里的公交车连门都不会关。可是这个色彩饱和度极高，孩子们会对着镜头微笑的印度洋国度，却是几乎每个人心里名副其实的心灵归属地。小麦庆幸来到了这里，他让小麦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处美好的圣地。来到这里，心情不由自主的就变得轻松起来。这里的人从不吝啬自己的笑容，无论何时，他们都带着最纯真的笑容，对着来来往往的陌生人灿烂地打招呼，品味着锡兰生产的世界上最好喝的红茶，搭乘着穿越时空的海上火车，恍若之间好像进入了宫崎骏的电影《千与千寻》里的梦境。游走在众多文化碰撞的科伦坡，满目都充斥着一流的美食餐厅和让人流连忘返的精品小店，更发觉这里又像是印度洋上的一座色彩斑斓的花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驻足停留乃至栖息。斯里兰卡的色彩，小麦觉得首先应该从红色说起。初到斯里兰卡，小麦惊讶地发现，无论是海上火车还是小孩子的校巴，都是清一色的明亮大红。乘坐着从商城科伦坡中央车站开往南部古城高尔的海上火车，海边是来自印度洋的微微海风，面前就是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仿佛只要伸出手就可以触摸到跃出海面的海豚。在这列如梦如幻的小火车上，整个人都变得简单纯粹起来。尽管有那么一些拥挤，但是那些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因为挤地铁而产生的焦虑感，却在斯里兰卡的这座小火车上瞬间化成了泡影，消失得无影无踪。漫步在斯里兰卡的街头，小麦对这里如云朵一般的纯白色钟情有加。斯里兰卡人的皮肤是略微黝黑的，但是眼睛却深邃如同夜空中的星辰。路过的孩子穿着纯白色清纯可人的校服，一时间让小麦觉得竟是如此的可爱和迷人。跟这些开朗的孩子合照，他们也毫不拘束，镜头感十足，大红色的领带和袜子点缀其间，一个个漂亮的如同神话中坠入人间的大眼睛天使。拍完照，他们对着小麦笑，感觉整个世界突然之间就阳光明媚了。女孩子的笑腼腆而羞涩，男孩子的笑爽朗又大方。小麦想，如果不曾到过斯里兰卡，大概永远也无法真正的理解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这句话的含义。斯里兰卡这个国度的神圣，是小麦看到佛牙寺之后感受最深刻的事情。金碧辉煌的佛牙寺是佛教徒心中无以伦比的圣地，是康提这座文化之都里吟咏的圣诗。看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身着素雅白衣的人们，不远万里的来到这座泛着金黄色光芒的寺庙，脱下脚上的鞋履，以接近大自然的姿态赤脚拾阶而上，让心中所有的污秽在一步步靠近佛光的时空里全部涤荡干净。幽冥的钟鼓声中，金光灿灿的佛牙寺始终散发着圣洁的气息。在朝圣者坚定的眼神里，小麦仿佛看懂了他们的信仰，那是对这个世界真善美的信赖，对爱最忠心的虔诚。斯里兰卡的第四种色彩

小麦想一定要是如梦似幻的湛蓝色了。赤脚行走在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上，斯里兰卡洁白的海滩如同一串光洁饱满的珍珠，镶嵌在印度洋沿岸上，美得让人舍不得离去。和马尔代夫、巴厘岛那些商业气息浓厚的海滩相比，斯里兰卡的梅蕊沙和乌纳瓦图纳两处沙滩要更加的自然和纯净。看着它没有经过开发的纯真模样，静静地把心灵放空，触摸着细腻柔软的海沙，发上一会儿呆，跟深蓝海水中的鱼儿浅浅地低语，天地万物都在这里有了可以交流的话题。这种奇妙的感觉在深夜听着海浪声入睡的时候，悄悄地温暖了小麦的梦境。拜良好的气候所赐，斯里兰卡终年都环绕着惹人欢喜的绿色。在朋友的带领下，参观云雾仙境里的高山茶园，他十分骄傲地告诉小麦，这里种植着这个世界上最好喝的锡兰红茶。据说当年的英国殖民者希望在斯里兰卡也能喝上品质绝佳的红茶，因此斯里兰卡才成为了红茶的故乡。朋友笑靥如花地说，即使不知道斯里兰卡在哪里的人，也听说过世界闻名的锡兰红茶，因此来斯里兰卡品上一杯醇香的红茶，大概是每个旅行家最简单的心愿了。坐上这里的小火车，围绕着满目青翠的高山茶园，小麦仿佛穿越回到了中世纪，看到了英俊的伯爵与妆容精致的夫人在茶园携手游走的画面，又像进入了一个奇妙的梦境，久久不愿意醒来。斯里兰卡的色彩，小麦想还必须加上一种颜色才能构成这幅令人惊叹的巨作，那就是紫色。睡莲是斯里兰卡的国花，所以到处可以见紫色的睡莲热烈而灿烂地盛开着，清透沁人的香气淡淡地飘散在空气里，整个人都变得安静和踏实起来，再没有了对繁琐生活的浮躁感。斯里兰卡就像它的国花睡莲一样，有着圣洁而清澈的模样，这是任何繁华的现代都市都无法比拟的魅力。也正是来到了这里，小麦才发现斯里兰卡的红砖绿墙比那些冷冰冰的钢铁森林更能够触动我们的心弦。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和斯里兰卡邂逅在美好的时光里。斯里兰卡就像是一幅五彩斑斓的众生图，它是大自然眷顾的宝岛，孕育出珍贵的宝石和飘香世界的红茶。它经历古老而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八处世界遗产。它还是贯通东西的十字路口，现代与传统的声音在此交汇和融合。斯里兰卡除了雪什么都有，这是很多年前斯里兰卡国家旅游局对中国国家地理记者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也确确实实地表达了斯里兰卡这个小小的岛国各种丰富的旅游资源。1948年的时候，斯里兰卡宣布独立，以西兰自治区的身份加入了英联邦。1972年又脱离英联邦，宣告斯里兰卡成立独立的共和国。后来就把国名改成了斯里兰卡。斯里意味着光明，兰卡就是岛的意思。又因为它紧邻印度，是位于印度洋中的一座小岛，所以也常常被赋予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叫印度洋中的一滴泪。在路上安然地行走，不经意间和很多可爱的动物不期而遇，它们和斯里兰卡的人民一样随和而纯真。哪怕是在市中心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动物和人都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看到一只在树下熟睡的小鹿，本来想走上前去摸摸它，但是又怕打扰了它的清梦，于是和朋友会心地笑一笑，继续我们未完的旅程。朋友告诉小麦说，科伦坡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最混搭的地方。听完觉得颇为有趣，于是欣然前往。

哥伦坡自古以来就被罗马、阿拉伯和中国的商人所熟知，它是东西方航运线的必经之地。在这个处于东方十字路口的城市里，佛教白塔、印度神庙、清真寺和教堂错落有致，古老的建筑和现代的高楼比肩而立，西装革履的公司白领和穿着传统纱丽和纱笼的男女并肩而行。说来奇妙，无论是在嘈杂的寻常小巷，还是奢华的星级酒店，身着纱丽的兰卡女子永远是一道风景。纵然纱丽穿起来复杂累人，但是兰卡女子还是固守着这美丽的传统，不禁让小麦想起我国古代莲步轻移、流苏摇曳的温婉女子，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那么的赏心悦目。从充满现代都市气息的科伦坡出来，来到了斯里兰卡岛东南部偏安一隅的小镇，小镇的名字叫提萨马哈拉玛。虽然很小，可是这里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公元前三世纪，这里曾经是南部如呼那王国的首都。雪白的佛塔间，奇幻的人工湖湿地上，鸟儿飞过镜子般的湖面，光影一闪而过，感觉奇妙而又舒心。这里是斯里兰卡的鱼米之乡，千百年的历史喧嚣过后，这里的湖水和稻田依旧如昨，养育着斯里兰卡淳朴的文明。其实早在远古时代，几十亿年的地质运动就让斯里兰卡成了名副其实的宝岛。自古以来，它就是世界上有名的高档宝石供应国。星光红蓝宝石、猫眼儿、亚历山大便石均产自斯里兰卡，色形丰富，质地优良，尤其是以上好的蓝宝石闻名于世。正因为如此，小麦更想称呼斯里兰卡为印度洋上的百宝箱，它就像是哆啦 A 梦的口袋，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它变不出来的，感觉甚是有趣。喝着斯里兰卡特有的黄金大椰子，看着孩子们在海水里快乐的嬉戏，金色的落日徐徐地落入印度洋，时光就是这样在斯里兰卡变得缓慢而悠长。我是小麦，再一次感谢大家关注收听我们的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下期节目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

0: 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951
2: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一个听孙燕姿的人都会在某首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回忆，这些音乐不需要用一张一张的纪念专辑作为提醒，而是我们 K 歌必点的歌曲，偶尔用歌词换上你的签名，或者需要独自安静的时候忽然想要听的歌。今天为你选择到的是

我们都需要一个同类，和我们一样受过伤害之后，一样寂寞的需要安慰。我在想，是不是同是受伤的人，才能够那么了解对方的痛处。

天，我在一个音乐网站的首页上看到了郁可唯日光下的侧脸忧伤恬静，让我想起他之前在蓝色光束下唱《新不了情》的时候那种。

说还休的表情。说实话，对于郁可唯这样的歌手，我或许不会放到心中挚爱的位置，但是和别人说起的时候，我一定会为他高举拇指。今天推荐到的歌来自他和林凡的合唱歌曲，一个华丽悠扬，一个温暖柔和，听起来相得益彰。听你说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男女对唱的情歌其实都会有各自的味道，不能单纯的说谁比谁唱的好，但是我会特别喜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里面的歌词，会让我想起某一些人和某一些事，让我想起那些以前说的永不分离而现在已经散落在天涯的人，复刻回忆。

手，从骨子里透着真诚，有一副好嗓子，有着很虔诚的音乐态度。他长得不是特别好看，但他的一举一动舒服得体，他的声音里面会有一种绚烂蓬勃通透的感觉。周笔畅的歌《别爱我像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4: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

0: 树西，五十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9: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

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两个相互喜欢的人不能一直走下去，现在知道了，原来是有一个人在说谎。

0: 浅白简短的歌词，温柔的旋律，用轻描淡写的方式来表达出爱情的深刻。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拥抱的力量。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有一首歌树立了郭采洁鲜明的自我风格，而且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让人很容易就记住。她的声音是一种很直接的勇敢，也有着温柔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有一位歌手有着娃娃气的脸，深情地唱着那些酸甜苦辣，他的名字叫林俊杰。我一直很想用一首歌或者一本书来回忆自己喜欢上他的那个时代，选来选去还是选到了即将听到的这一首合唱作品，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

0: 2004年的下半年，有一个叫飞儿乐团的组合突然走红，大家争相传承。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9: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1: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0: 5月20号，张家界双。

0: 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虎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Here the crowd
3: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3: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了。
4: 送孩子，我买点菜。
5: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6: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7: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1: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啦。

0: 听众朋友，各位早高峰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江东。
1: 我是主持人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关注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已经全线开通了，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积极的打卡留言互动，说说天气，聊聊心情，再唠唠路况都可以。
0: 今天呢，这个天气啊，还是有点凉飕飕的感觉、啊。
1: 对，
0: 这个其实你要看天气预报，看温度还可以，但体感是比较凉。所以外出的时候呢，我估计，特别上周天气稍微热一点，很多朋友可能都把这个春装都收起来了。
1: 是，
0: 这两天还得翻出来啊，就是穿少了，真是有点凉。
1: 家里头这个衣柜啊，这最近呢、折腾的呀，来来回回，好几个来回了。
0: 你看我昨天就穿少了，特别是我昨天去这个大石桥黄崖口去做直播嘛，拍视频。
1: 昨天下雨呢。
0: 哦，对，下着雨，然后我因为我也是受到上周的影响，我觉得天气这么热，就冷能冷到哪儿去呢？
1: 对
0: 吧？我就穿了一件单衣服，然后呢，再加上我去年其实去过一次黄崖口，我去年去的时候是这个晴天，啊，艳阳高照，所以
1: 在那儿的印象就非常好。
0: 但昨天去那个天就是雨蒙蒙、雾蒙蒙，这风是呼呼的刮，你知道吗？
1: 烟雨蒙蒙 啊，
0: 所以我就感觉这穿少了，还好吧，啊。就是最近体质看来还行，没感冒，
1: 看来锻炼还是有效果。
0: 但是提醒大家，这个黄崖口这几天呢，友情提示啊，花开得非常漂亮啊。这当地的农民朋友一讲，就今年的花比，我也有这种感受，今年的花比去年的花开得娇艳，哎，清新，
1: 太期待了。
0: 而且、就是、
1: 不能去现场看的朋友，咱们可以看看拍回来的视频呢。
0: 就是每年的5月15号到20号左右，就是属于盛花期，就是
1: 最佳的赏花期，
0: 花开的最好的时候。然后这个花期呢，一直能，延续到月底吧，就这样。所以大家想去看杜鹃花、去黄崖口的，哎，这几天也可以抓紧了啊。
1: 观赏的时间其实还是比较充裕的，有时间的朋友真的不妨去那里看一看，相信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咱们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情况哈，此时此刻呢，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通路口通行的效率还是不错的，但是呢，由于昨天的这一场降雨，它降雨的这时长也许超过了很多朋友的最开始的那个想象，这雨量呢也比我们想象的要稍微大一点儿。现在路面上哈，在很多路段依然是比较湿滑的状态，在这里呢也温馨提示大家伙，咱们开车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路过有积水的地方呢，咱们更加要小心啊，千万不要将这个积水呢溅到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员身上。
0: 对，来看一下，这是这个红旗小学的高松浩赫还有妹妹高克然一上学打卡第54天，特别是可爱的小妹妹高克然一啊，每天人家现在不但是上学打卡，还有运动打卡，
1: 运动打卡
0: 就每天你看在这个健身广场做各种器械啊，那从小喜欢锻炼身体，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1: 好羡慕他早上这种不仅就不慌张，也不紧张的，
0: 对，
1: 一点也不着急的这个状态。
0: 应该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吧，对吧？人家就是早上不像中小学上学时间那么赶。
1: 对。
0: 来看一下青年小学的卜凡轩打卡，还有是大石桥的小美，早餐吃的是大米饭、麻辣龙虾尾炖白菜，哎呀，很丰盛啊。
1: 早上吃的麻辣龙虾尾，吃的这么好，就感觉像是一顿夜宵一样
0: 啊。这个是
1: 创新小学
0: 王芷尊打卡，
1: 收到。
0: 他说呢，孩子非要听到动听组合开场之后才下车上学。
1: 那你时间赶趟啊，
0: 创新小学5年4班同学，所以这提醒咱们以后早点开场，
1: 行，
0: 孩子们早点下车。
1: 好，
0: 那我就在想了，人家孩子也许是想晚点下车，希望咱们晚点开场，是吧？
1: 孩子说、就拿你俩当借口呢，就这么揭穿我好吗？
0: 这更主要的是想跟父母在车上多待一会儿，多腻一会儿。
1: 对对对，舍不得呀。走进校园之后，这一整天就都在校园里度过了。
0: 我们俩就相当于是备胎。
1: 我们俩会儿啊。
0: 来看一下

0: 哎，这是孟夕颜打卡，他说今天是夏天吗？
1: 今天呢？
0: 的的确确
1: 是夏天，
0: 是夏天。
1: 但是你感觉今天是不是不像夏天，像秋天？
0: 而且今天早上那种感觉啊，我就是看着小区里这个树叶往下低语哈，反正也挺好的，有一种烟雨江南的感觉。
1: 是
0: 啊，这天你要是拍一个什么视频啥的，也挺出片，
1: 很有意境哈、啊。孟可为第31天来打卡，他说最近哈，我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0: 嗯，
1: 这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
0: 哎，这是好习惯啊，
1: 这个习惯太重要了。
0: 嗯，
1: 你早上但凡是起不来的，或是起来感觉特别困难，起床气还特别大的，那指定是前一天晚上睡得晚了。
0: 对，从小养成这个习惯非常重要啊。你像我现在，我这是一直想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很难养成。你看我昨天晚上后半夜1点才睡，
1: 为什么睡这么晚？剪视频是不是？
0: 在这个，其实我是睡得还行，我是11点也就睡躺下了，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吧，就是
1: 辗转反侧。
0: 我就是有的时候吧，给自己心理暗示，越是说明天早上要上节目，
1: 嗯，
0: 你要好好睡觉，
1: 对，
0: 要不然会影响到状态，
1: 对。
0: 但是你越是这么想，有的时候他就是
1: 压力越大
0: 就睡不着，反正迷迷糊糊。我最后一次看时间，差不多是1点吧。
1: 咱们俩之前在节目里不说了吗？睡不着也不能看的
0: 啊。对呀、啊、
1: 不能给自己那个心理暗示啊，
0: 不看心里没底呀、啊、就是啊。
1: 合计在就怕一看手机发现、
0: 啊、
1: 哎呦5点了、差不多就快起来了。
0: 来看一下创新小学的沈俊浩打卡，他说听见他同学打卡了，所以这个就不能落后。
1: 是刚才的那个王芷尊吗？
0: 啊，对，应该是，也是创新小学的，而且他俩好像是一个班的。
1: 对呀、啊，5年4啊。
0: 嗯，
1: 上我们这儿联系上了。
0: 红旗小学彭好源打卡，青年小学的吴雨桐打卡，今天早餐吃的是大米饭牛排。
1: 哎呦，感觉可顶饱了。
0: 行，这天比较凉，多吃点高热量的东西啊。
1: 你这一顿还差点蔬菜啊。
0: 嗯。还有柳沐晨、李东爵打卡，哎，欢迎啊！还有南开小学的范斌奇打卡，
1: 收到，早上好。孙艺萌也来了，
0: 他说提醒大家路面湿滑，注意安全。
1: 好嘞、啊，
0: 今天的路面的确是有点湿滑，而且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干。

0: 好，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雾，白天局部有零星的小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15度，盖州20到14度，大石桥20到14度，鲅鱼圈20到1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雾，白天局部有零星小雨，偏东风5到6级。当然今天呢就是会有点小雨啊，另外呢特别是比方说您在一些山区啊或者农村开车的时候，雾气可能会更大一点。
1: 对，
0: 也请大家呢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啊，减速慢行。
1: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啊。气象部门呢是在今天昨天晚上的时候发布了大雾的黄色预警，预计18号的晚上8点钟到今天的上午9点钟，像沈阳北部、大连本溪南部、丹东、锦州，还有咱们营口以及阜新、铁岭、朝阳、岫岩是有大雾，局部呢有浓雾或是强浓雾。在渤海的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还有黄海北部海域是有大雾或浓雾，局部呢也是有强浓雾，所以大家伙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预计呢今天白天还是会有零星的降雨的，虽然雨量不大，但是呢咱们也要携带好雨具。气温呢跟昨天相比哈，这微凉的体感上整体来看吧会有一点点的上升，就舒适度能跟昨天相比稍稍的好一点儿。预计今天省内大部分会升温2到5度，在早间的时候最

0: 根据温度的变化来进行调整自己的着装，千万千万保重好身体啊，不要感冒。
1: 嗯，而且这段时间好像降雨还是挺频繁的，过几天好像还有雨。
0: 对，
1: 请大家做好相应的准备吧。啊，
0: 这一周呢，整体来看，咱辽宁都是有点阴雨连绵的意思。
1: 嗯，
0: 所以出行的时候，哎，车里面可以随时哈放一把雨伞。
1: 嗯，
0: 那如果说呢不开车的朋友，咱们包里面带一把雨伞或者带一件雨衣，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嗯，来看一下机关幼儿园的徐胜尧问候大家，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还有就是。青年小学南开分校的王诗宁打卡，他说昨天呢原定的升旗仪式可能是因为这个
0: 下雨
1: 啊就没开展，今天应该可以
0: 有希望啊，
1: 因为这个王诗宁呢是要到前面带着大家去领读的啊，这个也是很光荣很骄傲的一件事，没关系，我们老话讲好饭不怕晚嘛，
0: 是的，
1: 是不是
0: 今天肯定能成行，
1: 对，而且相信你的表现会更加的精彩啊。
0: 又多练了一天呢。
1: 站、嗯、前四园的刘浩婷打卡，
0: 收到，早上好。
1: 青年小学王月锦打卡，青年小学是不是总打卡？还有个叫王锦轩，
0: 还有王思涵
1: 啊，对。
0: 月姐还跟我们分享了路况哈、啊，说今天哈、啊、我走的这条路那是一路畅通啊，
1: 挺好。
0: 早上的时候就希望看到这样的信息，希望我们在路面上的时候呢既平安又顺利。
1: 好的，东湖分校朱冠林打卡，还有这个欢乐园的汤家诺啊，这是南开小学一年九班的万新鱼，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0: 生日快乐、啊、宝贝，
1: 祝你生日快乐啊，
0: 希望你今天不止今天快乐、嗯、以后天天都快乐。
1: 对，看一下红旗小学的刘晨曦啊，这就是在半点之前啊就发来了打卡的信息。
0: 何新瑶也发来了早间的问候哈、啊，在这里呢，各位的早上的打卡留言信息我们都收到了，统一问候大家早上好。刘佳慧也来了。
1: 然后这是第三幼儿园的田童带着妹妹田心打卡啊。还有这是南开小学的于中硕打卡，他说早安校园快乐上线啊，朝气蓬勃向着知识大步出发啊，这是这样。英才小学的甄一方打卡，然后呢问候好朋友青年小学南开分校的于中硕、
0: 啊、一条留言打两个人、啊、合适啊。
1: 行，咱们这个就是可以加带，你比方说你要到旅游景点去，你一张票就一个人，
0: 对呀、啊，
1: 咱们这早高峰，你一条信息可以带无数个人 ，N 个人。
0: 我把我班花名册拿来。
1: 你要真把花名册拿来，我也都给你念完了。
0: 对，到时候你就考验我们俩口条吧。
1: 那、最好别发那么多啊，因为还要留出时间给其他的朋友的读一读啊。我觉得刚才找笨宝，对，笨宝一大早也是发来了最新的诗作嘛，是这么写的啊，叫《小雨静浮尘，杨柳枝叶新》。槐花半风落，满地碎黄金，
0: 好有意境啊、嗯、每一次笨宝的诗作真的就是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画卷。
1: 哎呀，要说人家这个就是诗情画意啊，就是心中的就看什么样的景象都能给你升华一下。
0: 对，
1: 你看槐花落了之后呢，要我看就是槐花落了就是落了，人家看到的是满地碎黄金。是吧，看来我这个境界啊还得再继续提高一点。
0: 笨宝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人、
1: 啊、对，
0: 听友八九来了、嗯、他说听见九五幺就这心情咋就美美的呢，
1: 是吧、哦、彭好元今天也过生日，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嗯、好元
1: 又长大一岁了啊，祝你健康平安快乐的成长。还有英才小学的韩子诺打卡，汤毅然班硕凯打卡。刚才有一位朋友问，就说刚才说到现在黄崖口的这个杜鹃花开得正好啊，好，非常好看，他说这个杜鹃花和这个金达莱有什么分别吗？是不是一种花？
0: 这个我可真不知道，
1: 但是我以前好像隐隐，但是我这个记忆也不准确了，好像哪介绍过，好像差不多，
0: 有点模糊的印象，
1: 但是就不完全一样，就他俩就差不太多，但是你要说完全一样好像也不是啊。那这种专业的问题啊，
0: 交给植物学家。
1: 不是不是，你交给这个豆包或者元宝。
0: 他们专业吗？
1: 他们就是可以去帮你找专业的素材呀、
0: 对
1: 吧？

0: 王锦先来打卡了，他说东叔婷姨早上好，
1: 好，
0: 我现在已经吃饱了，正在元气满满的去上学。
1: 像刚才说的豆包和元宝，真的就是找资料的时候也真的不能完全相信他们，我就赶上过好几回，
0: 他给的不准，
1: 他们说的是一本正经的，其实我后来我一查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儿。他们、就是、
0: 那这也太能误导人了。
1: 对，就是好像有这个科学家讲嘛，就是人工智能有的时候就是会产生幻觉，就是
0: 谁产生幻觉？
1: 人工智能自己，
0: 他产生幻觉，
1: 对，就是没有内容自己会编出来一个他认为合理的内容，其实未必是正确的。
0: 那他想象力可比我们丰富太多了。
1: 所以人工智能给咱提供的内容呢，咱可以作为参考，但是千万别完全相信他。
0: 是的、前两天我在网上也看到这样一条新闻哈，就是说他呢问豆包一件事儿，后来呢，但是呢，这个网友就说了，他说豆包你说的不对。当豆包给了信息之后呢，他又否定了一下豆包，然后紧接着豆包就是、是的，是的，你说的对，我刚才说错了，
1: 对，
0: 毫无自己的立场。
1: 嗯，就我印象特别深嘛，就前几天我，因为我比较喜欢看足球嘛，我就前几天我突发奇想，就是好像好多年前有一场比较经典的比赛，有一个球星在当中。比赛当中进了一个特别漂亮的进球，但我记不清楚哪场比赛了，我就问他，
0: 你想问他是哪场比赛，
1: 是哪场比赛，场上都有哪些球员，然后呢这个豆包给我的回答是根本就没有这场比赛。后来我就把网上搜到的其他的确切的资料给他了，然后他马上说啊，说你的记忆是对的，确实有这样一场比赛，如何如何如何。
0: 哎呦，一面斧子两面砍啊，咋说都是他呀。
1: 我觉得这个就这段信息豆包应该给我付费。我给他提供内容帮他训练了一下。
0: 你现在用豆包都已经开始交钱了、
1: 没有，
0: 还没到那一步呢。
1: 没有，除非他给我交钱吧。来看看王锦轩也是打卡早餐，看看吃的是什么。哎呀啊，这是肉末豆腐、玉米、酱油鸡蛋、杂粮饭，挺好，多吃点粗粮对孩子也很好啊，
0: 很干净的一顿早餐啊。
1: 北京时间7:53，进入到今天的成语很动听。
2: 弘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3: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2: 欢迎收听
4: 成语很动听。
1: 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成语名字叫过门不入，说的是上古时代，那个时候洪水泛滥，当时的尧帝呢就命令手下的大臣鲧去治水，鲧用土石来堵这个凶猛的洪水，结果失败被处死。舜帝继位之后呢，又命令鲧的儿子禹，让禹去治水，禹呢就吸取了父亲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让沟渠的水流入江河，又让江河的水流进大海。13年来啊，他天天带领着百姓奋战在治水工地，3次路过自己的家门都没顾得上进去看一眼。那他的这种三过其门而不入的精神啊，得到了人们的称颂啊。成语过门不入啊，也是由就大禹治水的这个故事演变而来。
0: 所以现在呢，我们用过门不入哈、来形容忠于职守、恭而忘私。
1: 就是为了集体的事儿啊，已经顾不上自己
0: 小家
1: 的利益了。
0: 对。北京时间来到了7:54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刚才有一位听友提到的，他说那个麻烦主播哈、跟相关的部门可以说一下吗，现在海兰街和市府路那儿那个红绿灯呢，就你别只早晨有，最好是全天都有。另外呢，海兰街和盼盼路的连接处最好咱也设一个交通指示灯，这样的话呢，相信通行的效率能好一点。好嘞，没有问题哈，立刻把您的这条信息发送到我们的警媒工作联动群当中。
1: 看到我们的听友消失的灵魂发来一张照片，这是在金牛山大街客运站门前的这个交通岗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是车辆比较多的啊，车辆已经排起了长队。
0: 四线客运站这个交通岗哈、西向东，
1: 这位朋友，而且呢还有两车发生了。

0: 尾。
1: 对、
0: 从他这个照片上来看呢，应该是好像是一辆私家车和一辆小货车吧，好像是。我看这两辆车后面都打着双闪的，所以敬大家开车在路上，特别是早高峰的时候车多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再次温馨提示大家哈，现在在四线金牛山大街客运站的这个交通岗方向呢，是新向东的方向，有一起追尾的事故，即将走到这儿的朋友，咱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多多的注意瞭望。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跟我们及时的分享路面上通行情况的朋友。
0: 嗯，然后呢，看一下，这是高松浩赫和高克燃一的妈妈啊，发了一段留言，说这几天为什么总给小燃一这个运动打卡呢？说燃一啊，今年九月份就要上小学了，说早上呢也陪不了孩子多长时间了，就是打完这些字儿啊，心里有点酸酸的感觉啊。他说夫妻俩呢，早上五点半就要起床，穿完衣服，然后陪孩子锻炼，六点多钟就出来了。虽然上班很累，但是总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不够用啊！是
1: 亲子的时光总是特别的美好，尤其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高质量的多陪伴一点时光。
0: 而且孩子是这样，就是你小的时候觉得挺小，但突然间就长大了。
1: 突然间，忽然之间，
0: 你可能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你不觉得，
1: 对，
0: 然后到了五年级之后，可能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就有点快了，嗖嗖嗖嗖的
1: 飞逝啊。
0: 就是就奔着初中就去了，想拦都拦不住啊！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希望时光呢，如果可以的话，该能慢一点，该多好。
0: 我们的听友小皇冠他说，豆包呢，你可以选择左下角的大模型，比方说快速、深度、专业三种，他一般用专业的，感觉能好一点。
1: 学习到了。
0: 然后呢，听友雨说，豆包有的时候确实不怎么太聪明啊。前两天需要一个考试，做网络计划图，因为这个计算题呢。他和豆包还争执起来了，最后呢，豆包居然说他看错了，居然豆包还给我们这些听友好顿道歉啊，然后
1: 豆包说自己看错了、
0: 对，豆包承认自己看错了，然后
1: 啥眼神啊，
0: 还给我们的这位听友雨好顿道歉，然后雨就是说豆包你可真不聪明啊，豆包也承认了，
1: 好婉约呀、
0: 其实哈，
1: 态度倒是挺好。
0: 就前几天有条新闻嘛，就是跟这个人工智能啊，不用太客气，也不用太讲感情，因为它是没有感情的。
1: 对，
0: 它没有感情，所有的回答有问有答都是算法啊，都是计算而来的。当然了，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把它拿个情绪的发泄工具，是不是也未尝不可呢？反正它也没感情。
1: 这个也还行吧，应该可以吧。就是这种主观上的事儿，可能比一些客观上的学术上的问题能够更好的处理一点。
0: 但是我估计如果过度的发泄情绪啊，就是豆包或者元宝可能就给你拉黑了，不跟你聊了，浪费时间。
1: 能吗？
0: 这个听友大刘建议说，渤海大街与滨海路的交叉口红绿灯能不能修改一下时长，感觉东向西通行时间太短啊，和南北通行信号不一致。
1: 好嘞，收到哈。
0: 英才小学的赵墨竹打卡，收到。
1: 收到，早上好，墨竹。红旗小学的郑郑来打卡了，跟我们分享的路况是现在光华路哈和新兴大街的交汇路口这块，目前呢是有车辆发生了剐蹭的事故，现在这块非常的堵啊，光华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路口。
0: 还有婶子啊，这也是沈俊浩的家长，想反映一下市府路五线红绿灯路口市府路南向北方向啊，这是经常会拥堵，想了解一下具体的原因。
2: 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
2: 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